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0: 生活的
1: 是一样的，都是临床用药。
2: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4: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5: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4: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5: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4: 准备好，我们共赴
5: 一场好戏。
6: 家记忆。
7: 青藏高原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一块非常神秘的高地，那里是世界屋脊，东面是沙漠戈壁，而南边是高山深谷。千百年来，闭塞的交通阻碍着西藏与内地的交流，同时也严重制约着西藏的发展。1954年12月，仅用了3年半的时间，两条通往西藏的公路就建成通车了。然而公路运输毕竟运量有限，要想加快西藏发展的速度，就必须要建设一条通往西藏的铁路大动脉。在两条进藏公路通车之后，进藏铁路的建设也摆在了建设者的面前。而没有人会想到，这条铁路从勘探到最终建成，竟然用了漫长的50年时间。
8: 这里曾是古地中海的一部分，8000万年前，印度板块向北漂移，与欧亚板块相碰撞，从此漫长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开始了。随着海水不断向南消退，一片神秘的陆地逐渐隆起，最终形成了今天世界上海拔最高，同时也是最年轻的陆地——青藏高原。这其中，面积120万平方公里的西藏，更是占据了中国陆地总面积的1/8。地处世界屋脊的西藏，拥有壮美的雪山、草地和湖泊。与此同时，极端多变的自然地理环境也同样制约着西藏地区的发展。早在1930年出版的《西藏始末纪要》中，就曾对进藏道路有过乱石纵横、艰险万状、不可名态，世上无论何人，到死未有不胆颤鼓励者的形象描述。
9: 那气候环境什么呢？有这么几句话吧。山岗不长草，风刮石头跑，一步三喘气，就你走一步啊，就氧气不够，就得喘气。第四句话，四季传棉袄。
8: 恶劣的自然环境、闭塞的交通状况，严重阻碍了西藏地区的发展。解放前的旧西藏没有任何工业基础，连一个铁钉、一盒火柴都生产不了。为了改变西藏的落后局面，加强与内地之间的往来，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国家特别成立了西藏骆驼运输总队，组织20000头骆驼，专门用于内地与西藏间的物资运送工作。
10: 更重要的是交通呀，不行，物资不行，就靠18军用骆驼、牦牛往里运送东西，那东西很有限的。从西宁也好，兰州也好，运到西藏拉萨，那得走多少天呢？
8: 由于自然条件恶劣，这支运输队每行进1公里，就要留下12具骆驼的尸体，以至于后来有人再去拉萨都不会迷路。满路的驼骨就是最好的路标。

0: 何尽快改善西藏落后的交通状况，同样牵动着中央领导人的心。早在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时，毛泽东主席就曾发出过一面进军一面修路的指示。西藏和平解放后，中央政府随即展开川藏公路和青藏公路的修筑工作，十多万军民奋战数年，最终在1954年胜利完成两条公路的修建任务，创造了中国公路史上的奇迹，结束了西藏没有公路的历史。
1: 青藏公路全线通车了，千百年来人们的理想实现了。
0: 两条进藏公路虽然修通，但他们的运输能力却不尽如人意。从格尔木到拉萨的青藏公路年运力只有几十万吨，运费却相当惊人。当时的拉萨煤炭要700元一吨，其中运输成本就高达600元。往拉萨运一车汽油，在路上就要消耗1/3。
2: 移动力量，你快说那就是一个半点面钱，八分钱。而是到我们那个青藏线去，就它已经快多了。
0: 要降低西藏与内地的运输成本，速度快、运量大的铁路运输无疑是最好的解决方案。
3: 1954年12月，川藏青藏公路建成通车之际，毛泽东主席对西藏自治区政府代表阿佩阿旺进美说，一个地方的交通发达不发达，关系着这个地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现在公路是通车了，开始改变了西藏交通落后的状况，但这只是第一步，将来还要修铁路，让火车爬上世界屋脊。只有铁路通了，才能够真正解决交通问题。
0: 自古以来，青藏高原对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就有着巨大影响，它是亚洲众多大江大河的发源地，黄河、长江、印度河、恒河的源头都源自于此。这里也因此被誉为亚洲文明水塔。从国家战略上来讲，西藏的安全稳定更与内地息息相关。事实上，早在100多年前，魏源就曾断言，魏藏安则西北全境安，西藏安危关乎中国西部的安危。孙中山所著《实业计划》中更是专门提出要建设高原铁路系统，并且规划了拉萨到兰州的铁路。近代以来，英国殖民者一直对西藏虎视眈眈，还发动过数次侵略战争，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受到严重威胁。因此，新中国成立后，无论是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还是促进西藏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壮阔的世界屋脊都需要一条铁路。1956年，根据中央指示，铁道部正式承担起修建进藏铁路的历史重任，青藏铁路也第一次出现在了国家铁路建设的议程之内。建设未动，勘测先行。周恩来总理委托穆生中将军带领铁道部技术人员考察修建进藏铁路的可行性。在这次考察队伍中，就有后来担任青藏铁路1期工程的总设计师庄新丹。1937年，从浙江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后，庄新丹曾先后参与过滇缅铁路以及云南、四川、上海等地的公路和机场建设，是当时国内为数不多的全能型铁路建设专家。
4: 我爸爸他自称他是铁公鸡，修铁路、修机场、修公路，他是这样的铁公鸡，他三样他都修过。
0: 在这次考察中，庄新丹发现青藏高原拥有面积广袤的冻土层，而这种特殊的地貌未来势必会成为修筑青藏铁路的拦路虎。
5: 不成一句 它就有液量的震动一样，是吧？它就要化的，那路基就要沉了。你不过那不全部不过火车，它又动了。到春天它又夏天它又化了。
0: 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地基土，冻土的强度和变形特性与其他类型土有着很大差别。温度低的时候，它硬得像钢铁；温度高的时候，则软得像稀泥。冻土的活动层反复冻结融化，路基与钢轨就会出现高低不平的现象，火车行驶就会很不安全。苏联横贯西伯利亚的贝阿铁路，由于冻土危害，不但钢轨严重扭曲，很多火车站也出现了下沉现象。地处世界屋脊，要把铁路修进西藏，除了难以解决的高原冻土，高寒缺氧同样直接威胁着铁路建设的安全。
2: 这个青藏线缺氧到49%嘛，接近一半，在上面干活的话，就人穿不了气，啊，这个走路啊、干活啊，气不够用，拿的东西稍微多一点，它金毛黑眼，它空气这个氧气少，那个油、汽油啊燃烧不尽嘛，烧越烧得多，啊，干活空调低嘛。
5: 生产环境脆弱，多年冻土、高寒、缺氧，这三大问题引起了呢，历届的政府。知道它很难，但是也知道呢，进藏铁路的伟大意义。
0: 这是一次十分慎重的调研，为了确保进藏铁路的建设周期，科技工作者们不辞辛苦，在茫茫雪域高原上跋山涉水、风餐露宿，详细考察出了4条可行的进藏路线，供上级部门参考决策。
3: 当时中央对于进藏铁路极为重视，组织专家组对进藏铁路线路进行了全面分析。经过大家广泛的讨论，4条进藏的铁路线路浮出水面，其中有滇藏线，也就是从云南的昆明到拉萨，还有川藏线，从四川成都到拉萨，第三条是甘藏线，从甘肃的兰州到拉萨，最后就是青藏线，也就是从青海的西宁到拉萨。经过综合分析，权衡利弊，最终中央决定修建青藏铁路。这是进藏铁路第一次从想法变成了真实的行动。
0: 1957年夏，经中央研究决定，由铁医院在青藏高原格尔木至拉萨段进行铁路线路初测的任务。铁道部第一研究院总设计师庄新丹被任命为青藏铁路1期工程线路总设计师。1957年6月6日，庄新丹率领一个13人的勘测小组，翻山越岭，卧冰斗雪，在高寒缺氧、自然环境极其艰难和危险中，开始了对青藏铁路1期的勘测工作。这是一支特殊的勘测队伍，与一般的勘测队不同，在庄新丹带领的勘测队前后，还有2个排的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一支科研考察队伍为何还要配备武装呢？
6: 团队的每一个成员没有枪，都有枪，一个分队都给配有武器。
7: 所以说这个我们的装甲车都有，就跟装甲车每天晚上在那里路上巡逻。
0: 原来除了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勘测队还要面对随时可能出现的武装匪徒。
7: 西藏那个叛匪的部队已经把他分了东西分不开了，要怕他再窜。
0: 当时的西藏虽然已经和平解放，但很多人烟稀少的地区仍然有武装残匪四处活动，因此为安全起见，当地部队特别抽调2个排全程护送勘测队。有了解放军战士的护送，起初庄新丹一行的勘测工作十分顺利。 但随着队伍不断向青藏高原深入，意外还是发生了。一个周末的下午，正在驻地休息的朱景栋突然听到帐篷外传来一阵喧哗声，
6: 突然听到外边有几个藏民叽叽喳喳的来着，看吧看吧来着，这个意思是他的妈被土匪抢了。
0: 此时营房外警戒的战士们已经发现了远处山间的匪徒，双方已经进入了持枪对峙的阶段。
6: 正前方两个山包之间就有九个人牵着几匹马在这儿正在观望我们这儿，他看着我们都在那做了准备要战斗，他们为惧怕这个情况先开枪。
0: 简单交手之后，因为与解放军武力装备差距悬殊，匪徒们只有翻山逃遁。险情解除后，人们才发现总设计师庄新丹和两位工程师突然不见了。
6: 他会一个地质工程师，一个线路工程师一块儿向着查查情况，这个地形地貌把这个有什么问题没有。他去的那个地方正是这个土匪出没的地方，所以大家是非常惊险非常焦急。
0: 庄新丹等人考察的方向正是刚才匪徒出没的地方，如果他们出了意外，后果将不堪设想，整个营地的气氛瞬间变得焦虑起来。正当大家紧张地研究营救方案的时候，随队侦察兵从望远镜里发现的庄新丹三人。原来因为要考察附近的地貌，庄新丹三人并未选择走大路，而是穿行于山间。幸运的是，这反而让他们避开了武装残匪。这场与持枪匪徒擦肩而过的经历，也让勘测队对总设计师的保护变得更加仔细。历经半年多时间的艰辛考察，庄新丹与同事们终于将沉甸甸的青藏铁路的勘测报告交给铁道部。勘测工作的结束，意味着雪域天路将进入实际的施工建设阶段了。1958年，铁道部宣布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开工。经历过朝鲜战场洗礼的铁道兵满怀豪情踏上青藏高原，拉开了青藏铁路建设的序幕。对初来乍到的铁道兵来说，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第一次登上雪域高原，因此这里的一切对他们来说都是那样新鲜。
8: 这个青藏铁路最大特点是行程特别好，因为它比较高，空气又比较稀薄，你在内地看个星星还是挺费劲，那个星星好像就在你头顶上，你说你摘下来一样啊，而且没事就在看星星，那时候经常有卫星啊，有个流星啊，有卫星啊能看着，哎，那卫星过来过去了啊，还有是流星，
9: 它留一个自留一个
8: 看星星，
10: 云也不认识，你往那一站它都盯着，它都你往那后边站它根本都无所谓，当时要吃鱼的话他们要拿那个麻袋，一会儿就接好了。
0: 初上高原的兴奋劲儿还没过去，很快这些豪情万丈的建设者们就发现，壮丽的青藏高原其实暗藏杀机，有时一个不经意间的动作都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意外。
11: 有一个人出工以后，他高兴着从汽车上往下跳，跳下来以后眼睛看不见了，
2: 一到那里我觉得好像是在种煤油机那个样子，还在睡觉，说睡去了吗？干嘛睡去？说没睡去吗？迷迷糊糊。
0: 高原缺氧几乎是所有铁道兵战士都要面对的一道难关，在缺氧环境下进行长时间体力工作，很可能引发可怕的高原疾病。
12: 另外一个比较重的就是说他的肺部啊出现那个肺动脉的压力增高以后，肺泡里面出现了很多液体，这种病叫高原肺水肿啊。还有一个病就是脑子里面的颅内的压力增高，造成脑细胞的水分增加，简单说是这样，就叫高原脑水肿。 这两个病都是严重的

0: 急性高原病。
1: 在当时对于高原病不甚了解，后方医护人员时有误诊，严重时这些急性高原病甚至会夺取战士的生命。
2: 那时候容易把这个睾炎肺水肿啊、脑水肿当成肺炎，肺炎啊和睾炎肺水肿啊治疗方案、治疗原则是两个概念。肺炎啊就是这个小炎、不炎、喜阳 OK 了。结果那时候对睾炎病不是很了解，把这个睾炎病当成肺炎、不炎，那就其实就更快了，那就去世的更快了，加速病情恶化。
1: 然而在被世人称为生命禁区的青藏高原上，重任在肩的铁道兵战士却没有过多时间适应严苛的高原环境。
3: 反应虽然有些反应，只要是喝点糖溃子，一精神过来，马上该干什么又干什么。
4: 当时的口号和现在不一样了，那时候叫先生产后生，你先要把工程搞上，至于吃了喝了你放在后面，你就吃不上喝不上，你也得死你也得把它用。
1: 苍茫高原，热火朝天，踌躇满志的铁道兵摩拳擦掌，一心要在世界屋脊打上一场漂亮仗。此时的西藏是中国内陆唯一没有铁路通行的省份，为此周恩来更是多次强调要巩固边疆、开发边疆、发展西藏，从根本上改变西藏的面貌，就必须修铁路，要争取尽快将火车通到拉萨。1974年3月，经铁道部批准，青藏铁路全线开工。这一年，铁道兵第10师3.4万人进驻青藏高原东部的哈尔盖、官角山、德令哈一带。1975年，铁道兵第7师2.8万人奉命开往莲湖、格尔木一带。至此，6万多铁道兵在延绵600多公里的地段上，开始了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的建设大潮。在这场前所未有的高海拔铁路建设大会战中，面对一系列世界级建设难题和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苦环境，不畏艰险、奋勇向前的铁道兵，注定要在人类铁路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5: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6: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7: 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
8: 华丰灯世界618大促盛大来袭，6月18至21日，百万补贴，消费至高立减10%，抽黄金、家电等万份好礼，百分百中奖。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华丰灯世界618一站购齐。
9: 国家记忆，
1: 今天的格尔木是青海省重要的交通枢纽城市。 虽地处西部内陆，这里却汇集了天南地北的游客。市区内大商场、美食街一应俱全，但我们却很难想象，如今繁华的格尔木在40多年前却是另一番截然不同的景象。当时的格尔木除了几处青藏公路的运输兵站外，到处是荒无人烟的戈壁和草原。因此，当1974年青藏铁路复工时，初到格尔木的铁道兵首先要解决的便是住的问题。
0: 像我们住的那地方都是没有人的地方啊，比如说我们那个连队就住在英马乡，那是没有人的。
10: 这是亮点帐篷啊，我们就是睡下一天啊，那一天放的了，第二天早上起来没了，织好了以后咕噜咕噜就滚了，风刮刮去多少10公里。
11: 部队呢都住的棉帐篷，当时为了防风，地下挖下一坝，把帐篷在地上捏一坝，半地窖似的住帐篷。
1: 气候变幻莫测的青藏高原不像内陆地区那样四季分明，当地人只说暖季和冷季，但即便是暖季，夜间温度也只有-10摄氏度，而一旦到了冷季，夜间温度甚至会骤降至-40摄氏度。这种超低温对住着行军帐篷的战士们来说是极其严峻的考验。
12: 过去叫冻的是叫猫咬似的，我耳朵现在是缺一块，就在前海冻的，这是有的。
1: 为防止冻伤，部队摸索出了一些应付冻伤的土办法。
13: 冬天看电影，放一部电影，在换电影片子这个期间，要呢把部队站起来起立，跺跺脚。
1: 在高寒地带生存，除了冻伤，吃饭同样是生活上的一道难题。在平均海拔4000多米的青藏高原，水的沸点只有70多摄氏度，这样的温度不仅煮不熟米饭，更蒸不出馒头。
10: 煮干饭是绝对煮不熟的，煮这个稀饭吧，75度就开了，这就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就是咕嘟3钟头，外面都分烂了，中间还有一个硬疙瘩。
14: 接的水就是那个搓个头的水，搓个头的水煮的饭下来过后，黄色的。由于它高原下来的那个血水啊是黄的，它是浑浊。
12: 因为气压的关系，那个面吧，做出来的馒头挺高庄，越蒸越扁，越蒸越扁，最后一蒸好了拿出来是扁扁的，一摸是黏的，一吃是酸的。
1: 青藏高原独特的地理特性，使这里形成了完全不同于内陆的饮食结构。红军长征时常吃的青稞面是这里的主要食物，这让很多在内地生活的战士一时难以适应。
2: 那个青稞面啊，因为到嘴里咽不下去，现在成了好东西了，环保率在这里了，当时老吃那个东西也不行。
12: 那青稞面馒头我是吃不下去的，为什么呢？那青稞面是热的时候还有点软乎劲儿，一凉了就跟砖头差不多。
1: 让高原铁道兵更为头痛的是，贫瘠的青藏高原几乎没有任何蔬菜供应，几万人吃的蔬菜需要依靠后勤部门从周边低海拔地区运送而来。由于青藏公路的运力远远达不到要求，有时千辛万苦运来的一车新鲜蔬菜在路上就坏掉了一半。为了解决战士们吃蔬菜的问题，后勤供应部门只得把蔬菜烘干压缩变成脱水蔬菜后再运上高原。
14: 没蔬菜吃，我们去的时候吃干菜压缩菜，吃猪肉罐头。
13: 这个压缩菜呀，有个共同的特点，它就像吃棉花套一样。由于蔬菜吃的少，所以这个指甲都是挖进去的，这都翘起来的，嘴唇都发紫。
1: 在高强度的施工作业下，有时战士们只能用干菜和白糖填饱肚子，时间一长，指甲凹陷，口角溃疡，四肢浮肿，皮肤皲裂等营养缺乏症开始出现在每一位高原铁道兵的身上。在青海西部西铁山一带进行施工的是铁道兵第7师第33团。一天，负责后勤的战士们在准备伙食屠宰鸡鸭时，偶然间发现了一个

0: 奇怪的现象，
1: 就发现养的猪、杀这个兔子、养的鸡，那个肠子都是黑的。
2: 最后你看这猪啊，这就是给它吃的不错，也长个儿，它不长肉。那鸡呢也是，也挺精神的，都挺苗条的，那它不下蛋。
0: 这个奇怪的现象引起了第33团后勤保障部门的高度重视。很快就有专家来到第33团水源地附近进行化验与调查，结果令人大吃一惊。
1: 所以就是化验这个水，就化验出含汞，
2: 还有放射性的什么伽马射线、贝塔射线，所以那个地方是水不行。
0: 汞是一种剧毒的有害物质，长期饮用含有汞的水会对人体造成破坏性影响。水质问题生命攸关，铁西师迅速对各个建筑工地进行水质排查，结果发现不但第33团所在西铁山一带水源存在问题，在第33团附近施工的第34团也存在饮用水问题。事不宜迟，铁西师领导立刻下发命令，集中全部力量对两个团的饮用水进行专供。
2: 再困难，我们把整个的这个全湿的，甚至从别的调了一些上级给我们调了一些水车，就油罐车吧，洗洗干净，最后都拉水。
3: 当时全湿有118台车给部队送水，每天都要送水的。
0: 对两个团的饮用水进行专供，光靠水车拉水只能是杯水车薪。由于一个连队一天只能接到一车水，这些淡水成了部队中最宝贵的东西。
4: 这个脸盆里的水，早上洗脸，洗了脸不会倒掉，中午回来还要洗洗脸、洗洗手，甚至晚上还要用。
3: 用水都是定量的供应，每天洗了脚，还有回手还要用这个水去在水道里施工，封墙用水就可以解决了。淡水是一点都不能浪费的。
0: 有战士晚上渴得睡不着觉，就偷偷跑到水罐车泄水的地方，想看看能不能找到一点洒在外面的水，没想到在月光的映照下竟然真的有所发现。
4: 因为青海那个地方啊，真是天高云淡，月亮一照呢，照底下有一个水洼，亮晶晶的，他就认为是白天泄水的时候滴下来的水。哎，他说那还能喝呀，他蹭蹭跑那儿去喝，喝了两口以后他觉得不对劲儿，怎么涩的呀，所以第二天早晨他就看着这水到底是哪儿来的，一看马棚里出来的，挺有意思的，这老子真喝马尿喽。
0: 尽快适应青藏高原地区特殊的气候环境和艰苦的生活条件，只是铁道兵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在远离内地的西部高原工作生活，与亲人聚少离多，同样是每名铁道兵战士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5: 那时候人年轻嘛，出门在外，尤其时间越长，这个思乡啊、思念亲人啊，这就感觉到更强烈。
0: 由于无法离开施工工地，为了让亲人们定期得知自己的消息，一些后勤人员便成为了战士们的信使。作为当时连队中的医护兵，毛祥洲就是这样一位特殊的信使。
6: 有车是要一个礼拜才能跑一趟，所以那时候我安排完了山上的事，最后我们指挥长说是去你们下山，头天晚上我每个人都把他们家里的地址、需要说的话，我都记在一个小本本上。
0: 每当毛祥洲下山前往格尔木前，战友们渴望的眼神都会让他心头一紧。
6: 我看到他们那里眼神特别深刻，有绝望，也有希望。然后第二天，他们不起来的都起来送我的下山了。
0: 身兼战友嘱托的毛祥洲，每次都是替战友们一一报过平安后，才会拨通自己妻子的电话。
7: 我说你怎么说话这么声音呢？他说就像咱们跑步刚跑完了运动，呼吸不畅，就是刚刚跑步呼哧呼哧的喘。他说高原都是这样的。
0: 作为当时千千万万奋战在青藏铁路工地上的一员，十多年里毛祥洲只和家人过过三次春节。
7: 他老是想着别人，他说好多都没有回家过春节的呢，我得陪着他们过春节，跟他这辈子太不容易了。不过我现在也习惯也理解他了。
0: 在远离内地的青藏高原，哪怕亲人病重去世，工作繁重的铁道兵也根本来不及赶回家看上亲人最后一眼。
5: 他们说的什么天伦之乐啊，孝敬父母啊，或者尊老爱幼啊，在我们这个我感觉确实都很欠缺了。像我的公公去世的时候90多了，我都没回去。
0: 在苍凉广袤的青藏高原，无论是极端艰苦的生活条件，还是对亲人的朝思暮想，都没有击垮这支勇往直前、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铁军。
8: 那时候的那个士气非常高，就是条件那么艰苦，环境那么恶劣，始终保持了高昂士气。
0: 观角，藏语意为登天的梯，巍巍观角山如同一座天然屏风，横亘在天峻大草原和柴达木盆地之间。作为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的必经之地，观角山是铁道兵必须啃下的硬骨头。
9: 观角隧道呢，是整个青藏铁路西进的关键。观角隧道打不通啊，西进不了的，就你把西边再修，观角隧道过不去没用啊。
0: 山顶海拔4200米的观角山长冬无夏，空气中的含氧量不到内地的60%，在隧道内施工，有时连一根火柴都划不燃。铁道兵要在海拔3700米的高度修建一条长达4公里的隧道，其难度可想而知。对于观角隧道，铁道兵战士其实并不陌生。1958年，也就是青藏铁路首次开工时，地方单位就已经开始了观角隧道的施工。2年后的1960年，铁石师来到这里，加入到了修建观角隧道的建设大军当中。虽然时隔不久，国家因经济困难暂停了青藏铁路的修建，但不甘心的战士们仍然在离开观角山前将隧道口暂时封闭了起来。然而当时隔13年后，铁道兵第10师第47团的战士用爆破的形式打开隧道洞口时，眼前的情形还是让他们大感意外。谁也没有想到，就在官兵们在泥泞中奋力清渣的时候，一次巨大的险情悄悄地临近了。1975年4月5日10时40分，一名战士觉察到了隧道内掩体的异常响动，立即通知正在隧道内作业的战友们。
6: 他的前面有塔房，我们当时往东边走，还没走到离洞口啊，大概有个30米左右。一看，不行的，就吆喝，就是两边不准动。
10: 那个不是出来是造洞去了，要不造洞穷在这里面也到里面，啊，这么一塌，轰，那压的我打的声音，那冲击波大的很嘛。
0: 令人恐惧的一幕出现了，隧道内两侧的边墙接连倒塌，严严实实地封死了洞口，不透一点光亮，洞内顿时一片漆黑。观角隧道发生大塌方，大批指战员被困洞中，生死未卜。听闻消息的铁石师师长江培敏、第47团王成林政委第一时间赶到现场，通过清点洞外人员，确认有127名战友被困洞中。
11: 躲到里头以后，因为那个地方海拔高啊，缺氧。
0: 随着时间的推移，洞内变得闷热起来，这是新鲜空气即将耗尽的前兆。新兵们的情绪变得焦躁不安起来。关键时刻，老兵潘建学和吴德安意识到， 此时最重要的是不能慌乱，必须让大家抱定成功逃生的信心。
7: 我们相信外面会救我们啊，这一点我们是肯定的。
12: 这个时候后边开了个出了个临时支部，开了个紧急会议，就说叫吴章然是吧当副书记，过来当书记，再有我们执行层，我们这个支队就是干部哈，要分工负责了。
0: 潘建学、吴德安等人随即在隧道内展开了紧张有序的自救工作，有的人负责统计人数，有人负责安全巡逻。很快，新兵的焦躁情绪逐渐平复了下来。正当洞内人员积极自救之时，洞外的救援人员同样在争分夺秒，想尽一切办法向洞内输送氧气。只听现场指挥员一声令下，战士们迅速将一根长长的钢管插到了塌方最薄处，然后一锤锤轮番击打，尝试将钢管探入洞内。功夫不负有心人，不久洞内便有了回应。
10: 卡进去，正好二连有一个负责的人趁着管子给回话了，说里面的人全部耗住了，问题不大。
0: 现场的指挥员立即将这一情况向远在北京的铁道兵司令部和中央领导汇报。
13: 北京铁道兵一直不停地在了解情况，就问里面的情况啊，不用一个小时，几十分钟，他们只要问一次，我们就得报告一次。
0: 有了内外沟通的管道和新鲜空气，被困的战士们像打了一颗强心剂，自救工作变得更为积极有序。
14: 这是一场争分夺秒的救援，即便救援队伍知道127名战友暂时没有伤亡，但是事故现场会不会再次发生塌方呢？谁也无法预测。此时只有将这127名战友全部安全救出洞外，才能够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大家也才能够真正的放心下来。
0: 有了内外沟通的管道和及时输送的氧气，被困官兵们逐渐平静了下来。这时被困洞内的潘建学等人开始组织大家向外突围。
7: 我就组织起啊，就是冷环的老兵呢、啊，就是我们就清理啊，杂质，边清理这边就是那个木，这边是弹簧铁，这边是弓，就把那杂质啊清掉。
0: 万分幸运的是，潘建学向外突击的位置恰好和营救人员向里掘进的位置基本一致。经过双方队员的不懈努力，塌方事故发生14个小时之后，一条救生通道终于被打通了。塌方内被困的战士被一个个救出洞外。最后通过仔细核对，127名被困战士被全部救出。
7: 哎呀，那些真的说不出个滋味啊！为什么就感到哎呀通道啊，后头外面就听到呀、啊，这个也得和我噻，我们里面大家都那时候都感到哎呀，就是毛主席万岁啊！
15: 对这件事情，怎么评价都不过分。总是说是在生死命悬于现实，能够安全出来，应该说是伟大的事。
0: 关角隧道塌方事件后，铁石师官兵并未放慢施工进度，仍然日夜不停地向隧道内掘进。随着隧道施工的不断深入，各种突发意外仍然时刻威胁着铁道兵们的安全。身为一线施工部队的医护人员，毛祥洲曾亲眼目睹过一位年轻战士的牺牲。
6: 因为当时他那个安全带可能是没有系好，结果他从那个60多米高的桥头上掉下来。当时我们看着，我们就立马就跑到现场进行急救，但是最后还是牺牲了。
0: 作为当时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隧道工程，为打通关角山，54名铁道兵战士长眠于此，平均每公里就有10多名战士牺牲。事实上，在整个青藏铁路一期工程中， 仅铁道兵第七师和第十师就有400多名战士长眠于雪域高原，他们中的很多人牺牲时还不到20岁，
13: 都是年轻轻的小伙子。现在想起他们，就我们活着的现在这40多年了，快40年了，他们年龄也不小了，他们的父母也失去了儿子，也就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啊。
0: 作为当年一同奋战关角山的战友，40年里毛祥洲每年都会到青藏铁路的烈士陵园去看一看那些故去的战友。
16: 54个战友，每次到清理我都会去看望他们，因为我们都是一个战壕的战友，我能到今天，那我比他们是很幸运的，所以我不能忘记他们。
0: 凭借惊人的毅力和巨大的牺牲，1977年8月，青藏铁路17工程的咽喉工程关角隧道最终成功贯通。青海树头空有月，黄沙砌里本无春。这是唐人笔下意气消沉、悲壮凄凉的青藏高原。千年之后，同样在这块土地上，一支不怕牺牲、勇于攻坚、吃苦奉献的铁军，用热血、汗水与青春谱写出了一曲壮丽的英雄史诗。铁军魂永存，他们是光荣的铁道兵。为新疆等您来，新疆人民好礼。
14: 这个头罐吧，我是给我家老伴买的，他吧年纪大了，消化不好，容易胀气，喝头罐就不会。而且啊，口感醇厚，不腥也不膻，他特别爱喝。我尝了一下呀，我也挺爱喝的。现在呢，我们俩每天呢都坚持喝一袋，活动抢的，这是啊，太划算了。
17: 这个驼无二驼奶，喝着有新疆大骨纯粹的奶香味儿。现在我们家老人呐、都在喝。
0: 走进驼奶原产地，双峰驼在这里，世界黄金奶源带在这里，天山牧场独一处，新疆驼奶驼无二。本次活动面向所有观众开放报名，人人均可申请，前50名成功申领的观众还可参与幸运抽奖。抢购热线400165-3300，400165-3300。华丰灯世界618大促盛大来袭，6月18至21日，100000补贴，消费至高立减10%，抽黄金、家电等万份好礼，100%中奖。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华丰灯世界618一站购齐。
18: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19: 短剧还能怎么玩？ 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

0: 奇境。
1: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0: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1: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0: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2: 我见过肆虐的大火，趟过冰冷的洪水，拯救过一个又一个生命，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生死，我做梦都在与灾难相抗，也希望灾难不再发生。我相信，多一次提醒，多一次关心，多一次小心翼翼，多一次防患未然，有些事就会变得不一样。
3: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2: 共守美好家园。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华丰灯饰界618大促盛大来袭，6月18至21日，百万补贴，消费至高立减，
0: 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华丰灯饰界618大促盛大来袭，6月18至21日，百万补贴，消费至高立减10%，抽黄金、家电等万份好礼，百分百中奖。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华丰灯饰界618一站购齐。

0: 个参与幸运抽奖，错过再无。
1: 抢购热线：400-165-3300。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4: 危向病态。

0: 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短剧还能怎么玩？一月一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1: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0: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1: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0: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2: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您现在收看的是大象新闻一封家书。今天我们的家书讲述人呢，是一对极具反差感的夫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很多人的眼里，他们可能是女强男弱，但是事实是这样的吗？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他们。
3: 他是儒雅沉静的经济学顾问，他是叱咤风云的商界铁娘子，三天闪婚，打破所有世俗偏见。当他的事业跌入谷底，他没有说算了吧，而是默默用100万救命钱为他的梦想兜底。他不仅是他的首席顾问，更是他的情绪价值提供官。为了兑现岳母病重时的承诺，他带领团队死磕玲珑彩，两人携手把长白山人参做成了世界瞩目的民族品牌。最好的婚姻从来不是男主外女主内，而是他冲锋陷阵，他为他守住后方。王小航、王淑范，他们经历着怎样的爱情与承诺，又是怎样的力量支撑着他们从个人相守走向民族品牌之路？
2: 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主人公，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创始人王淑范，以及她的丈夫，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首席顾问王小航。有请二位。怎么样，大家跟我是不是同一个感受啊？从看小片到现在，是不是感觉二位是一个高颜值的夫妇，意气风发的，对不对？
4: 我先介绍一下，我是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董事长王淑范。嗯，我是1974年出生的。
2: 1974年，我有听错吗？
5: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小航，是吉林省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首席顾问，也是他的爱人。
2: 你们的状态实在是太好了。普世意义上来说，您是一个叱咤商业界的这样一个铁娘子，那您看着是真的很斯文，一个学者的气派哈。我不知道平常的时候谁听谁的多，您听他的吗？
5: 对，我听他的。但是呢，不是那种妻管严式的那种，怕他。就是字面意义上的，什么都听他的。淑范呢是一个很要强的人，在这个公司的时候啊，他是董事长，而且在家里面呢还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在外面呢总是风风火火的。对，那么呢身上肯定有很多的压力。到家之后，我可以说呢就是他的情绪的管控顾问。实际大家可能都有感触啊，这个夫妻之间，妻子呢很多都不愿意听丈夫的这种说教，
2: 不愿意听唠叨。
5: 对，他们更希望呢是丈夫理解他们，然后呢听他怎么说，或者他需要我去怎么做。实际这也是呢一份信任和家庭温暖的一个体现。
2: 透露一个小细节哈，今天这身衣服也是丈夫给顾问出来的吧？给我们讲一讲。
5: 我们3天就闪婚，那么我能用这样的眼光选到我这位非常优秀的太太淑范，那逐渐的我选衣服的眼光肯定也不会差。肯定也不会差。
2: 3天闪婚这个爱情故事我们真的要好好的问一问。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们都知道哈，我们会给每一个主人公定下3个关键词。那其实我们刚才我们的小航已经 Q 出了我们第一个关键词，那就是三。那这个问题我想要先问一问我们的女方，3天的时间你怎么去把自己交给她？

0: 好了，他给我们讲讲这个过程。
1: 我觉得对的爱情就一眼便是余生吧。事实上也证明，叫闪婚也可以成全幸福。我们两个认识的时候是34岁，那个时候呢，刚好母亲也是确诊是癌症的晚期，然后呢，他特别希望在他余生的时候能看到我成婚，因为我在年轻的时候呢，一直把精力都放在事业上，那可能就耽误了自己的婚事。
2: 那我再问问小航，你能够想起来第一次见到自己爱人的那一刻吗？
3: 有一次小聚，有个南方商会的一个会长，也是年长我一个老大哥，他说：“哎，我身边有一个很优秀的这个女士，这个姑娘个子挺高的啊，而且非常有气质，人的素养非常好，很年轻。”就是一个大集团的副总，说你们应该见一见。但是我一看这个表，都快9点了，我说那没有这个时间见的吧。然后那个会长又说实际他也挺忙的啊，我还得问问他有没有时间。就一边说一边把电话就打过去了。
2: 哎，差点错过。
3: 对啊。然后正巧呢，哎，他那个还真有一点时间。说那就见一见吧。见面的时候呢，一进来啊，个子高高瘦瘦的。然后一看就很干练的那种，长得当然也很漂亮，一看呢就是我喜欢那个类型的女孩子，但是呢也能看出来，就是掩饰不住的这种疲惫嘛，后来一问呢，说是母亲患重病正在住院，然后呢工作上有很多事情，那我就说，哎，我也累了，我说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吧，就主动把这个见面就结束了。
1: 当时呢就是3天以后吧，然后刚好我去他的这个办公室，路过你的办公室，我是想上去坐一坐。
3: 我当时一直到现在我都猜想他是不是有意去看看我。
2: 是有意的吗？我们现场来解答一下，是有意的吗？当时
1: 有点刻意的顺便，
2: 有点刻意的顺便。
3: 实际时间很短啊，也是聊了没有几分钟吧，那他起身就要走，我就很有勇气的把他等等，就是你不换人了，回家准备嫁妆吧。
2: 这么直接的吗？
3: 对。
2: 当时什么感受？
1: 当时呢是这样的，就是他说你看我们昨天也见了，然后今天呢你也来到我这儿看到了一些情况，对吧？他说你还有什么顾虑没有？我说好像有。然后他当时就很紧张，说什么顾虑？我说就在我们北方有，就是男生和女生不应该差6岁，就是我们犯六冲，然后叫女不嫁六，然后就是怕会这个婚后不幸福，就有这么一种说法。他说那你属什么呢？我说我属虎。然后呢他说那我属猴啊，然后虎吃猴，猴会上树。他说我觉得这个没问题。然后哎，我当时觉得其实把困扰我多年的一个问题，就是女生和男生不能差6岁这个问题，他很诙谐很幽默就给化解了。他又说，他说你这样，然后呢我们有时间可以去民政局去调取一下金婚和银婚，这些就是白头偕老的夫妻，看看他们有多少是差6岁的。他说如果没有，那我就放弃。他说如果要是有，那我肯定非你不娶。
2: 这一下定盘星了吧。
1: 对，所以他办公室来人的时候我就很礼貌的，因为我觉得就不能打扰人家办公嘛，然后呢他说你不要走，他说的你回去准备嫁妆吧，我不换人了，就是你了。
2: 所以我是做数据工作的，把数据工作都用到追女生上了。
3: 对，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3: 实际说3天，我能那么去说，我也是鼓起勇气。这个呢，一是就是对于很主义的人，对吧？
2: 再次让我们相信的爱情，我们先鼓个掌。真的，所以说不管是3天还是3年，只要遇见了对的人，其实就应该勇敢地做出决定。
1: 对，
2: 对吧？
3: 而且勇敢呢还会激发智慧。
2: 对，其实当您做了决定之后，其实还是有一些小心思在里头的。您是有一个8岁的儿子的。
3: 对，
2: 当时一开始还没有告诉给他，是有些什么故事？
1: 一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的啊，因为介绍人没有说，可能时间也太匆忙。
3: 很多人可能以为是怕他跑了吧。
2: 那你真实的想法呢？
3: 我还是挺坦诚的。当时呢，一个是时间很晚了，又有那么多人，也没法细说。那么到医院的时候，我们查空了就说了，对，我就告诉他，我说我还有一个这个8岁的小男孩。更令我吃惊的呢，他说：“哎呀，大人们不爱了，分开了。”实际呢，最受伤害的是孩子。

0: 对，你们要多找机会，然后呢，在一起带孩子出去，走一走啊，陪陪孩子，啊。当时我就想啊，我说能说出这番话的人，一定是心有大爱的人，
1: 对，
0: 也一定是通情达理的人，
1: 通情达理，
0: 对，甚至可以说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人，对。
1: 所以说第三天赶快说就你了，赶快准备嫁妆吧。有一些交往是不可避免的，您真的不介意吗？
2: 我当时其实是发自内心的，他就问我说我还有一个男孩你是否能接受，我觉得可能在一般的女生心里的确是当时会很惊讶，然后呢可能也会去考虑这个问题，但我当时的第一种本能反应，孩子的爱不能缺失，我说你们可以周六周日的时候继续带孩子一起玩啊，让孩子感受到父母的爱还是在的，
1: 孩子八岁了，他对你这个新的成员家庭成员他是一种什么态度呢？
2: 就我觉得他是能接受我的。第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在跟他相处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以真心换真心嘛。第二个呢，就是我从来不给孩子压力，然后呢去比如说甚至公公婆婆也说，那说让那个孩子叫我说叫妈妈，对，到这个时候的时候我就会笑一笑，然后我说你就叫我小王姨就好了，我觉得爱是可以大于一切的，对，而且我能站在孩子的角度上去考虑，我觉得在我们孩子心中真的亲生的妈只能有一个，所以这个妈不会轻易的叫出口，所以就不要去做道德绑架，
3: 对，身份可以不同，但爱的浓度是一样的，
2: 对，爱是一样的，
3: 是的。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现在有几个孩子？一共几个孩子？
2: 一共三个，
1: 三个宝贝孩子，
2: 一共三个。
0: 所以我们家呢，有大大儿子，还有呢大儿子，就我们俩生的那个年岁稍大一些的，今年就12岁了，
1: 12岁了。
0: 还有一个呢小儿子，在北方叫老儿子，
1: 老儿子。
0: 对。
1: 所以我说他肯定对于母亲的那种感受是跟我们常人是不同的。
0: 对，
2: 对。
0: 实际是这样的，就说呢，他越这么做呢，我心里是有一定压力的。那我要怎么做，给他一份呢，不只是安全感，更有一份呢是尊重。所以我呢也主动把这些事情做好，没有必要的见面，还是避免的好，画好这个界限，对，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孩子也很懂事儿，对，然后呢他也能感受到，就是这个分寸呢手都很好。实际呢，我想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像刚才说这个，淑范和我以前的这个孩子，他们处得非常融洽，
1: 现在我们这个大儿子几岁了？
0: 现在25岁，
1: 25岁，
0: 正在留学吧，在留学。就说呢，给他一份的尊重，同时呢，也是一个非常安稳的一个家。对，有句话呢叫，夫爱，妻敬。妻敬，
5: 子安，
0: 子安家和，家和万事兴。
1: 互相尊重的氛围一直在他们中间萦绕，我感觉你俩应该是没有红过脸、吵过架吧。
0: 我曾经有一句话，也是告诉我自己，也和他说过，就是呢，家是讲感情的地方。你看，有很多时候，包括这个我这个大儿子大了吧，包括上学呀、读书啊，包括留学，然后呢，我也会尽我的所能。给他一些资助嘛，这也是应该的。他呢，一个是不问，第二个呢，怕我忘了，会提醒我。哎，说孩子大了，现在花钱的地方多，特别是出去留学，说你要记得啊，要给孩子打钱。我们俩都不是把金钱看的利益看得特别重的人，反而呢是呢，都从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那这样呢，我觉得就没有什么隔阂呀，或者冲突，就很好。
1: 其实我们编导告诉我说，宝贝孩子们还有话要跟你说呢，我们来看看，我们认识一下他们的孩子。
6: 妈妈，你是我生命里最温暖的光，从前你为我遮风挡雨，今后换我做你的依靠，我爱你。
7: 妈妈，谢谢你一直爱我，你是全世界最好的妈妈，辛苦了，我爱你。
1: 这是孩子眼中的妈妈的形象，我不知道在日常生活中她是什么样子的呢？你在家做饭吗？
2: 做，只要有时间就会
1: 做。最擅长的是哪道菜？
2: 东北菜。
1: 东北菜
2: 都可以，火锅。
1: 让丈夫说，你觉得他做的哪

0: 哪道菜最好吃？
1: 什么都挺好吃的。有一点呢，都说呀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嗯，但是呢，它恰恰相反，可以说呢，巧妇能为无米之炊。
0: 哎，这个怎么讲？
1: 有时候我回来比较晚了，哎，一翻冰箱没有什么东西，太累了，来，我给你颠倒两个菜。哎呦，哎，结果。出人意料的，他居然能做出一桌子菜来。哟，
0: 那你没问问他这个技能什么时候养成的？
1: 是啊，
2: 我觉得因为我是出生在东北的一个农村家庭里面，然后我兄弟姐妹有八个，而且呢，就是我觉得勤俭持家就是我们的一个家风。比如说一个白菜，然后也能做出来很多种白菜炖豆腐，炒白菜片儿，也可以拌这个拌凉菜，对吧？等等，就是这样。
1: 这个开句玩笑说，不经意间就把我培养成了一个美食家。实际呢，用咱们现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一个吃货，就是一个吃货。哎，
0: 这是小时候吗？这是小时候的你吗？
2: 啊，小时候的我啊，对，对。然后
1: 这是弟弟，
2: 你看到这个照片，这个照片呢是我小时候的唯一的一个照片。然后，而且这个衣服呢是我穿的第一件新衣服，这个衣服是我三姨穿完了之后给大姐穿，大姐穿完了二姐穿，二姐穿完了之后三姐穿，穿到老四老五，到我的时候这个衣服已经不能穿了，
0: 穿不上了才做。
2: 当时我看见这个衣服的时候，我记得这个地方是磨了飞边的。我小的时候父母就会觉得我很懂事，所以母亲老说，她说我老看见邻居的孩子去从妈妈要新衣服。我妈说，我老姑娘从来小时候不从我要新衣服。
0: 你很懂事，但是你心里想要吗？我们说实话。
2: 想。
0: 所以说，你说你一直以来给人感觉的高冷，会不会也是这样子？
2: 对，
0: 其实我很懂事，我也很明白，有些事情我不能，不是我不想。
2: 我觉得我如果说要的话，他们就会很有压力。
0: 很为难。
2: 你想，八个孩子在那个年代，我觉得能吃饱穿暖已经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父母呢，他会觉得知识改变命运。我们八个孩子都受教育，然后他再苦再累，他也要让你去上学。对，去供你上学，其实真的特别难。
0: 不告诉我这一段的话，从你现在的风度气质，包括您刚才那个短片，您所从事的职业，我们想象不到他小时候是这个样子的。
2: 对，我小时候，对，所以就刚才讲说，从做饭上，包括我们的生活习惯上，这种勤俭持家不仅是体现在我这儿，在他这儿也是。比如说他的白衬衫最先画的就是领子，然后呢，我如果要给他买新的时候，他说不用，他说可以让阿姨去那个菜市场。
0: 然后短片，您所从事的职业，我们想象不到他小时候是这个样子的。
2: 对，我小时候，对，所以就刚才讲说，从做饭上，包括我们的生活习惯上，这种勤俭持家不仅是体现在我这儿，在他这儿也是。比如说他的白衬衫最先画的就是领子，然后呢，我如果要给他买新的时候，他说不用，他说可以让阿姨去那个菜市场，然后去找人去把这个领子缝一下就好了，
1: 翻个个。
2: 我觉得就是该花的花，不该。

0: 逐年第四
1: 年400，第五年500，它是叠加的、嗯、也就是说你满一年之后是100嘛，第二年的时候200就已经300了、嗯、到第三年的时候300加300600了、嗯、所以到第五年的时候
2: 工资就是1500元，
1: 就是1500块钱。
3: 这个是什么时候？嗯，这个是多大的时候？
1: 这张照片好久没见了，这个时候好小，这个时候
3: 哎呀，一家人可真幸福、嗯、那个时候你走出来了吗？你们说
0: 这个时候已经出来了，
3: 已经出来了。
1: 对、
3: 这个、第一份工作是什么？
1: 因为父母就是觉得知识改变命运，他们就是希望让我们走出来这个叫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嗯、所以然后我就到了长春一个三星级的酒店，然后刚好去招工，然后我就想我一边上学然后一边在读书一边赚钱、嗯、这样就不用父母去给你支付高昂的学费、
3: 啊、是吗？
1: 对对对对。
3: 这一路干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1: 后来我就是在一个集团然后做副总。
3: 做副总、嗯、
1: 对，
3: 做
2: 而且很年轻
1: 对、嗯、然后我去主持招商工作，然后招商12万平米全部都招满了。嗯，然后后来又去这个销售一个楼盘，那个这个楼盘房子都售罄了，嗯，没有了。对，所以就是一路上我觉得是等于是跑赢了自己、嗯、所以我人生的信条也就是叫越努力越幸运。
3: 你觉得已经没有自我挑战了，你选择了辞职吗？嗯，
1: 那个时候
2: 当时还是那个岳母生病嘛、嗯、
1: 对，还是母亲生病，
2: 这是一个大的一个转折。 嗯，
3: 嗯，好，那我们就引到我们的第二的关键词，这个一百是什么？
2: 是困难的时候这个我妈妈拿100万吧、嗯、
1: 对、中间是这样的，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是出来，就是因为已经到了一个顶层了，然后我后来就出来做那个装修、嗯、因为我母亲就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一家人在一块儿、嗯、然后呢我就想透过我自己做装修，然后把这个兄弟姐妹他们是做建材的，做装修的时候能带他们的建材嘛，
3: 你希望
1: 一家人
3: 让大家都能够过得好。
2: 对， 对，
1: 所以我觉得父母的幸福就是我要追求的幸福。后来就辞职了，然后自己去做装修公司、嗯、那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母亲生病嘛，母亲得的是直肠癌，后来转到那个骨癌，然后但是呢有一次我大嫂去陪护的时候跟她一个床，嗯，然后呢当时就是我大嫂的感受就是她说我觉得妈很疼，就整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她是睡不好的，整个都是抖，然后我妈就说有啥别有病啊，她说太遭罪了，就是这句话。然后呢我也觉得就是因为这个人参真的是能起作用。对，
3: 那个时候是急着妈妈止疼，然后帮妈妈缓解一下痛苦。
1: 对对对，
3: 给她找的一个方法。
1: 对，
2: 岳母吧，妈妈生病、嗯、啊，生病期间我好在我身边就有很多同学呀、啊、朋友，他们是学医的、嗯、我就去问吧、嗯、啊，哎，好几个同学就说你就用咱们身边的，就用长白山的人参啊，嗯，说那个是非常有效的，多给他煮水喝，每天都喝，嗯，啊，就这样，实际等于也是创造了一个我认为的啊、嗯、医学上的一个奇迹。当时就是那个主治的医生很凝重地过来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心理准备，可能也就是三个月左右、嗯、也就能坚持三个月，但最后呢老人这个坚持每天去喝这个人参水啊、嗯、然后
1: 延续到了3年以后才走、嗯、
2: 然后呢他就转行去做人参特产。嗯，对，实际这个做人参特产呢等于一个大的一个跨越嘛。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3: 嗯、现在做长白山这样一个深的一个产业、嗯、是由一片孝心发出来这样一个大的产业，可以这样讲吗？
2: 长白山呢是世界公认的优质人参的主产区。嗯，实际从岳母生病到离开，我们呢既有欣慰又有一定的这个等于纠结和愧疚。嗯，欣慰的呢就是坚持，后来让他喝这个人参水延续到了3年，但是呢又很纠结也很痛苦，就是我们身边就有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在老人生病之前到了一定年岁就让他们都能吃上人参，这样有可能就不会得那么严重的问题、嗯、对，所以这是后来我支持他去转行，
3: 这是你们决定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哈，转行做了产业、嗯、那刚才我们所看到关键词100万是启动资金吗？嗯，
2: 经历一段时间之后呢、嗯、等于他这遇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困境。嗯，当时呢正好赶上啊那个门前修地铁，嗯，啊，然后就给维权起来了，这样呢客流就进不来了啊，一开始说是1年，后来呢说2年，后来就遥遥无期了。那么呢当时

0: 时招商的时候，很多人呢一下子就一二百个企业都进来，你说要不干吧，愧对大家对他的信任，嗯，继续干等于那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瓶颈，还需要巨大的
1: 资金链出现了问题，
0: 对，资金链呢也就濒临这个崩裂嘛。嗯，
2: 就是婆婆拿出来
1: 那个时候你是一个什么状态呀、啊？
3: 资金链断了之后肯定是特别的焦虑，嗯，而且那个时候呢我还大龄，然后怀孕，
1: 哦，那正是怀孕的时候，
3: 对，正是怀孕，还特别，对，就是晚上是睡不着的，辗转反侧，嗯，然后我晚上起来的时候看到小航就像个夜游神一样，他也睡不着，然后在客厅里面来回的走啊，然后去想办法，对，
0: 当时那种状况呢确实挺严峻的，一个是呢大龄他怀着孕啊，然后再坚持工作，又遇上了这样的困难，可以说进退维谷，正在想的时候，结果这个祖屋拆迁的拆迁款下来，妈妈也没有和我去多说什么，就征求了我姐姐妹妹的意见，然后就决定把这一定要支持儿媳妇儿，对，就把钱直接给到她。这对我父母来讲，想想在那个年代100万，
3: 对，
0: 确实也算一笔巨款，而且呢，他是祖屋拆迁得到的钱，那也是呢父母养老的钱，也是他们未来的一份保障。
1: 所以说婆婆一家也是倾情投入给你了，就是把他们的养老钱都给你兜底了，
3: 对，
1: 而且很让我触动一点是，其实你还有姐姐和妹妹，
0: 对，
1: 他们也同意把这份钱给他，
0: 都非常同意，都几乎都没有犹豫。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实际呢，这个时候我想问问我们的二位亲友团，你听到这样的事情之后，你第一感受是什么？
5: 因为调解了这十几年，我遇到了更多的是家长里短，就是特别是在亲情面前，当我们大家都在说情义无价情义无价的时候，但是一旦遇到了钱，翻脸的可度特别多，兄弟反目成仇，然后呢大打出手，夫妻之间呢各有各的小算盘，大家想的就是占为己有。当老人把这个拆迁款拿出来之后，我觉得呀，这个时候不仅仅展现了他们家有一个好的家风，我在想啊，小航哥更是在这个体贴他这个老婆的身体，淑范的身体当时已经是大龄了，还怀着孕，就是为他身体着想，毫无后顾之忧，没有给自己留一点后手。要是我在的时候，假如说他给我连线了，我肯定会说一定要给自己留个后手。
1: 你当时没这个担心吗？
0: 真没有担心，对，因为呢淑范呢他的为人他的品性不只是我非常认可，包括父母都非常认可，你看老人喜欢吃什么，这个口味上偏好什么他都知道，过年过节老人这个穿的衣服他都提前想到，再有呢过节的时候北方有个习惯，要给老人包个红包，我们叫压兜钱，就是让老人安心，每次他都包一个大红包，给到父母，所以呢，后来我都有点这个，挺羡慕他的或者有点嫉妒。我爸爸妈妈见到他那份笑容，比见到我还开心，见到他就笑，一直到他走，带着孩子们出来。
5: 其实，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更多的是信任和爱。我觉得淑范用自己的真心付出，然后呢，让老人感动，老人也是真心换真心。你爱人也是真心换真心，所以说呢，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你能够把这个钱给媳妇儿投入到还不见影的农业当中，已经是最大的信任和幸福。就是淑范，我们俩同龄，但是他看起来比我年轻，我觉得这种年轻应该是我们俩之间呢就差那一颗身。
1: 这也是其实我们一来就在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两位能保持如此好的状态哈？我们来再看看我们第这一趴的关键词。
2: 零，
1: 零是什么呢？
0: 零起点，
2: 零农坛，
1: 你俩
2: 不同步了，
1: 男的都同步。零起点，您指的是
2: 零农坛？
1: 对，农坛我可能猜出来啊，我能猜出来，应该是跟我们的参有关。我得先问问这个我们的大哥，零起点指的是什么呀？
0: 就是他转行之后啊，那我一定要替他去分担嘛，不能看他一个人。这个单枪匹马的去闯，但是呢我学的这个专业，包括以前从事的工作和人参的种植啊研发呀生产风马牛不相及，差距很大，现在的话讲就叫跨界，
1: 对，
0: 现在就叫跨界。

0: 那么一切我都得从零开始吧，人参种植、土壤啊、合相的选择呀、如何控制农残药残呐、如何种出好的人参、然后包括你产品的研发，真的都要从头去做起。但是呢，心里面也是有一份执念，就说我在产品研发的过程当中，往往是把自己呢关在实验室里面，然后反复的无数次的去做实验，但脑海里一定都会经常的出现他的这个形象，舒饭吃了会怎么样？我是希望他呢，人更年轻，身体更健康，女生都爱美，爱白爱美啊，更白更美，所以都是在用心在做。
1: 啊，你把这个产品的这个第一使用者是自己的亲人。
0: 我正好还带着一盒。
1: 是什么？
2: 对，
0: 你看这个呢，是一个红参铁元素石榴饮。这个呢，就是在他呢，生完小孩之后，工作也很繁忙，经常会感到疲惫，甚至嘴唇都有点发白，这个就是严重的就是缺血的感觉嘛。那么红石榴加上红参，特别加上铁元素，它本身就补血益气的，这款呢等同于就是为它量身打造。结果呢，不仅它吃了好，吃了会怎么样？
1: 能不能给我们观众也来点？
0: 对，
1: 能不能给先给我们王姐，给我们的张明老师，我们导演可以给观众也拿两盒。这两先这两盒尝一下啊，待会儿我们还有其他的展示环节。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我以前呢是学数量经济学的，现在呢都叫精算师。那么做这个之前呢，我在也等于给他做了一个评估嘛，实际还是有一定风险的，但是它是一个大健康产业，也是岳母呢患病期间特别希望让我们从事的一个行业，所以呢不管多艰难，我想我一定要支持他把它做好。
1: 哎，您看您整个现在产品有多少个产品啊？
4: 400多款产品。
1: 您刚刚从您刚才说零起点到您现在如数家珍，包括你把行业的分析以及我们产品构造的分析，我怎么觉得看着是我们啊女总裁在前面闯荡，但智囊团是您啊。能这样讲吗？
4: 因为我们说一个成功女人的背后一定有一个成功的男人。
1: 但是我想问一问，这成功女人背后的男人觉得有落差吗？
0: 这个倒没什么落差。
4: 对，我觉得
0: 在他这儿他对我非常尊重的。
4: 对，
0: 然后呢在
4: 坚强的后盾。
5: 我倒是有一种感觉啊，他不是你们承蒙背后的男人。我有一种感觉，就是舒饭在前面冲，他在后面保驾护航，就感觉你就是那如来佛祖，如来佛祖他就逃不出你的五指山。
0: 老师如果这么说的话呢，王小航小航
4: 导航
0: 小就起来为他保驾护航。可以这么解释吧？
1: 真好。哎，那我想问问这么一个高级全职的顾问，八卦一下，王总给王总发工资吗？
4: 发工资
1: 发吗？
0: 现在发，
4: 现在发，
1: 以前是免费的，
4: 以前没有发。就是说到这个，就是那小航呢，就是我坚强的后盾，他我也把他认定为是我的叫万能工。就是万能的老公。然后其实我们也会把它叫知识小宝库，说顾问是我们全公司的知识小宝库。
1: 可能常人眼里会有什么女强男弱啊，男强女弱啊，其实我觉得真正势均力敌的婚姻才能是走得长久的。我不知道张明老师同不同意我这样一个观点。
6: 是这样的，不管呢他们呈现出来的是一方强一方弱，也不管呢是两个人呢彼此的互补，所有的一切呢其实是两个人心灵能量的对等，这个力量是非常关键的。
4: 对，
6: 我们呢聊得很开心，我们也很为这个范儿姐、韩哥他们甜甜蜜蜜的爱情呢感觉到既欣慰又温暖又振奋。我依然呢要提醒，收看我们节目的广大观众朋友。他们这个不可复制，再有呢你想他们的创业带着呢对妈妈的爱，然后呢毅然决然的从天花板回到呢去这个长白山的土坑里边刨人参，对，那和过去那个参农去赶山一样艰难，带有不确定性。 啊，有一个经济学的分析专家给你保驾护航。

0: 然后呢，还有一个这么有冲劲儿的闺女在前面打天下，所以他们企业成功的范例也不可复制。所以大家听，我们既带着一种啊惊喜，带着一种赞叹啊，带着一份羡慕和欣慰，不是哪个家庭在资金链即将出现问题的关口都有一套拆迁房，不是哪个家庭在那个关口有一套拆迁房，婆婆都能说，哎呀，媳妇儿不容易，给她吧。这种东西就是可遇不可求，反而更显得缘分的珍贵。所以呢，要珍惜啊，要学习，但不可盲目复制，太难了。那太搞了
1: 所以说同频很关键，他们的爱情故事如此的让人觉得神仙眷侣一般，也是在于他们的同频和互相尊重哈。嗯，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3: 对，刚才听到呢两位精彩的评论啊，还想起一点，他是不是和这个做这种健康产业也算是积了这个福啊，父母在，子女尚有来处，父母不在，人生只剩归途，对吧？那你想，天下有这么多的孝顺子女，有多少人希望自己的父母能够健康长寿？那我们做这个的话，我们觉得很有意义。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像刚才说到开工资，以前真的是不开的啊，他也提到好多次，还说要给你开工资啊，我就觉得呢，这应该是天经地义的，是吧？帮着自己的妻子，然后做这么有意义的事情。
4: 其实我是干调解的，你有委屈你就尽管说。在刚刚我跟他俩聊天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件事让我特别感动。小杨哥就是在支持舒范的这个事业的时候，他们最难的时候不仅仅拿出了这100万的这个拆迁款，更重要的是，大家能猜到吗？小航哥把他这么多年的公积金拿出来给工人发工资，没有缺一个人的工资。他们从零到起点，到跌入了低谷，又一直上做了直升机一样飞翔起来。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你们的能力，更是你们夫唱妇随，夫妻一条心，黄土变成金。
1: 说到这儿，我就特别好奇，我们的产品到底是哪一种零残留，就是刚刚你讲的零残留。现在能不能让我们也看看，让我们在场的观众也感受一下，我们现场展示了有这么多都是我们长白山真的一个品。
3: 给大家呢介绍一下，大家看呢，这上写的是野山参。对，野山参啊，它是在野外的环境下生长的人参。人工播种得种种子，播苗不算，那叫移山参。然后呢，自然生长15年以上才有可能评为野山参。二等的野山参要17-18年以上，一等的野山参要20年以上。
1: 这个大概有多少？
3: 这个是二等的，这个就有17-18年以上。看它的颅、丁、纹、体、须，去判断。大家说，朋友们说我是不是现在很专业了，对吧？从零开始啊，对，这个呢就是林下参，林下参呢也是在山林里面，然后呢，要生长10到15年。实际人参的品种很多，教大家一个识别的最好的方法，就是一定要认准品牌，长白山人参的品牌，然后后面还有 GI 的地理标志，同时它是我们吉林省长白山人参有限公司出品的。再跟大家透露一下，这个商标就是由我设计和创意的，我呢把它无偿的交给了吉林省这个参参协会去无偿的使用，成为一名证明商标。这也是我们夫妻两人呢为吉林省的长白山人参这一民族品牌和民族人参产业的发展做出我们应有的一点贡献。
5: 所以呢，我说是好人好参
3: 好人参，
5: 人好参好人参好，横批是好人好参。
1: 您教教我们广大的观众怎么去鉴别和购买，其实我们都不太懂哈，到处买的都有，像这种品质的我们看到过，大家有没有相关的一些食用人参的一些误区，或者是有些什么想有疑问的，现在专家来了可以现场问一下，有没有人
3: 大家可以积极的互动啊。
6: 有时候人家说虚呀是啥呀，我都说喝点那个人参水呀和枣啊，一吃都上火，就是牙疼啊肿啊，就是上火。
1: 这个我理解了，说大家都说虚不受补，想补一补，结果喝了人参之后反而加重了，是所

0: 人都适合去服用人参吗？
1: 实际呢，按照规定啊，只有这样的人群不适合。第一个是孕妇，第二个是哺乳期妇女，第三个呢是14周岁以下儿童，那么其他人实际都适合，就是不要一次吃太多，要适量。
0: 这个适量是大概多少？
1: 一次，成年人每天不要超过3克。
2: 2012年的时候呢，国家卫健委把人参批准为新资源食品，它现在已经是药食同源了，所以你每天的科学用量呢是3克，不要超过3克就没有问题。
1: 我们是怎么吃啊？告诉那个姐姐和各位朋友们，我们每天早晨啊，这一天的工作是从呢一壶人参水开始的，3-5片，或者5-7片，这个放到这个快壶里面，然后从早煮到晚。临走的时候啊，这里面的片不要丢掉，要把它吃掉，这样就很好。你看，刚才也介绍了，这位是74年的，我的太太，我是68年，
3: 真不像，
1: 68年，
2: 对
1: 呀，所以呢，适量，勤吃。就会很好。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就是送给大家两句话，就像喝水和吃饭一样简单，只要想喝水的时候就把人参水煮起来。而且人参呢，它有一个特性，它经过长时间的炖煮之后呢，它不会像别的食物一样没有营养了。那你可以反复的蓄水啊，比如说你放了7-8片，包括我们这样子，你喝完了之后就
1: 可以
2: 再加水，再加水，
1: 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
2: 煮到晚上，你想要出去了，跳广场舞了，然后你就可以把人参片就把它吃了。这个季节，然后你吃一点人参，效果也是很好的。
1: 大家呢还有一个误区，就是呢觉得哎，秋风起了，天凉了，特别冬季，大家在补。实际呢这是一个误区。那么夏天的时候，特别盛夏季节，30-40度，你吃不进去，
3: 没胃口，
1: 对吧？大汗淋漓的，然后在屋里吹空调。晚上又睡不好觉，身体消耗很大，这个季节啊，更应该去吃一些人参，去滋补。
2: 人参和鸡是最佳的组合，然后呢，煲鸡汤、鱼汤、骨汤、肉汤都是可以的。
1: 对。
2: 然后我们这边不是喜欢吃面吗？我们还有人参粉，你就把它和到面里面去蒸人参馒头、人参面条都可以吃起来。
3: 那我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我要替大家伙问一下，我怎么样才能确保不买到假参、刺参？掺杂的参呢？
1: 最重要的呢就是认准品牌。对，我刚才也说了，品质是品牌的支撑，品牌是品质的保障。
2: 因为这个长白山人参品牌在2017年的时候，它的品牌价值就已经高达190.48亿了。所以你要相信品牌，因为它掺杂食检的成本太高了。长白山人参证明商标是证明什么呢？是证明人参产自吉林省及具备的优良品质，所以叫证明商标。那 GI 标是什么？就是地理标识的保护产品。然后呢，再就是我们这还带防伪码，所以这就是，对，认准品牌，认准这个两标一码。
1: 品质这方面，所有的捷径几乎都是陷阱。必须要呢长期的坚持坚守。品质和底线，我给大家呢做个现场的实验，大家看一看啊，这个呢就是普通的人参粉，你们看，它这个是有沉淀的，而且很难和开，看到吗？它会粘勺，对，而且颗粒很粗。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生产的，这个是800目起的超微粉，你看一放里之后啊，它是乳状的，乳状的，这个说明什么呢？它的颗粒很细，越细它的表面积越大，也越容易被人体所吸收啊，而且呢减少呢胃酸的破坏，有的呢在肠壁啊黏膜细胞它甚至渗透吸收了。
0: 这个有味道吗？
1: 闻闻，这是纯正的这个。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5: 我想请问一下，西洋参和人参能同时服用吗？
1: 西洋参和人参是可以放在一起吃的。比如说盛夏季节，我们要吃5片的话，我可以放3片人参片或者红参片，然后呢加2片西洋参片，这样效果可能更会好一些。
6: 我问一下，整颗参可以反复炖煮吗？炖过了人参还可以怎么用？
1: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第一个呢，明确的答复啊，
3: 可以，
1: 整只人参完全可以反复的炖煮，而且在高温炖煮的条件下，有利于吸。

0: 皂苷的生成和析出。那么呢，炖完之后这个参怎么处理？千万不要像我们煲汤里面放的，比如说葱啊、姜啊，把它剔掉扔掉了，那可就浪费了。我们把它大家分着吃了就好。
1: 而且人参有多好呢？谁用谁知道，因为《神农本草经》当中就记载了：人参味甘微苦，逐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经悸，除邪气，久服轻身延年。所以被誉为百草之王啊。所以它是逐补五脏的，
2: 是不是？除了吃之外还有别的功效？
1: 对，这是我们的红参金箔香皂，这一款产品呢也是它研发出来的。然后这个产品上线已经十几年了，这一款是我们现在的爆款，经常被复购。所以我们说人参我们叫内调外养，平时我们吃着人参，然后这个呢就可以用它来洁面，然后洗脸，全家人都可以用。你闻一闻，它没有别的味道，是有人参的味道。
3: 关注我们益丰家族的官方账号，我们开个专场好不好？你看，我们把创始人请到这儿了，我们真真实实的就可以给大家带来最好的一些产品哈。
1: 好，
3: 我们也期待着，能不能给我们个破甲机制？
1: 我们觉得一定是让你们感觉很心动的。
3: 好，那就一言为定哈，
1: 一言为定，
3: 有视频为证。好，谢谢谢谢。好，刚才我们最后的一个关键词零，我觉得除了您的付出以及您的坚守初心之外，还有一个很关键的，我觉得是零，就相当是一个圆满。那这个零最终我们要幻化为的是我们美好的一封家书。还没有揭晓您的这一封家书要写给谁呢？
0: 我这封啊家书呢是写给我的岳母，也是我的妈妈。
3: 好，我们有请。
0: 妈妈，窗外的长白山渐渐泛起绿意，每到这个时刻，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您。母亲，我想跟您说，我这辈子做过最疯狂的决定，就是下定决心要娶淑范回家的那一刻。她画着精致的妆容，旁人介绍她时称她是说一不二的女总裁，但只有我看来，那时的他上有身患重病的母亲，下有一大家子需要帮扶的兄弟姐妹。那一刻我便在心底对自己说，这就是我要寻觅的女人。这样家庭养育出的女儿内心是重情重义的，我要把她娶回家，护着她，绝不让她再受一丝委屈。母亲，您还记得吗？当年医生说您或许只有三个月的时间了，为了给您延续生命，我翻遍了医书，访遍了名医。那时我就想，人参能够复生阳气，我就要竭尽全力地去研究它。那段日子我推掉了所有的应酬，守在灶台旁注视着那口砂锅，人参、红枣、枸杞文火慢炖，那一碗汤是我当时对您也是对淑范的最重的承诺。后来您离开了，把淑范托付给了我，临走前您拉着我的手说，替我照顾好她。母亲，我没有食言，我将人参从救命的药变成了养命的方，滋补的汤。我研发每一款产品，都把我自己关在实验室里，无数遍的尝试，眼前总是无数次的闪过淑范的身影。我希望她的皮肤更好一些，气色能红润一些。如今，没人相信她已年逾五十。在外，她始终还是那个雷厉风行的董事长；回到家，她永远是被捧在手心的老闺女。这封家书是写给您的，也是写给淑范的。我想告诉他，妈妈赋予他的善良与坚韧是我这一生最为珍视的宝贝。未来的路还很长，倘若累了就回头看看，我还在，家还在，我们的长白山还在。借这封家书，愿天堂没有病痛，愿人间充满温情。女婿王小航。
3: 家书寄相思，真情为人心。
2: 这是女婿对岳母最真挚的一个告慰，何尝不是小航对于淑范最深情的一个承诺。我想天上的妈妈一定能听得到，也能够感受到这份宽慰。还有一位想给你们的一份特殊的礼物。
4: 小航，淑范，妈今天想跟你们说点心里话。淑范，你刚进门那会儿，妈就觉得这个媳妇不错，个子挺高，办事风风火火，心里装着全家。后来来到了咱们家，家里上上下下都照顾得妥帖，孩子教育得很好，是个好妈妈，更是老王家娶的好媳妇儿。咱家娶到你是福气，你们研究人生产业，总是不按时吃饭，节假日也不按时休息，妈心疼得不行，妈总是琢磨这是图啥呢。现在了解了，长白山人参品牌做得非常好，产品越来越多。妈总是跟老姐们说，这些都是我儿媳妇种的玲珑产人参，他们都很羡慕。上次你们拿来的人参和人参片，我都煮水或者泡水喝，跟你们学养生。小航，淑范，妈知道你们不容易，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妈永远是你们最坚强的后盾。
2: 谢谢，真的很感动哈。嗯，两份母爱，两份牵挂，家人的爱和支持，就是你们走下去最坚实的底气。我想看了他们的故事，了解了长白山人生的故事，我们知道真正的爱可能藏在那些细节里，可能是三天闪婚的勇气，也是100万拆迁款的那种笃定，更是玲珑蚕的这样一种匠心的守护。其实人间处处有这样的真情，我们也总能发掘出我们有爱的故事。我们也希望我们小航和淑范的爱情故事能够当作一个佳话，我们也希望长白山人参这样一个民族品牌能够越来越好，越走越远。非常感谢您二位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我们的新友团的亲身参与，也谢谢大家的真情守候。一封家书，下期再见。
5: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天山雪水滋养，戈壁绿洲孕育，这片纯净无污染的土地，不仅造就了新疆的壮阔风光，更孕育出了驼奶珍品。而驼无二牌驼奶粉正是这份自然馈赠的传承者，不仅呼应新疆推广原产地好物的核心，更是让从天然牧场到餐桌健康的驼无二驼奶粉，让全国人民了解新疆，品味新疆。驼无二驼奶依托新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传承当地驼农的坚守与匠心，从奶源采集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严格把控，坚守品质底线，只为把纯净、营养、正宗的新疆驼奶送到每一位中老年朋友手中，让大家以极低的成本感受新疆原产地好物的魅力。
6: 抢购热线：400-165-3300。

0: 4001653300。
1: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华丰灯饰界618大促盛大来袭，6月18至21日，100万补贴，消费至高立减10%，抽黄金、家电等万份好礼，100%中奖。灯饰、暖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华丰灯饰界618一站购齐。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
5: 一场好戏。
6: 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7: 我不会喝酒。
6: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7: 谢谢姐姐。
8: 怎么有点头晕呢？
9: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0: 欢迎雪莉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11: 试试。
12: 我不会抽烟。
10: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2: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9: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13: 是什么事儿？
8: 不要！
7: 怎么还喝的？
8: 救救我！
9: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0: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宝贝新疆等您来，新疆人民好礼。
1: 这个头腕吧，我是给我家老伴买的，他吧年纪大了，消化不好，容易胀气，喝头腕就不会。而且啊，口感醇厚，不腥也不膻，他特别爱喝。我尝了一下呀，我也挺爱喝的。现在呢。

0: 我们俩每天呢都坚持喝一袋，活动抢的，这是啊，太划算了。
1: 这个驼无二驼奶，喝着有新疆大骨纯粹的奶香味儿。现在我们家老人呐、都在喝。
2: 走进驼奶原产地，双峰驼在这里，世界黄金奶源带在这里，天山牧场独一处，新疆驼奶驼无二。本次活动面向所有观众开放报名，人人均可申请，前50名成功申领的观众还可参与幸运抽奖。抢购热线400165-3300400。
3: 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工薪，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一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了一口。
1: 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2: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3: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泪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济广播 FM 一零三点二，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万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华丰灯世界618大促盛大来袭，6月18至21日，百万补贴，消费至高立减10%，抽黄金、家电等万份好礼，100%中奖。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华丰灯世界618一站购齐。
2: 天山雪水滋养，戈壁绿洲郁郁，这片纯净无污染的土地，不仅造就了新疆的壮阔风光，更孕育出了驼奶珍品。而驼无二牌驼奶粉，正是这份自然馈赠的传承者。驼

0: 仅呼应新疆推广原产地好物的核心，更是让从天然牧场到餐桌健康的驼无二驼奶粉，让全国人民了解新疆，品味新疆。驼无二驼奶依托新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传承当地驼农的坚守与匠心，从奶源采集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严格把控，坚守品质底线，只为把纯净、营养、正宗的新疆驼奶送到每一位中老年朋友手中，让大家以极低的成本感受新疆原产地好物的魅力。
1: 抢购热线：400165-3300，400165-3300。
2: 国家记忆。
3: 1943年的一天，旅居法国的前三强收到一封来自德国的信件。此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处于白热化阶段。法国与德国之间的形势更是极为紧张，为了排除泄密风险，两国之间的信件往来必须接受检查，不能封口，并且不能超过25个单词。这样一段时间的特殊书信往来改变了前三强的一生，从他在法国的科研高光时刻，到回国后潜心两弹一星的探索之路，再到晚年波折的经历。

0: 一封封只有25个单词改变前三强一生的信件就出自这位老人之手。他叫何泽慧，同样是中国著名的核物理科学家。何泽慧与前三强的结合可以说是影响中国近代物理研究的一段世纪之恋。那么何泽慧有着怎样的传奇人生呢？1914年3月，山西灵石，一个堪称簪缨世家的名门望族何家迎来了第三个女儿，取名为何泽慧。清朝300年间，这个家族出过15名进士，29名举人。山西人甚至有俗语，无何不开科。1901年，何泽慧的父亲何成作为山西首批赴日留学生东渡日本，回国后成为近代实业家，在苏州发展，并购买下了著名的苏州园林代表网师园。1932年，何泽慧从外祖母创办的苏州振华女校高中毕业，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正是在这里，何泽慧与前三强初识，一个聪颖灵秀，一个文质彬彬，共同的是两个人都才华出众。当时中国的大学宽进严出，清华的课业尤为繁重，最终物理专业只有10人顺利毕业，何泽慧是第一名，而第二名正是前三强。当时的前三强不仅学习成绩好，还是一名运动健将，曾经代表清华乒乓球队斩获许多比赛的冠军，是校园里的风云人物。何泽慧则温婉聪慧，很受大家喜欢，同学们都觉得他们是郎才女貌，天设一双。但慑于传统思想，羞涩的二人虽然彼此相互欣赏，但很少主动找对方说话。
1: 没有，这现在说到念书嘛，就只管念书，不讲恋爱。咱们念书时候不能讲恋爱。
0: 大学时光转瞬即逝，何泽慧与前三强以优异成绩毕业，就此两人天各一方。然而爱情的种子早已悄悄种下，只待开花结果的那一天。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就在前三强满怀愤恨赴法国留学之时，何泽慧同样报国热情高涨。他和几位男生一起去到南京军工署求职，希望以自己的专业报效国家。但几位男生被留下了，成绩更好的何泽慧却因为性别而被拒之门外。该如何是好？何泽慧苦于无法施展抱负，心情十分低落。此时他得到一个来自家乡的消息，山西省政府有一项规定，凡是国立大学毕业的山西籍学生，山西省均资助3年共3000大洋出国留学。何泽慧虽然出生在苏州，但祖籍是山西省灵石县。事不宜迟，他立即回山西办好手续，准备奔赴德国学习。出国前，何泽慧打听到德国柏林高等工业大学技术物理系的系主任曾经在南京军工署当过顾问，于是他到德国后直接找到了这位系主任，希望进入技术物理系学习。
2: 他跑到德国就是说也是吃了闭门羹，他跑到那去呢，那个他找那个系主任，那个系主任就跟他见面，就说这个不大可能，因为我们技术物理系是个保密的系，是不可能吸收外国人，尤其不可能吸收一个女性来学这个弹道专业。那系主任就不接受了。那么何先生呢又跟他有一番辩论，他就跟那个系主任说，你可以到我们中国去当我们兵工署的顾问，帮助我们打日本鬼子，我为了打日本鬼子到这边来学习这个专业，你为什么就不收我呢？
0: 何泽慧的真诚与执着打动了系主任，就这样他成为了就读于德国柏林高等工业大学弹道学的第一个女性学生。

0: 1939年9月，正当何泽慧仍在柏林埋头深造的时候，法西斯德国进犯波兰。此后战争愈演愈烈，德国整个国家被封锁，远在他乡的何泽慧甚至无法向家人报一份平安，该怎么办呢？他想到了多年未见的老同学钱三强。
1: 他就希望钱三强帮他转达一下，如果说他有机会给国内写信转达一下，就告诉我平安，因为他没法给外边寄信，他只能给巴黎寄信。
0: 钱三强很快给何泽慧的父亲写了一封信，焦急万分的老人马上回了信，表示感谢，报知了家中的平安。当钱三强把这封家书转给何泽慧时，他激动得热泪盈眶，并给钱三强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感谢信。由于战时限制，当时规定一封信只能写25个字。从这之后，两人的书信往来就愈加频繁，他们用短短25个字，一封封地讨论天气，讨论学术，讨论未来。就这样，书来信往，让沉睡了多年的爱情开始萌芽生长。
2: 祝你好不好，祝你好不好，就是够了，25个字，我挺好，你放心好了，就是
0: 莫东是法国巴黎近郊的一个小镇，钱三强在法国学习之时一直住在这里。2013年的夏天，钱三强与何泽慧的儿子钱思进带着子女重返法国，试图寻找钱三强当年的足迹。
3: Bonjour, c'est pourquoi?Vous seriez le fils du professeur Chen.
4: Oui,
3: oui.
0: 让钱思进分外惊喜的是，这栋房子不仅外观没有变，而且房子的主人一直住在这里。他们的到来让房东一家非常高兴，房东太太还在家里找到了当年钱三强签的租房合同。合同一签就是11年，这些文件见证着钱三强11年的光阴，也见证着何泽慧与钱三强在巴黎的曲折往事。时光匆匆而逝，转眼到了1945年。这天，钱三强终于鼓起了勇气向何泽慧求婚。在一封25个字的信里写道：我向你提出结婚的请求，如能同意请回信，我将等你一同回国。何泽慧看到信后甚至都没有犹豫，就提笔写下：感谢你的爱情，我将对你永远忠诚，等我们见面后一同回国。1945年，二战终于结束，世界从一场噩梦中醒来。9月10日，钱三强在书案前提笔，既满怀希望又无比紧张。这封信的收件人是何泽慧的姐姐何怡珍女士。因为工作范围相同，互相认识得清楚，我们最近决定将我们未来生活及工作完全联系一起。但是泽慧因为有点小孩脾气，所以叫我向您报告我们的决定，并且希望您有机会时带向堂上报告。很快，钱三强就得到了何泽慧父亲的认可，两人正式确立恋爱关系。1945年冬天，一个周末的早晨，在巴黎寓所的钱三强突然听到砰砰砰的敲门声。他打开门一看，着实吃了一惊，原来门口站着的竟然是何泽慧。此前何泽慧并没有告知钱三强他会来法国找他，此刻他的突然出现

0: 给了前三强莫大的惊喜。这次相会，何泽慧只随身提了一个小箱子，打开箱子一看，里面除了许多邮票之外，全都是一些实验室资料。在巴黎短暂相处的时间里，他们除了一起讨论实验照片和曲线图，参观实验室，还领略了塞纳河上的日落，在埃菲尔铁塔上欣赏了巴黎的全景。这两颗本已相通的心灵，经过巴黎的这次碰撞，已经完全融合到一起了。1946年4月8日，钱三强与何泽慧在巴黎注册结婚。在当天晚上举行的结婚仪式上，极少参加社交活动的小居里夫妇双双出席，并送上美好的祝福。当时参加婚礼的人可能没有想到，这对被小居里夫妇祝福的新婚夫妻会在一年之后被称为中国的居里夫妇。与钱三强结婚的两年之前，何泽慧在海德堡威廉皇家学院核物理研究所师从波特教授，在这里他第一次观测到了正负电子碰撞现象。这一发现被英国自然杂志称为科学真闻，何泽慧也成为了核物理界冉冉升起的新星。与钱三强携手后，两人一起在居里实验室工作，他们的科研事业也迎来了共同的高峰。1946年，钱三强夫妇在居里实验室开始对原子核裂变做深入的研究。经过几个月的实验分析，1947年初，他们正式发表论文，证实了铀核三分裂、四分裂现象的存在。
1: 他们看见了就发现了，每个人都可以发现好些东西。
0: 钱三强与何泽慧的发现一经公布，便在国际科学界引起巨大的轰动，不少西方国家的报纸刊物刊登了此事，并称赞中国的居里夫妇发现了原子核新分裂法。1946年底，法兰西科学院授予钱三强亨利·德巴威物理学奖，这是该院为了奖励科学领域杰出工作的主题奖项之一，而钱三强是得到这一奖励的第一位中国学者。就在夫妻两人事业上频频收获的同时，他们的爱情也迎来了结晶。1948年4月的巴黎卢森堡公园，钱三强与夫人何泽慧抱着仅5个月大的女儿钱祖璇，留下了这张幸福的照片。这个时候的钱三强与何泽慧事业有成，家庭和美，在外人看来，他们一定会选择留在法国继续这样的生活。可是在耀眼的荣誉面前，钱三强与何泽慧却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他们要回到中国。1948年夏天，欧洲战火已经平息，中国却急需科学的力量。钱三强与妻子何泽慧一起抱着刚满6个月的女儿祖璇，登上东去的客轮，踏上了归国的旅程。新中国诞生1个月后，中国科学院成立了，钱三强和何泽慧受命筹建近代物理研究所。筹建中的研究所包括他们夫妇在内只有5个人，在北京皇城根的一个四合院里开展科研工作。刚刚建立的新中国经济基础极为薄弱，连简单的仪器都找不到，可他们没有灰心丧气，而是竭尽所能想办法解决。到1955年，由钱三强担任所长的近代物理研究所已经初具规模，科研人员扩大到150人，新中国第一支核物理研究队伍形成了。1955年到1959年，中国的核武器事业经历了苏联从支援到撤出的变化，中国不得不成立专门的核武器研究所，自力更生研制原子弹。研究所成员由钱三强负责推荐。为了避嫌，钱三强没有推荐何泽慧进入原子弹研制一线。何泽慧

0: 丈夫的工作表示支持，却仍然没有放弃梦想。1960年，原子弹仍在研制之时，钱三强已经创建性地开始筹划氢弹预先研究。此时，菏泽会也成为了氢核反应实验组的成员，配合黄祖夏和俞敏领导的氢核理论组进行预先研究工作。1965年2月，小组成员从苏联公布的有关文献中发现某一氢核反应截面数据大得不合理。如果相信这个数据，未来的氢弹研究很可能有风险。那么，中国研究人员要不要重新做实验核算呢？1964年10月16日，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中国又成功爆炸第一颗氢弹。从原子弹到氢弹，只花了短短2年0.8个月的时间。钱三强与菏泽会夫妇共同为这个举世瞩目的奇迹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92年6月28日，噩耗传来，钱三强因心脏病去世，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在外人看来，菏泽会似乎没变，他依然坚持全天上班，依然坚持做研究。他们不知道的是，自钱三强走后，家里的东西几乎就没有变过位置，保留着钱三强在世时的模样。那是菏泽会对钱三强永远的纪念。2011年6月20日，菏泽会院士去世，享年97岁。在战火中携手，在科学中前行，钱三强与菏泽会这对有中国居里夫妇之称的伴侣，改变了中国甚至世界核物理研究的历史。如今两位科学家已经携手远去，然而这段壮丽而浪漫的世纪之恋，将如同那朵举世震惊的蘑菇云一般，镌刻在永恒的记忆之中。
1: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三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4: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5: 大美新疆等您来，新疆人民好礼。
6: 这个图五二吧，我是给我家老伴儿买的，他吧年纪大了，消化不好，容易胀气，喝图五二就不会。而且啊，口感醇厚，不腥也不膻，他特别爱喝。我尝了一下呀，我也挺爱喝的。现在呢，我们俩每天呢都坚持喝一袋。 活动抢的，这下太划算了。
7: 这个驼无二驼奶，喝着有新疆大骨纯粹的奶香味儿。现在我们家老人呐都在喝。
5: 走进驼奶原产地，双峰驼在这里，世界黄金奶源带在这里，天山牧场无一处，新疆驼奶驼无二。本次活动面向所有观众开放报名，人人均可申请，前50名成功申领的观众还可参与幸运抽奖。
8: 抢购热线400165-3300，400165-3300。
9: 国家记忆，
10: 呼和浩特，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历史上就称归绥。这块历经沧桑的征战杀伐之地，70年前却在解放战争中罢兵西战，创造了绥远方式，使数十万绥远人民走向了和平。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1949年4、5月间，太原、大同、新乡、安阳解放，华北地区仅剩绥远一隅。华北剿总驻归绥指挥所主任、绥远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董其武，在他的官邸里来回踱步，焦躁不定。早在1949年1月，广播里的一条消息令他心烦意乱。
11: 我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指挥部和北平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先生于1月21日达成关于和平解放北平问题的协议。
10: 北平和平解放协议却对绥远只字未提，这让董其武深感不安。他当即给北平傅作义打电话，要求第二天派飞机接他去北平面见傅作义。董其武与傅作义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董其武年少从容，参加过北伐战争、中原大战、长城抗战、绥远抗战、忻口战役、太原战役。1928年秋天，在国民党军北伐先遣队任中校副团长的董其武，因不满蒋介石过河拆桥的不公正待遇，而投奔到了时任天津警备司令的傅作义门下。此后，董其武从任营长、团长、师长、军长，一直晋升到绥远军政最高长官，均是傅作义一手提拔的。董其武尊傅作义为兄长，对他几乎百依百顺，而傅作义也把董其武当作心腹和铁杆兄弟。
12: 董其武当时跟傅作义说着，啊，我在绥远听广播了，听说你这个起义了，北平也和平解放了，我们绥远怎么办？我挺着急。
13: 北平和平解放为什么没涉及到我们绥远呢？这意思，你这是你的根儿啊，是你的嫡系部队，你怎么把我们给丢下了？
14: 他就是要问傅作义，我怎么办？我将来何去何从？
10: 在中南海巨人堂，傅作义向董其武详细介绍了北平解放的经过。至于绥远怎么办，他需要见过毛泽东后再定。
12: 后来傅作义给他做工作，就说呀，这个北平和平解放，绥远的问题呢，由这个中共中央决定，中央军委决定，你回去协作你部下的工作，绥远也要走和平道路，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13: 这问题不是那么简单，这要等我到西柏坡呢， 跟这个中共中央商讨。

0: 以后才能决定随缘怎么办。
1: 傅作义迫切地想面见毛泽东，他对周北峰说：“我想去石家庄拜见毛主席，你向叶剑英主任说一下，看是否可以。”傅作义很快得到了应允。1949年2月22日，傅作义乘飞机到石家庄后，转乘吉普来到西柏坡。这是傅作义第一次与毛泽东见面，傅作义显得有些拘谨严肃。毛泽东风趣而愉快地对傅作义说：“医生，过去我们在战场见面，清清楚楚。今天我们是姑舅亲戚，难舍难分。蒋介石一辈子耍马头，最后还是你把他甩掉了。”傅作义内疚地说：“主席，我半生戎马，除抗日外，罪恶不小。”毛泽东说：“和平解放北平，医生功劳很大，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相谈甚欢，傅作义初次领略了毛泽东伟大的人格魅力和风格。当谈到绥远问题时，毛泽东说：“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绥远的问题就好解决了，可以先放一下吗？等待他们的起义。”3月5日，在西柏坡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正式阐述了绥远方式。他说：“绥远方式是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上不动。就是说，向这一部分军队做暂时的让步，以利于争取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我们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中的主要部分。”在一个相当的时间之后，例如在几个月、半年或者一年之后，再去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绥远方式由此确立。
0: 既不同意这个天津方式，也不同意北平方式。
2: 毛主席当时给的条件是挺宽宏大量的，绥远那些人先可以维持现状，你们什么时候思想想通了，什么时候再起义嘛，而且给你们起义的这个人员待遇就是按照原级别安排。傅作义也是很感谢的。
1: 傅作义西柏坡之行可以说满载而归。3月下旬，双方确定了绥远和平谈判的代表。解放军方面的代表是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书记李井泉、中共绥远省委城市工作部部长潘继文、中共中央华北局秘书长张友瑜。傅作义方面代表是原华北剿总土地处处长周北峰、原华北剿总政治处处长王克俊、原华北剿总政工处副处长严佑文。谈判由贺龙主持，后改由聂荣臻、薄一波负责。谈判在中南海西花厅举行，
3: 谈判了2个多月，开过17次会。这个谈判当然也是很复杂的，就是很需要时间的，前后呢讨价还价。
0: 周恩来就理解，就是我们实际在跟蒋介石进行一场拔河比赛。毛主席说是拔河比赛，而且这场拔河比赛是已经确定了结果的比赛，也就是说我们共产党是一定是胜利的。
1: 6月8日，在北平华北人民政府2楼会议室，双方代表正式签订了绥远和平协议。6月20日，中共中央华北局、华北人民政府作出关于执行绥远和平协议的决定。如何执行却是很大的问题，当时的绥远局势混乱复杂，险象环生。
4: 有赞同和平的，有反对的，

0: 然后那个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呢，特务还不断的破坏。
1: 当时董其武这样的情况非常复杂，一个是他内部的部队，像刘万春这样也建立了，不想对共产党这个妥协，还想共产党来中作战。第二个呢，就是国民党那边也在极力争取董其武。
2: 董其武还有很多这个比较担心的事情，万一这个局面控制不了怎么办？
3: 此时的董其武成了国共两党争夺绥远各方力量矛盾以及绥远方式能否实现的焦点。而远在浙江溪口的蒋介石，亦将目光瞄准了绥远的董其武。

0: 取绥远和平解放的斗争极其复杂，傅作义担心的反对派势力有这样几股：一是第九兵团副司令官刘万春，此人是国民党军令部部长徐永昌的旧部，思想反动，冥顽不化；二是第九兵团司令官孙兰峰，张家口败在华北军区阵下，一直想报仇雪耻。
1: 那孙兰峰也很不服气，刘万春那就不用说了。刘万春认为自己兵强马壮，人多，完全可以跟解放军比比高下。
2: 蒋介石就把张庆恩派到绥远去，就是不要让董其武学傅作义。
0: 蒋介石派了中统特务头子张庆恩实施暗杀破坏，董其武确实既要躲鸣枪又要防暗箭。
3: 向绥远的中正干部传达了共产党的政策，就是和平起义，既往不咎，不要顽固到底，不仅这个不走和平道路，那是没有出路的。那这董其武做他们部下的工作。
4: 我们中部在争取他，华北军区都在争取他，他是风暴的核心，各种事都在对他施加这个影响。
0: 面对如此复杂、斗争异常激烈的局面，前去归绥协助董其武工作的王克俊致电傅作义，说绥远问题非军座亲来不能处理。傅作义接到王克俊的电报，于7月14日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长信，他请求为免除问题拖延、夜长梦多、发生其他变故，绥远问题必须迅速彻底解决，请毛主席给予特别支持。7月16日，毛泽东在聂荣臻的陪同下接见傅作义、邓宝山。毛泽东同意让傅作义、邓宝山赴绥远，推动绥远起义。
3: 中国人民银行给傅作义带了20万元银元，作为绥远部队的经费。
0: 对于绥远和平解放，蒋介石是绝不甘心的。为破坏绥远和平解放，他命令董其武率部西撤，遭到董其武拒绝后，7月下旬，他又派政务委员、军令部长徐永昌来绥远，劝说董其武率部西撤。董其武于是派了一个师西进，一方面敷衍徐永昌，一方面以应对马家军可能的进攻。蒋介石又派人去绥远，要接董其武去与他见面。
5: 调虎离山，这是广东政府使的一个计，如果他一走了，群龙无首，这边的局势就更难控制。
0: 国民党政府屡屡碰壁后，就使出了杀手锏。1949年3月，停发了绥远军政经费及一切。

0: 也补给。阎锡山利用绥远国民党守军与山西方面的历史关系，以金钱名位为诱饵，拉拢收买绥远国民党守军中的个别军官，企图制造叛乱。一些特务借机制造破坏和恐怖活动。归绥的天空一时间阴云密布，险象环生。傅作义到绥远的消息传出后，蒋介石十分恼火，他给傅作义发电报，喜接电后即来重庆，我当派飞机前往迎接，并委以重任，共谋党国之复兴。代总统李宗仁也给傅作义发贺电，庆贺傅作义脱险，邀请傅作义到广州，还说你在北平的部署来了，也均妥善安置。傅作义将这些电报搁置一旁，不为威胁利诱所动，也不惧阴谋陷害。傅作义到达归绥之后，即召集军官开会，阐述和平起义的政策。但在这个过程中，也是险象环生。
1: 在一个学校的操场里面，一个特务藏在一个教室里边，架了一挺机枪，准备刺杀傅作义。结果这个也是被周围的警卫人员发现了。
2: 起义不分先后，起义有功，既往不咎。是这些政策啊，打动了这些绥远这些国民党的军政官员。
0: 经过傅作义、董其武艰难细致的工作，绥远起义酝酿成熟，和平起义已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蒋介石仍不死心，派人进行最后干扰。
2: 军令部长徐永昌，另一个是空军副司令，叫个王书敏，这两个人呢来了做傅作义的工作，就是让傅作义也到广州，不要投降共产党。
0: 尽管徐永昌使出浑身解数，也难以奏效了。这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即将召开，毛泽东希望傅作义、邓宝山能在9月20日到达北平参加会议。徐永昌获悉便谎称有病赖着不走，企图使起义不能如期实现。
3: 我回怎么跟蒋介石交代啊，我在这来几次不让你们起义的，结果你们就当着我面起义了，我回去没法交代。所以只要我在这儿，我看你怎么宣布起义。
0: 傅作义与邓宝山、董其武一起商量一个对策，要徐永昌领衔举行绥远起义。徐永昌眼见形势无法逆转，便于9月19日与特务头子张庆恩等乘飞机急急忙忙离开了绥远。徐永昌走了，此时归绥的天空却依旧阴云密布，阻碍和平起义的险情依旧不容乐观。9月18日，董其武与办公厅主任李忠福与绥远省议会议长张钦等人讨论第二天上午起义通电稿，此时窗外人影攒动。
3: 到董其武办公室直接去刺杀他，卫士长和秘书把他给摁倒了，把枪也给缴了，没有刺杀成功的。董其武就打他，你干嘛要刺杀我呀，是吧？他就说了，你是叛徒，你要投降共产党，让共产党给你升官发财。他说我还用升官发财吗？说我已经官做得很大了，我走到哪儿也比你生活好啊，是吧？我可以到国外去啊，我干嘛冒着生命危险，冒着你要枪毙我、刺杀我的这个危险，我要率这部队起义呢？还不是为了大家有一个好前程。
0: 董其武此时可谓是内忧外患，意外层出不穷。正当董其武为起义的事忙得不可开交的关键时刻，他的长子董继民又悄然而至。董继民此时并没有意识到将要发生什么事，当其取道兰州乘飞机回到重庆时， 东。

0: 1955年5月15日，董其武以通电起义。董其民刚从重庆机场出来，就被毛人凤下令逮捕了，先是关押在白公馆，后来押送到了台湾。父子俩就此离别，再也没有见过。9月19日，太阳悄悄浮上天边，霞光普照包头城，绥远和平起义签字仪式正式举行。
1: 董其武第一个上台签字。董其武签完字以后，在他的名字的旁边放了个水杯，给他留了个地方，就让这个孙兰峰准备将来给他留签字，其他的人挨着我向签字。董其孙兰峰不在场。绥远和平起义虽然大功告成。 但还有一个重要人物孙兰峰没有签名，傅作义考虑再三，将邓宝山叫来，让他再去找一次孙兰峰，讲明情况，小以利害。邓宝山动情地对孙兰峰说：“医生还让我转告你，9月14日，毛主席已批准你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正式代表。” 邀请你于9月21日参会，孙兰峰默默地听着。最终，孙兰峰选择了和平，选择了签字。9月19日下午，董其武、孙兰峰等39人联名通电毛泽东、朱德等，宣布率6.5万人起义。至此，华北全境解放。 此后，傅作义被任命为绥远省军政委员会主席，绥远省军区司令员；董其武为绥远省主席，绥远省军区副司令员。原绥远国民党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6、第37军和骑兵第4师。9月20日，包头火车站上热闹非常。 站台上站满了送行的人群，这趟列车仍然是从北平送傅作义来包头的铁甲专列。傅作义与邓宝山9月20日包头火车站上热闹非常，站台上站满了送行的人群，这趟列车仍然是从北平送傅作义来包头的铁甲专列。傅作义与邓宝山、孙兰峰等赴北平去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参与建国大计，董其武、刘绥处理绥远事务。至此，绥远方式实现了绥远省的和平解放。

0: 健康。
1: 走进原产地栏目，新疆原产，真材实料，温和好吸收，助力中老年健康。走进驼奶原产地，双峰驼在这里，世界黄金奶源带在这里，天山牧场无一处，新疆驼奶驼无二。本次活动面向所有观众开放报名，人人均可申请，前50名成功申领的观众还可参与幸运抽奖，错过再无。
2: 抢购热线400165-3300 400165-3300。
3: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4: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3: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5: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走进原产地栏目，新疆原产，真材实料，温和好吸收，助力中老年健康。走进婆奶原产地，双峰婆在这里，世界黄金奶源带在这里，天山牧场无一处，新疆婆奶婆无二。本次活动面向所有观众开放报名，人人均可申请，前50名成功申领的观众还可参与幸运抽奖，错过再无。
1: 抢购热线400165-3300400165-3300。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接下来就请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3: 各位朋友，从今天开始，我给您说一部评书，叫《新说资治通鉴》。有人说，《资治通鉴》这书我看过呀，这书可不错，在中国的史书当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那我们都看过，你还有必要再说一遍吗？跟您说，太有必要了。首先说，您这听书和看书，这是两种不同的感觉，也将会是两种不同的收获，这不一样啊。咱打一个比方，就好比一个电影，您坐在家里看光盘和坐在电影院里去看，那截然不同。而且这套《新说资治通鉴》当中，我们还要给您讲一讲在这套书当中被您忽略掉的不为人知的一些小细节、小故事。总而言之，这书啊有意思极了。有人说，那你给我们举个例子吧。哎，这例子太好举了。比方说，为什么这套书叫《资治通鉴》呢？既然

统治者把历史当作一面镜子，那为什么不从有史以来就开始写，从混沌开天辟地三皇五帝治世开始，而要从周威烈王23年开始写起呢？那既然写历史，又为什么写到了五代就停止了呢？您看这问题，这不就来了吗？要想回答这两个问题，咱还得从《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给您说起。想当年司马光发下誓愿，要写一部通史，这部通史要善可为法，恶可为戒。什么意思呢？说别人的善行善言善举，我们应该学习效法，别人不好的方面，我们应该引以为戒，警惕自己。我呀，得写出这样一本简明扼要的历史书来。那么什么时候开始写呢？他从北宋宋英宗在位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写了。到了宋英宗治平3年，也就是公元1066年，他把自己编写成的从战国一直到秦朝灭亡这段历史的编年体，当时起个名叫《通志》，一共是8卷，呈现给英宗。宋英宗看过之后是大为的赞赏，这书好啊，朕支持你继续写下去。皇上一句话金口玉言，那还了得啊，请了皇王圣旨，而且这回又配备了几个得力助手，专门给他设置了书局。这回皇上给这书起个名叫《历代君臣事迹》。您看这《资治通鉴》之前先有俩名了，

说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之意。司马光前后用了19年的时间，在神宗元丰7年，也就是公元1084年，把这书都编好了，交给了宋神宗。2年之后，也就是1086年，司马光病逝了。在他病逝的第二个月，神宗皇帝才把这本书校订成的这个书稿传下圣旨，加以刻印。您看，司马光用了一生的精力写了这本书。《资治通鉴》全书共294卷，除了正史的资料之外，还有一些杂史，还有一些相关的一些小故事。为什么这本书让人手不释卷，百看不厌呢？就是这本书一，史料充实，二，文笔生动，特别是它的时间概念极为的明确具体。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把这本书啊，前前后后一共看了17遍。在主席的身边有一个护士叫孟景云，主席呢，习惯管他叫孟夫子。据这位孟夫子讲，在主席的床头总放着一本《资治通鉴》，这本书啊，都叫主席给读破了，很多的页都拿着透明胶粘着的，这书上也不知道留下了他多少次阅读的这个痕迹。有一回，主席看这本书看得入迷了，一看就是大半天。孟景云呢，在旁边就问，说主席啊，我问您一个问题，这本书叫《资治通鉴》，那为什么这个统治者不从有史以来就开始写，而是从周威烈王23年写起？听到这个问题，主席眼睛一亮，挺高兴，就跟这个孟景云说，说你这个问题问得好，看来你是动了脑筋了，看来你是嫌哦，这面历史的镜子不够大呀。其实这面镜子已经不小了，统治者如果认真的对照一下的话，恐怕不会一点益处都没有。比方说书里面说的，礼仪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清朝的雍正皇帝看了之后就大加赞赏，并且得出一个结论，说治国其实就是治吏，就治官呐、啊。倘乎官员要是贪得无厌，那必定天下大乱。孟景云说，主席啊，您说这意思我明白，可是刚才我问您的是为什么这本书不从头写呢？那要从头写不是更完整吗？主席一笑说，司马光之所以从周威烈王23年开始写起，是因为这一年在中国的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或者说司马光认为发生了一件大事。孟景云说，什么大事啊，我怎么没注意呢？主席就跟他讲说，这一年周天子命韩赵魏3家为诸侯，这一承认不要紧，使原先不合法的3家分晋变得合法了。司马光认为这是周王室衰落的关键，选择这一年这件事儿作为《资治通鉴》的首篇，这叫开宗明义，和《资治通鉴》的书名是完全切题的。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下面做的不合法，你作为天子的你还承认，看来这个周天子是没有原则的，那么国家非乱不可，所以从这一篇开始写。哦，那主席为什么这本书只写到5代就停了？哦，有人

0: 人说呀，这是由于宋代有自己的国史，不依据国史另编一本有困难，但我看这不是主要的。一般来说，本朝人编本朝史有些事儿不好说，或者说不敢说，所以呢，历代编写史书的本朝写本朝的大抵不实，往往要后一代的人去写。所以呢，司马光写到五代就停了。您看，举这两个小例子，各位啊，您就知道今天我要给您说的这套《资治通鉴》和您平时看书看到的可能大为不同。那么我们从哪儿讲呢？当然得从韩赵魏三家分晋，也就是《资治通鉴》的第一篇周记。大周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继商朝之后的朝代，周朝又分为西周和东周。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3: 华丰灯世界618大促盛大来袭，6月18至21日，百万补贴，消费至高立减10%，抽黄金、家电等万份好礼，百分百中奖。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华丰灯世界618一站购齐。
4: 天山雪水滋养，戈壁绿洲孕育，这片纯净无污染的土地，不仅造就了新疆的壮阔风光，更孕育出了驼奶珍品。而驼乌二牌驼奶粉正是这份自然馈赠的传承者，不仅呼应新疆推广原产地好物的核心，更是让从天然牧场到餐桌健康的驼乌二驼奶粉，让全国人民了解新疆，品味新疆。驼乌二驼奶依托新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传承当地驼农的坚守与匠心，从奶源采集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严格把控，坚守品质底线，只为把纯净、营养、正宗的新疆驼奶送到每一位中老年朋友手中，让大家以极低的成本感受新疆原产地好物的魅力。
5: 抢购热线400165-3300，400165-3300。
6: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0: 西周呢，是由周武王姬发创建的，东周是由周平王建立的，尤其是这个东周。老话说东周分两段，春秋和战国。那么周王朝它的统治制度呢，是分封制，也就是说周灭了商之后大搞分封，把王族功臣分封到国家的各个地方，建立起诸多的小诸侯国，这个数量超过100个。通过宗法制、分封制，周朝建立了一个以天子为中心、各个诸侯国围绕的这么一个奴隶制王。三家分晋的故事，它始源于春秋后期。在春秋后期，晋国有6家实力比较雄厚的卿大夫，控制着 国家的

实权，他们有着自己的地盘，有着自己的军队，咱说了分封嘛。结果这些人呢，互相的厮杀，互相的攻打，后来有两家给打败了，就剩下了四家，知氏、赵氏、韩氏、魏氏。当时晋国在位的君主叫晋出公，这个晋出公啊，不愿意当傀儡，就想呢借助别国的力量把这四家给灭了。可是您别忘了那句话，叫大道说话草科有人听，屋里说话屋外有人听，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眼下这晋出公啊是个傀儡，没有实权，被手下的四家给分占着，他在王宫当中的一举一动，人家那边有眼线，用现在新名词说潜伏。晋出公一有这想法，有人撒脚如飞，就跟这四家说了。最先得到情况的就是这个智氏智伯，可这老小子野心勃勃呀，眼睛一瞪，嘴一歪歪，心说好啊啊，我让你好好跟王宫里待着，你不干，想把我们灭掉，哈，看来你是活腻歪了，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这智伯就把其他三家给找着了，干嘛？我们把这个晋出公废掉，另立晋公为国君。这智伯呢，他的兵马最多，地盘也最大，实力也最为雄厚，他领头。但是呢他也有点肝颤，心说你说我提出这个主意，万一那三家不服，这我毕竟是少数啊，人是多数，干脆我打着这个晋公的旗号，晋晋公的旗号，要求各家都拿出100里的土地，就对这三家，赵襄子、韩康子、魏恒子就说，说晋国呀原本是中原霸主，现在呢被吴越已经争去了霸主的地位，为了能够使我们这个晋国重新的富强起来，我有个提议，咱们每家都交出100里的土地和户口交给公家。这三家的大夫一听，心里面就有数，就知道这智伯用心不良，心说话水贼过河甭使狗刨啊，哈哈，你表面上说的好听，嘻嘻哈哈，没什么，铁拐李把眼儿挤，你糊弄我，我糊弄你呗，咱也别跟你撕破脸儿。所以呢这三家表面也嘻嘻哈哈啊，对对对，言之有理，哎，我们应该这么做。其实啊怀有二心，尤其是韩魏两家，韩魏两家势力比较弱小，害怕智伯，不敢惹人家，如数的交出了土地和户口，可唯独赵襄子不敢。赵襄子提出来了，说这地我们不能交，这地是我们祖先留下来的，我们不能够随便拿出来送人呀。智伯一听啊，给脸上鼻梁，哈，我好说好商量，你不干，你跟我来这套，好，你不是不交吗？我先干掉你，联合韩魏攻打赵襄子。赵襄子寡不敌众，退守晋阳，也就是今天的山西太原。这个晋阳城啊，城池坚固，里面粮草丰厚。这个智伯率领大军久攻不下。各位，打仗打的什么？打仗打的是钱啊，打的是粮啊，正所谓人马未动粮草先行。

0: 这一耗时间长，智伯有点坚持不住了。有一天，智伯领着人查看这地形，他就发现呢，晋阳城外的晋水滔滔不绝。哎呀，智伯一拍脑瓜，对呀，我何不用晋水攻城？各位您看看，古往今来像这样的事情比比皆是。比方说三国年间关云长水淹七军也是这道理。您别忘了那句话叫水火无情啊。我大水淹你，我看你怎么办。智伯的哥哥智霄一听，哎，这主意好。行，我同意。哎，可是有一点，你说咱先筑一条大坝，把这进水给堵住，然后在城外的高处咱们蓄一个水库，等这水库蓄满了，一开闸门，晋阳城就成大海了。可是万一这闸门从我们这儿开，那我们就成了大海里的一条小船了，我们怎么办呢？哎，无必多虑，闲话少叙。再说赵襄子，赵襄子也得到消息了，知道这智伯要水淹晋阳城，心里面也有点着急，派大臣张梦谈趁着天黑悄悄去找这韩魏两家。张梦谈就说现在韩魏两家你们是晋国的大臣呢，有功于晋国，你们二位怎么能听命于智伯呢？你们怎么能够联合他来攻打同是晋国的赵家呢？这不是手足相残吗？再说了，倘乎有一天我家灭亡了，那么智伯的势力就更大了。老话说唇亡齿寒呐，将来保不齐就轮到二位呀。这两家一听这话说的也有道理，心里面可就有点动心了，但是嘴上呢还不能那么说，你看这个其实攻打赵家这不是我们的意思，这是智伯的意思，我们和赵襄子远日无冤近日无仇，我们这没办法。张梦谈一看有门，把计划和盘托出，说现在只要我们三家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智伯，这样才能保护自己，把他消灭了，我们三家平分他的土地，这多好啊。韩魏两家一听，对，好，我看这事儿可行。等转过天来，智伯约着韩魏两家去查看水势，仨人站在高地，智伯是洋洋得意呀，拿着马鞭一指说，你们看这晋水呀，日夜不停啊，嘿嘿，用不了多久晋阳城就成了汪洋大海呀。越说越高兴，就听这智伯还搁那白话，哎呀，我原来还真没想到这水可以灭他人之国呀，嘿，今天新学了一招。韩魏两家一听，心里边咯噔一翻个，怎么呢？魏的安邑临近汾水，韩的平阳靠近降水，今天他能用水灌这晋阳城，那明天水灌安邑，水灌平阳，灭韩王魏，就轮到我们了。俩人一交换眼色，彼此会意了。这天晚上又把张梦谈给请来了。就在当天夜里，韩魏两家派人把智伯寨外面这挡水的大坝可就给掘开了。好家伙，这水有如脱缰的野马呀，咱说了水火无情啊，倒灌进智伯的营寨。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

0: 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3: 这智博还做梦呢，就听见外面人喊马嘶，不知道怎么回事，手下人撒脚如飞，进来，报！大师伯侯，水淹过来了。智博已经吓一跳，这怎么回事？我要淹人家，这怎么反被人家给淹了？来不及细想，跑出去一看，嚯，外面乱套了，哭爹喊娘，到处都是人。这时候韩魏两家从侧翼袭来，赵襄子出城是正面攻击，三路大军围攻智博。智博是毫无准备啊，马踩水淹，死伤者不计其数，智博也被乱军杀死。智博灭亡之后，韩赵魏三家成了鼎足之势，瓜分了晋王室的地盘。到了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派代表朝见周威王，要求册封为诸侯。周威王一看三家分晋，木已成舟啊，这事儿已经成为现实了，无法改变了，所以就做了一个顺水人情，正式册封三家为诸侯。打这儿开始，韩赵魏三家分晋，成了独立的诸侯国。其实在那个时候啊，三家分晋的事件不是孤立的。春秋末年社会动荡，其他的诸侯王国当中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比方说鲁国的三分公室，齐国的田氏伐齐等等等等。到了这个时候，春秋后期的十几个大国经过激烈的战争兼并，一些国家灭亡了，一些国家强大了，就剩下了齐、楚、燕、韩、赵、魏、秦7个大国。这7个大国被称之为战国七雄，七国为争夺土地和人口又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形成了群雄争霸的这种局面。好了，各位，今天关于三家分晋的故事我就先给您说到这儿。各位朋友，从今天开始我给您说一部评书，叫新说资治通鉴。有人说资治通鉴这书我看过呀，这书可不错，在中国的史书当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那我们都看过，你还有必要再说一遍吗？跟您说，太有必要了。首先说，您这听书和看书，这是两种不同的感觉，也就

将会是两种不同的收获，这不一样啊。咱打一个比方，就好比一个电影，您坐在家里看光盘和坐在电影院里去看，那截然不同。而且这套《新说资治通鉴》当中，我们还要给您讲一讲，在这套书当中被您忽略掉的、不为人知的一些小细节、小故事。总而言之，这书啊，有意思极了。有人说，那你给我们举个例子吧？这例子太好举了。比方说，为什么这套书叫《资治通鉴》呢？既然统治者把历史当作一面镜子，那为什么不从有史以来就开始写，从混沌开天辟地三皇五帝治世开始，而要从周威烈王23年开始写起呢？那既然写历史，又为什么写到了五代就停止了呢？您看，这问题这不就来了吗？要想回答这两个问题，咱还得从《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给您说起。想当年，司马光发下誓愿，要写一部通史。这部通史要善可为法，恶可为戒。什么意思呢？说别人的善行、善言、善举，我们应该学习效法。别人不好的方面，我们应该引以为戒，警惕自己。我呀，得写出这样一本简明扼要的历史书来。那么什么时候开始写呢？他从北宋宋英宗在位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写了。到了宋英宗治平3年，也就是公元1066年，他把自己编写成的从战国一直到秦朝灭亡这段历史的编年体，当时起个名叫《通志》，一共是8卷，呈现给英宗。宋英宗看过之后是大为的赞赏，这书好啊，朕支持你继续写下去。皇上一句话金口玉言，那还了得，请了皇王圣旨，而且这回又配备了几个得力助手，专门给他设置了书局。这回皇上给这书起个名叫《历代君臣事迹》。您看这《资治通鉴》之前先有俩名，第一个叫《通志》，第二个叫《历代君臣事迹》，给起这俩名。到了第二年，也就是公元1067年，宋神宗继位。神宗皇帝一看这书也非常有意思，给这书起了个新名叫《资治通鉴》，这名是宋神宗给起的。为什么起这名呢？说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之意。司马光前后用了19年的时间，在神宗元丰7年，也就是公元1084年，把这书都编好了，交给了宋神宗。2年之后，也就是1086年，司马光病逝了。在他病逝的第二个月，神宗皇帝才把这本书校订成的这个书稿传下圣旨，加以刻印。您看，司马光用了一生的精力写了这本书。《资治通鉴》全书共294卷。除了正史的资料之外，还有一些杂史，还有一些相关的一些小故事。为什么这本书让人手不释卷，百看不厌呢？就是这本书一，史料充实，二，文笔生动，特别是它的时间概念极为的明确具体。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把这本书啊，前前后后一共看了17遍。在主席的身边有一个护士叫孟景云，主席呢习惯管他叫孟夫子。据这位孟夫子讲，

0: 在主席的床头总放着一本《资治通鉴》，这本书啊都叫主席给读破了，很多的页都拿着透明胶粘着的，这书上也不知道留下了他多少次阅读的这个痕迹。有一回主席看这本书看得入迷了，一看就是大半天。孟景云呢在旁边就问说，主席啊，我问您一个问题，这本书叫《资治通鉴》，那为什么这个统治者不从有史以来就开始写，而是从周威烈王23年写起呢？听到这个问题，主席眼睛一亮，挺高兴，就跟这个孟景云说，说你这个问题问得好，看来你是动了脑筋了，看来你是嫌哦这面历史的镜子不够大呀。其实这面镜子已经不小了，统治者如果认真的对照一下的话，恐怕不会一点益处都没有。比方说书里面说的礼仪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清朝的雍正皇帝看了之后就大加赞赏，并且得出一个结论，说治国其实就是治吏，就治官呐、啊。倘乎官员要是贪得无厌，那必定天下大乱。孟景云说，说主席啊，您说这意思我明白，可是刚才我问您的是为什么这本书不从头写呢？那要从头写不是更完整吗？主席一笑说，司马光之所以从周威烈王23年开始写起，是因为这一年在中国的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或者说司马光认为发生了一件大事。孟景云说，什么大事啊，我怎么没注意呢？主席就跟他讲说，这一年周天子命韩赵魏三家为诸侯，这一承认不要紧，使原先不合法的三家分晋变得合法了。司马光认为这是周王室衰落的关键。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饰界618大促盛大来袭，6月18至21日，百万补贴，消费至高立减10%，抽黄金、家电等万份好礼，百分百中奖。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华丰灯饰界618一站购齐。
2: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1: 为新疆等您来，新疆人民好礼。
3: 这个驼骨二吧，我是给我家老伴儿买的，他吧年纪大了，消化不好，容易胀气，喝驼骨二就不会。而且啊，口感醇厚，不腥也不膻，他特别爱喝。我尝了一下呀，我也挺爱喝的。现在呢，我们俩每天呢都坚持喝一袋，活动抢的，这是啊，太划算了。
4: 这个驼骨二驼奶，喝着有新疆那股纯粹的奶香味儿。现在我们家老人呐都在喝。
1: 走进驼奶原产地，双峰驼在这里，世界黄金奶源带在这里，天山牧场无一处，新疆驼奶驼骨二。本次活动面向所有观众开放报名，人人均可申请，前50名成功申领的观众还可参与幸运抽奖。抢购热线400165-3300，400165-3300。
5: 我见过肆虐的大火，

0: 趟过冰冷的湖水，拯救过一个又一个生命，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生死，我做梦都在与灾难相抗，也希望灾难不再发生。我相信多一次提醒，多一次关心，多一次小心翼翼，多一次防患未然，有些事就会变得不一样。
1: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0: 共守美好家园。
2: 选择这一年这件事儿，作为《资治通鉴》的首篇，这叫开宗明义，和《资治通鉴》的书名是完全切题的。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下面做的不合法，你作为天子的你还承认，看来这个周天子是没有原则的，那么国家非乱不可。所以从这一篇开始写。哦，那主席为什么这本书只写到五代就停了？
3: 哦，
2: 有人说呀，这是由于宋代有自己的国史，不依据国史另编一本有困难，但我看这不是主要的。一般来说，本朝人编本朝史有些事儿不好说，或者说不敢说，所以呢，历代编写史书的本朝写本朝的大抵不实，往往要后一代的人去写。所以呢，司马光写到五代就停了。您看，举这两个小例子，各位啊，您就知道今天我要给您说的这套《资治通鉴》和您平时看书看到的可能大为不同。那么我们从哪儿讲呢？当然得从韩赵魏三家分晋，也就是《资治通鉴》的第一篇周记。大周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继商朝之后的朝代，周朝又分为西周和东周。西周呢是由周武王姬发创建的，东周是由周平王建立的，尤其是这个东周。老话说东周分两段，春秋和战国。那么周王朝他的统治制度呢是分封制，也就是说周灭了商之后大搞分封，把王族功臣分封到国家的各个地方，建立起诸多的小诸侯国，这个数量啊超过百个。通过宗法制、分封制，周朝建立了一个以天子为中心、各个诸侯国围绕的这么一个奴隶制王三家分晋的故事，它始源于啊春秋后期。在春秋后期，晋国有六家实力比较雄厚的卿大夫控制着国家的实权，他们有着自己的地盘，有着自己的军队，咱说了分封嘛。结果这些人呢互相的厮杀，互相的攻打，后来有两家给打败了，就剩下了四家，支氏、赵氏、韩氏、魏氏。当时晋国在位的君主叫晋出公，这个晋出公啊不愿意当傀儡，就想呢借助别国的力量把这四家给灭了。可是您别忘了那句话，叫大道说话草科有人听，屋里说话屋外有人听，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眼下这晋出公啊是个傀儡，没有实权，被手下的四家 给分站着呢。他在王宫当中的一举一动，人家那边有眼线，用现在新名词说，潜伏。进出宫一有这想法，有人撒脚如飞，就跟这四家说了。最先得到情况的就是这个智氏智伯，他这老小子野心勃勃呀，眼睛一瞪，嘴一歪歪，心说好啊啊，我让你好好跟王宫里待着，你不干，想把我们灭掉，哈，看来你是活腻歪了，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这智伯就把其他三家给找着了，干嘛？我们把这个进出宫废掉，另立进宫为国君。这智伯呢，他的兵马最多，地盘也最大，实力也最为雄厚，他领头。但是呢，他也有点肝颤，心说你说我提出这个主意，万一那三家不服，这我毕竟是少数啊，人是多数，干脆我打着这个进宫的旗号，进进宫的旗号，要求各家都拿出100里的土地，就对这三家，赵襄子、韩康子、魏恒子就说，说晋国呀，原本是中原霸主，现在呢，被吴越已经争去了霸主的地位，为了能够使我们这个晋国重新的富强起来，我有个提议，咱们每家都交出100里的土地和户口交给公家。这三家的大夫一听，心里面就有数，就知道这智伯用心不良，心说话，水贼过河甭使狗刨啊，哈哈，你表面上说的好听，嘻嘻哈哈，没什么，铁拐李把眼儿挤，你糊弄我，我糊弄你呗，咱也别跟你撕破脸儿。所以呢，这三家表面也嘻嘻哈哈啊，对对对对，言之有理，哎，我们应该这么做。其实啊，怀有二心，尤其是韩魏两家，嘻嘻哈哈，没什么，铁拐李把眼儿挤，你糊弄我，我糊弄你呗。咱也别跟你撕破脸儿，所以呢，这三家表面也嘻嘻哈哈啊，对对对对，言之有理，哎，我们应该这么做。其实啊，怀有二心，尤其是韩魏两家，韩魏两家势力比较弱小，害怕智伯。

守晋阳，也就是今天的山西太原。这个晋阳城啊，城池坚固，里面粮草丰厚。这个智伯率领大军久攻不下。各位，打仗打的什么？打仗打的是钱呐，打的是粮啊。正所谓人马未动，粮草先行。这一耗时间长，智伯有点坚持不住了。有一天，智伯领着人查看这地形，他就发现呢，晋阳城外的晋水滔滔不绝。哎呀，智伯一拍脑瓜，对呀，我何不用晋水攻城？各位您看看，古往今来像这样的事情比比皆是。比方说三国年间关云长水淹七军也是这道理。您别忘了那句话叫水火无情啊。我大水淹你，我看你怎么办。智伯的哥哥智霄一听，哎，这主意好。行，我同意。哎，可是有一点呢，你说咱先筑一条大坝，把这进水给堵住，然后在城外的高处咱们蓄一个水库，等这水库蓄满了，一开闸门，晋阳城就成大海了。可是万一这闸门从我们这儿开，那我们就成了大海里的一条小船了，我们怎么办呢？哎，不必多虑，闲话少叙。再说赵襄子，赵襄子也得到消息了，知道这智伯要水淹晋阳城，心里面也有点着急，派大臣张梦谈趁着天黑悄悄去找这韩魏两家。张梦谈就说现在韩魏两家你们是晋国的大臣呢，有功于晋国，你们二位怎么能听命于智伯呢？你们怎么能够联合他来攻打同是晋国的赵家呢？这不是手足相残吗？再说了，倘乎有一天我家灭亡了，那么智伯的势力就更大了。老话说唇亡齿寒呐，将来保不齐就轮到二位啊。这两家一听这话说的也有道理，心里面可就有点动心了，但是嘴上呢还不能那么说，你看这个其实攻打赵家这不是我们的意思，这是智伯的意思，我们和赵襄子远日无冤近日无仇，我们就没办法。张梦谈一看有门，把计划和盘托出，说现在只要我们三家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智伯，这样才能保护自己，把他消灭了，我们三家平分他的土地，这多好啊。韩魏两家一听，对，好，我看这事儿可行。等转过天来，智伯约着韩魏两家去查看水势，仨人站在高地，智伯是洋洋得意呀，拿着马鞭一指说，你们看这晋水呀，日夜不停啊，嘿嘿，用不了多久晋阳城就成了汪洋大海呀。越说越高兴，就听这智伯还搁那白话，哎呀，我原来还真没想到这水可以灭他人之国呀，嘿，今天新学了一招。韩魏两家一听，心里边咯噔一翻个，怎么呢？魏的安邑临近汾水，韩的平阳靠近降水，今天他能用水灌这晋阳城，那明天水灌安邑，水灌平阳，灭韩亡魏，就轮到我们了。俩人一交换眼色，彼此会意。这天晚上又把张梦谈给请来了。就在当天夜里，
韩魏

0: 两家派人把智伯寨外面这挡水的大坝可就给掘开了。好家伙，这水有如脱缰的野马呀，咱说了水火无情啊，倒灌进智伯的营寨。这智伯还做梦呢，就听见外面人喊马嘶，不知道怎么回事，手下人撒脚入背进来，报大事不好，水淹过来了啊！智伯一下一跳，这怎么回事？我要淹人家，这怎么反被人家给淹了？来不及细想，跑出去一看，嚯，外面乱套了，哭爹喊娘，到处都是人。这时候韩魏两家从侧翼袭来，赵襄子出城是正面攻击，三路大军围攻智伯，智伯是毫无准备啊，马踩水淹，死伤者不计其数，智伯也被乱军杀死。智伯灭亡之后，韩赵魏三家成了鼎足之势，瓜分了晋王室的地盘。到了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派代表朝见周威王，要求册封为诸侯。周威王一看三家分晋，木已成舟啊，这事儿已经成为现实了，无法改变了，所以就做了一个顺水人情，正式册封三家为诸侯。打这儿开始，韩赵魏三家分晋，成了独立的诸侯国。其实在那个时候啊，三家分晋的事件不是孤立的。春秋末年社会动荡，其他的诸侯王国当中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比方说鲁国的三分公事，齐国的田氏伐齐等等等等。到了这个时候，春秋后期的十几个大国经过激烈的战争兼并，一些国家灭亡了，一些国家强大了，就剩下了齐、楚、燕、韩、赵、魏、秦七个大国。这七个大国被称之为战国七雄，七国为争夺土地和人口又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形成了群雄争霸的这种局面。好了，各位，今天关于三家分晋的故事我就先给您说到这儿。
1: 社员同志们请注意，今天是61，各生产队协龄儿童到大队部集合，参加红小兵歌咏比赛。
2: 听公社广播响了，说今儿61要唱红歌，赢了发水果糖。说要是得第一，就把攒了半年的粮票换换花布，给俺缝新褂子。
3: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4: 妈，小喇叭开始啦！
5: 先吃饭，你咋拍洋画又拍得满身都是土啊？洗完手才能听广播。哎，对了，明天61学校开运动会，你的火炬做好没？用健力宝瓶子捡的，可别划着手。
4: 早就做好了，等我举着火炬跑过操场，肯定能拿奖。奖品要是黑猫警长的本子，我能高兴一整年。小爱同学，
6: 我在。
4: 提醒妈妈今晚下载元宇宙派对软件，我要 cosplay 冰公主，还要在 VR 里给奶奶种虚拟康乃馨。
7: 宝贝，明天61咱们露营时啊，要不要试试用无人机拍全家福呢？对了，你给爷爷发的数字贺卡他收到了没？
4: 发了发了，爷爷还给我回复了一个戴墨镜的表情包呢。
8: 你听见了吗？50后童年的纸船，80后童年的收音机，10后童年的智能玩具，相隔半个世纪的童年都在为同一个节日雀跃。亲爱的朋友们， 无论您生于哪一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0: 走进原产地栏目，新疆原产，真材实料，温和好吸收，助力中老年健康。走进婆奶原产地，双峰婆在这里，世界黄金奶源带在这里，天山牧场无一处，新疆婆奶婆无二。本次活动面向所有观众开放报名，人人均可申请，前50名成功申领的观众还可参与幸运抽奖，错过再无。
1: 抢购热线400165-3300，400165-3300。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河南经济广播FM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4: 今天我们来认识体彩的超级大乐透。超级大乐透看着游戏规则复杂难懂，实则很简单。简单粗暴的来说，就是35选5+12选2，也就是说从1到35包含35当中选出5个前驱号码，加上从1到12包含12当中选出2个后驱号码，这些选中的号码共同组成一组号码，就是一注超级大乐透的彩票。那应该选择哪个方式呢？当然啊，要看购彩者自己的意愿了。毕竟我的超级大乐透我做主。超级大乐透的7个号码可以自选投注，也可以机选投注。除此之外呀，如果购彩者不想一注一注的买，还可以选择复式投注和胆托投注。那知道怎么投注了，需要花多少钱，咱们也得做到心中有数。一注号码呢是需要花2块钱，如果想追加，你可以在2块钱的基础上再多加1块钱。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0: 天山雪水滋养，戈壁绿洲孕育，这片纯净无污染的土地，不仅造就了新疆的壮阔风光，更孕育出了婆奶珍品。而婆无二牌婆奶粉正是这份自然馈赠的传承者，不仅呼应新疆推广原产地好物的核心，更是让从天然牧场到餐桌健康的婆无二婆奶粉，让全国人民了解新疆，品味新疆。婆无二婆奶依托新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传承当地驼农的坚守与匠心，从奶源采集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严格把控，坚守品质底线，只为把纯净、营养、正宗的新疆驼奶送到每一位中老年朋友手中，让大家以极低的成本感受新疆原产地好物的魅力。
1: 抢购热线400165-3300，400165-3300。
5: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您现在收看的是大象新闻一封家书。今天我们的家书讲述人呢，是一对极具反差感的夫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很多人的眼里，他们可能是女强男弱，但是事实是这样的吗？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他们。
6: 他是儒雅沉静的经济学顾问，

0: 是叱咤风云的商界铁娘子，三天闪婚打破所有世俗偏见。当他的事业跌入谷底，他没有说算了吧，而是默默用100万救命钱为他的梦想兜底。他不仅是他的首席顾问，更是他的情绪价值提供官。为了兑现岳母病重时的承诺，他带领团队死磕玲珑彩，两人携手把长白山人参做成了世界瞩目的民族品牌。最好的婚姻从来不是男主外女主内，而是他冲锋陷阵，他为他守住后方。王小航、王淑范，他们经历着怎样的爱情与承诺，又是怎样的力量支撑着他们从个人相守走向民族品牌之路？
1: 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主人公，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创始人王淑范，以及她的丈夫，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首席顾问王小航。有请二位。怎么样，大家跟我是不是同一个感受啊？从看小片到现在，是不是感觉二位是一个高颜值的夫妇，意气风发的，对不对？
2: 我先介绍一下，我是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董事长王淑范。我是

0: 但是呢不是那种气管炎式的那种怕他，就是字面意义上的什么都听他的。舒范呢是一个很要强的人，在这个公司的时候啊他是董事长，而且在家里面呢还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在外面呢总是风风火火的，对，那么呢身上肯定有很多的压力。到家之后我可以说呢就是他的情绪的管控顾问，实际大家可能都有感触啊，这个夫妻之间妻子呢很多都不愿意听丈夫的这种说教，
1: 不愿意听唠叨，
0: 对，他们更希望呢是丈夫理解他，然后呢听他怎么说，或者他需要我去怎么做，有感触啊。这个夫妻之间妻子呢很多都不愿意听丈夫的这种说教，
1: 不愿意听唠叨，
0: 对，他们更希望呢是丈夫理解他，然后呢听他怎么说，或者他需要我去怎么做，实际这也是呢一份信任和家庭温暖的一个体现。
1: 透露一个小细节哈，今天这身衣服也是丈夫给顾问出来的吗？给我们讲一讲。
0: 我们三天就闪婚，那么我能用这样的眼光选到我这位非常优秀的太太舒范，那逐渐的我选衣服的眼光肯定也不会差。肯定也不会差。
1: 三天闪婚这个爱

0: 14岁，那个时候呢，刚好母亲也是确诊是癌症的晚期，然后呢，她特别希望在她余生的时候能看到我成婚，因为我在年轻的时候呢，一直把精力都放在事业上，那可能就耽误了自己的婚事。
1: 那我再问问小航，你能够想起来第一次见到自己爱人的那一刻吗？
2: 有一次小聚，有个南方商会的一个会长，也是年长我一个老大哥，他说：“哎，我身边有一个很优秀的这个女士，这个姑娘，个子挺高的。”而且非常有气质，人的素养非常好，很年轻，就是一个大集团的副总，说你们应该见一见。但是我一看这个表，都快9点了，我说那没有这个时间见的吧？然后那个会长又说实际他也挺忙的，我还得问问他有没有时间，就一边说一边把电话就打过去了。
1: 哎，差点错过。
2: 对，然后正巧呢，哎，他那个还真有一点时间，说那就见一见吧。见面的时候呢，一进来啊，个子高高瘦瘦的，然后一看就很干练的那种，长得当然也很漂亮，一看呢就是我喜欢那个类型的，女孩子，但是呢也能看出来，就是掩饰不住的这种疲惫嘛，后来一问呢，说是母亲患重病正在住院，然后呢工作上有很多事情。那我就说，哎，我也累了，我说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吧，就主动把这个见面就结束了。
0: 当时呢就是3天以后吧，然后刚好我去他的这个办公室，路过你的办公室，我是想上去坐一坐。
2: 我当时一直到现在我都猜想他是不是有意去看看我。
3: 是有意的吗？我们现场来解答一下，是有意的吗？当时
0: 有点刻意的顺便，
3: 有点刻意的顺便。
2: 实际时间很短也是聊了没有几分钟吧，那他起身就要走，我就很有勇气的把他，哎，等等，就是你，不换人了，回家准备嫁妆吧。
3: 这么直接的吗？
2: 对。
3: 当时什么感受？
0: 当时呢是这样的，就是他说你看我们昨天也见了，然后今天呢你也来到我这儿看到了一些情况，对吧？他说你还有什么顾虑没有？我说好像有。然后他当时就很紧张，说什么顾虑？我说就在我们北方有，就是男生和女生不应该差6岁，就是我们犯六冲，
3: 差了6岁，
0: 然后叫女不嫁六，然后就是怕会这个婚后不幸福，就有这么一种说法。他说，那你属什么呢？我说我属虎。然后呢，他说，那我属猴啊。然后虎吃猴，猴会上树。他说我觉得这个没问题。然后哎，我当时觉得其实。把困扰我多年的一个问题，就是女生和男生不能差6岁这个问题，他很诙谐很幽默就给化解了。他又说，他说你这样，然后呢我们有时间可以去民政局去调取一下金婚和银婚，这些就是白头偕老的夫妻，看看他们有多少是差6岁的。他说如果没有，那我就放弃。他说如果要是有，那我肯定非你不娶。
3: 这一下定盘星了吧？
0: 对，所以他办公室来人的时候我就很礼貌的，因为我觉得就不能打扰人家办公嘛，然后呢他说你不要走，他说的你回去准备嫁妆吧，我不换人了，就是你了。
3: 所以我是做数据工作的，把数据工作都用到追女生上了。
2: 对，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实际说3天，我能那么去说，我也是鼓起勇气。这个呢，一是就是对于很主义的人，对吧？
3: 再次让我们相信了爱情，我们先鼓个掌。真的，所以说不管是3天还是3年，只要遇见了对的人，其实就应该勇敢地做出决定。
0: 对，
3: 对吧？
2: 而且勇敢呢还会激发智慧。
3: 对，其实当您做了决定之后，其实还是有一些小心思在里头的。您是有一个8岁的儿子的。
2: 对，
3: 当时一开始还没有告诉给他，是有些什么故事？
0: 一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的因为介绍人没有说，可能时间也太匆忙。
2: 很多人可能以为是怕他跑了吧。
3: 那你真实的想法呢？
2: 我还是挺坦诚的。当时呢，一个是时间很晚了，又有那么多人，也没法细说。那么到医院的时候，我们查控啊就说了，对，我就告诉他，我说我还有一个这个8岁的小男孩。更令我吃惊的呢，他说：“哎呀，大人们不爱了，分开了。”实际呢，最受伤害的是孩子。
3: 对，
2: 对，你们要多找机会，然后呢，在一起带孩子出去，走一走啊，陪陪孩子，当时我就想啊， 我说能说出这

0: 话的人，一定是心有大爱的人，
1: 对，
0: 也一定是通情达理的人，对，甚至可以说是打着灯笼都找到的人，嗯，对。
1: 所以说第三天赶快说就你了，赶快准备嫁妆吧。有一些交往是不可避免的，您真的不介意吗？
2: 我当时其实是发自内心的，他就问我说我还有一个男孩你是否能接受，嗯，我觉得可能在一般的女生心里的确是当时会很惊讶，然后呢可能也会去考虑这个问题，但我当时的第一种本能反应，孩子的爱不能缺失，我说你们可以周六周日的时候继续带孩子一起玩啊，让孩子感受到父母的爱还是在的，
1: 孩子8岁了，
2: 对，
1: 他对你这个新的成员家庭成员他是一种什么态度呢？
2: 就我觉得他是能接受我的。第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在跟他相处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以真心换真心嘛。第二个呢，就是我从来不给孩子压力，然后呢去比如说甚至公公婆婆也说，那说让那个孩子叫我说叫妈妈，对，到这个时候的时候我就会笑一笑，然后我说你就叫我小王姨就好了，我觉得爱是可以大于一切的，对，而且我能站在孩子的角度上去考虑，我觉得在我们孩子心中真的亲生的妈只能有一个，所以这个妈不会轻易的叫出口，所以就不要去做道德绑架，
1: 对，身份可以不同，但爱的浓度是一样的，
2: 对，爱是一样的，
1: 是的。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现在有几个孩子？一共几个孩子？
2: 一共三个。
1: 三个宝贝孩子。
2: 一共三个。
0: 所以我们家呢有大大儿子，还有呢大儿子，就我们俩生的那个年纪稍大一些的，今年就12岁了，
1: 12岁了，
0: 还有一个呢小儿子，在北方叫老儿子，
1: 老儿子
0: 对，
1: 所以我说他肯定对于母亲的那种感受是跟我们常人是不同的，
0: 对，
2: 对，
0: 实际是这样的，就说呢他越这么做呢我心里是有一定压力的，那我要怎么做给他一份呢，不只是安全感，更有一份呢是尊重，所以我呢也主动把这些事情做好，没有必要的见面还是避免的好，画好这个界限，对，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孩子也很懂事儿，对啊，然后呢他也能感受到，就是这个分寸呢手都很好，实际呢我想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像刚才说这个淑范和我以前的这个孩子，他们处得非常融洽，
1: 现在我们这个大儿子几岁了？
0: 现在25岁，正在留学吧，在留学。就说呢，给他一份的尊重，同时呢，也是一个非常安稳的一个家。对，有句话呢叫，夫爱，妻敬，妻敬，
2: 子安
0: ，子安家和，家和。万事兴，
1: 互相尊重的氛围一直在他们中间萦绕，我感觉你俩应该是没有红过脸吵过架吧。
0: 我曾经有一句话也是告诉我自己也和他说过，就是呢家是讲感情的地方，你看有很多时候包括这个我这个大儿子大了吧，包括上学呀、读书啊，包括留学，然后呢我也会尽我的所能给他一些资助嘛，这也是应该的，他呢一个是不问，第二个呢怕我忘了会提醒我，哎，说孩子大了现在花钱的地方多，特别出去留学，说你要记得啊要给孩子打钱，我们俩都不是把金钱看的利益看得特别重的人，反而呢是呢都从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那这样呢我觉得就没有什么隔阂呀或者冲突，就很好。
1: 其实我们编导告诉我说宝贝孩子们还有话要跟你说呢，我们来看看，我们认识一下他们的孩子。
4: 妈妈，你是我生命里最温暖的光，从前你为我遮风挡雨，今后换我做你的依靠，我爱你。
5: 妈妈，谢谢你一直爱我，你是全世界最好的妈妈，辛苦了，我爱你。
1: 这是孩子眼中的妈妈的形象，我不知道在日常生活中他是什么样子的呢？你在家做饭吗？
2: 做，只要有时间就会
1: 做。最擅长的是哪道菜？
2: 哎，东北菜，
1: 东北菜
2: 都可以。火锅，
1: 让丈夫说，你觉得他做的哪道菜最好吃？你
0: 有发现？什么都挺好吃的。有一点呢，都说呀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是呢，他恰恰相反，可以说呢，巧妇能为无米之炊。
1: 哎，这个怎么讲？
0: 有时候我回来比较晚了，哎，一翻冰箱没有什么东西，太累了，来，我给你颠倒两个菜。哎呦，哎，结果出人意料的，他居然能做出一桌子菜来。哟，
1: 那你没问问他这个技能什么时候养成的？
0: 是啊，
2: 我觉得因为我是出生在东北的一个农村家庭里面，然后我兄弟姐妹有八个，而且呢，就是我觉得勤俭持家就是我们的一个家风。比如说一个白菜，然后也能做出来很多种白菜炖豆腐，炒白菜片也可以拌这个拌凉菜，对吧？等等，就是这样。
0: 这个开句玩笑说，不经意间就把我培养成了一个美食家。实际呢，用咱们现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一个吃货。就是一个吃货。
1: 哎，这是小时候吗？这是小时候的你吗？
2: 啊，小时候的我啊，对。对，然后
0: 就是弟弟。
2: 你看到这个照片，这个照片呢是我小时候的唯一的一个照片。然后而且这个衣服呢是我穿的第一件新衣服，这个衣服是我三姨穿完了之后给大姐穿，大姐穿完了二姐穿，二姐穿完了之后三姐穿，穿到老四老五，到我的时候这个衣服已经不能穿了，
1: 穿不上了才。
2: 当时我看见这个衣服的时候，我记得这个地方是磨了飞边的。我小的时候父母就会觉得我很懂事，所以母亲老说，她说我老看见邻居的孩子去从妈妈要新衣服。我妈说，我老姑娘从来小时候不从我要新衣服。
1: 你很懂事，但是你心里想要吗？我们说实话。所以说，你说你一直以来给人感觉的高冷，会不会也是这样子？
2: 对，
1: 其实我很懂事，我也很明白，有些事情我不能，不是我不想。
2: 我觉得我如果说要的话，他们就会很有压力。
1: 很为难。
2: 你想，八个孩子在那个年代，我觉得能吃饱穿暖已经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父母呢，他会觉得知识改变命运。我们八个孩子都受教育，然后他再苦再累，他也要让你去上学。对，去供你上学。其实真的特别难。
1: 不告诉我这一段的话，从你现在的风度气质，包括您刚才那个短片，您所从事的职业，我们想象不到他小时候是这个样子的。
2: 对，我小时候，对，所以就刚才讲说，从做饭上，包括我们的生活习惯上，这种勤俭持家不仅是体现在我这儿，在他这儿也是。比如说他的白衬衫最先画的就是领子，然后呢，我如果要给他买新的时候，他说不用，他说可以让阿姨去那个菜市场，然后去找人去把这个领子缝一下就好了，
0: 翻个个。
2: 我觉得就是该花的花，不该花的就要去节俭。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我们两个人呢，不是那种说把物质生活看得很重的那些，反而是对我们的员工可能要对我们要更关心，更好一些。对，
2: 是的，的确是，包括我们的员工加薪呀，包括我们的工龄工资，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在我们公司上班，他们觉得很幸福。然后，因为工龄工资是第一年100，第二年200，第三年300，
1: 逐年
2: 第四年400，第五年500，它是叠加的。也就是说，你满一年之后是100嘛，第二年的时候200就已经300了。到第三年的时候，300+300，600了。所以到第五年的时候，
0: 工资就是1500，
2: 就是1500块钱。
1: 这个是什么时候？这个是多大的时候？
2: 这张照片好久没见了，这个时候好小，这个时候。
1: 哎呀，一家人可真幸福。那个时候你走出来了吗？你们说
2: 这个时候已经出来了，
1: 已经出来了。
2: 对，
1: 第一份工作是什么？
2: 因为父母就是觉得知识改变命运，他们就是希望让我们走出来这个叫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所以然后我就到了长春一个三星级的酒店，然后刚好去招工，然后我就想我一边上学，然后一边在读书，一边赚钱，这样就不用父母去给你支付高昂的学费，
1: 是吗？
2: 对。
1: 这一路干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2: 后来我就是在一个集团，然后做副总。
1: 做副总。
2: 对，
1: 做
0: 而且很年轻。
2: 对。然后我去主持招商工作，然后招商12万平米全部都招满了。然后后来又去这个销售一个楼盘，那个这个楼盘房子都售罄了，没有了。对，所以就是一路上我觉得是等于是跑赢了自己。所以我人生的信条也就是叫越努力越幸运。
1: 你觉得已经没有自我挑战了，你选择的辞职吗？
2: 那个时候
0: 当时还是那个岳母生病嘛，
2: 对，还是母亲生病，
0: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
1: 好，那我们就引到我们的第二的关键词，这个一百是什么？
0: 是困难的时候这个我妈妈拿100万吧。
2: 对，中间是这样。

0: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是出来，就是因为已经到了一个顶层了，然后我后来就出来做那个装修，因为我母亲就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一家人在一块儿。然后呢，我就想透过我自己做装修，然后把这个兄弟姐妹，他们是做建材的，做装修的时候能带他们的建材嘛，
1: 你希望
0: 一家人
1: 让大家都能够过得好。
0: 所以我觉得父母的幸福就是我要追求的幸福。后来就辞职了，然后自己去做装修公司。那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母亲生病嘛，母亲得的是直肠癌，后来转到那个骨癌。然后但是呢，有一次我大嫂去陪护的时候，跟她一个床。然后呢，当时就是我大嫂的感受就是，她说我觉得妈很疼，就整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她是睡不好的，整个都是抖。然后我妈就说，有啥别有病啊，她说太遭罪了，就是这句话。然后呢，我也觉得就是因为这个人参真的是能起作用。对，
1: 你那个时候是急着妈妈止疼，然后帮妈妈缓解一下痛苦。
0: 对对对，
1: 给她找的一个方法。
0: 对，
2: 岳母吧，妈妈生病生病期间，我好在我身边就有很多同学呀、朋友，他们是学医的，我就去问嘛好几个同学就说你就用咱们身边的，就用长白山的人参啊，说那个是非常有效的，多给他煮水喝，每天都喝，就这样，实际等于也是创造了一个我认为的医学上的一个奇迹。当时就是那个主治的医生很凝重的过来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心理准备，可能也就是3个月左右，也就能坚持3个月。但最后呢，老人这个坚持每天去喝这个人参水啊，然后
0: 延续到了3年以后才走。
2: 然后呢，他就转行去做人参特产。对，实际这个做人参特产呢，等于一个大的一个跨越嘛。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现在做长白山这样一个深的一个产业，是由一片孝心发出来这样一个大的产业，可以这样讲吗？
2: 长白山呢，是世界公认的优质人参的主产区。实际从岳母生病到离开，我们呢既有欣慰，又有一定的这个等于纠结和愧疚。欣慰的呢，就是坚持后来让他喝这个人参水，延续到了3年，但是呢又很纠结，也很痛苦。就是我们身边就有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在老人生病之前，到了一定年岁就让他们都能吃上人参，这样有可能就不会得那么严重的问题。对，所以这是后来我支持他去转行。
1: 这是你们决定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哈，转行做了产业。那刚才我们所看到关键词100万是启动资金吗？
2: 经历一段时间之后呢，等于他这遇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困境。当时呢正好赶上那个门前修地铁，然后就给维权起来了，这样呢客流就进不来了，一开始说是1年，后来呢说2年，后来就遥遥无期了。那么呢，当时招商的时候，很多人呢一下子就100-200个企业都进来，你说要不干吧，愧对大家对他的信任，继续干，等于那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瓶颈，还需要巨大的
1: 资金链出现了问题。
2: 对，资金链呢也就濒临这个崩裂。
0: 就是婆婆拿出来这
1: 是个什么状态啊？
0: 资金链断了之后肯定是特别的焦虑，而且那个时候呢我还大龄，然后怀孕。
1: 那正是怀孕的时候。
0: 对，正是怀孕，还特别，对，就是晚上是睡不着的，辗转反侧。然后我晚上起来的时候看到小航就像个夜游神一样，他也睡不着，然后在客厅里面来回的走啊，然后去想办法。对，
2: 当时那种状况呢确实挺严峻的。一个是呢大龄，他怀着孕然后在坚持工作，又遇上了这样的困难，可以说进退维谷。正在想的时候，结果这个祖屋拆迁的拆迁款下来，妈妈也没有和我去多说什么，就征求了我姐姐妹妹的意见，然后就决定把这一定要支持儿媳妇儿，对，就把钱直接给到她。实际对我父母来讲，想想在那个年代100万，
0: 对，
2: 确实也算是一笔巨款。而且呢他是祖屋拆迁得到的钱，那也是呢父母养老的钱，也是他们未来的一份保障。
1: 所以说婆婆一家也是倾情投入给你了，就是把他们的养老钱都给你兜底了。而且很让我触动一点是，其实你还有姐姐和妹妹。
2: 对，
1: 他们也同意把这份钱给他，
2: 都非常同意，都几乎都没有犹豫。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 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

0: 款好物。
1: 实际呢，
2: 这个时候我想问问我们的二位亲友团，你听到这样的事情之后，你第一感受是什么？
3: 因为调解了这十几年，我遇到了更多的是家长里短，就是特别是在亲情面前，当我们大家都在说情义无价情义无价的时候，但是一旦遇到了钱，翻脸的可度特别多，兄弟反目成仇，然后呢大打出手，夫妻之间呢各有各的小算盘，大家想的就是占为己有。当老人把这个拆迁款拿出来之后，我觉得呀，这个时候不仅仅展现了他们家有一个好的家风，我在想啊，小航哥更是在这个体贴他这个老婆的身体，淑范的身体当时已经是大龄了，还怀着孕，就是为他身体着想，毫无后顾之忧，没有给自己留一点后手。要是我在的时候，假如说他给我连线了，我肯定会说一定要给自己留个后手。
2: 你当时没这个担心吗？
4: 我真没有担心，对，因为呢，淑范呢，他的为人，他的品性，不只是我非常认可，包括父母都非常认可。你看，老人喜欢吃什么，这个口味上偏好什么，他都知道。过年过节，老人这个穿的衣服，他都提前想到。再有呢，过节的时候，北方有个习惯，要给老人包个红包，我们叫压兜钱，就是让老人安心。每次他都包一个大红包，给到父母，所以呢，后来我倒有点这个，挺羡慕他的，或者有点嫉妒。我爸爸妈妈见到他那份笑容，比见到我还开心，见到他就笑，一直到他走，带着孩子们出来。
3: 其实，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更多的是信任和爱。我觉得淑范用自己的真心付出，然后呢，让老人感动，老人也是真心换真心。你爱人也是真心换真心，所以说呢，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你能够把这个钱给媳妇儿投入到还不见影的农业当中，已经是最大的信任和幸福。就是淑范，我们俩同龄，但是他看起来比我年轻，我觉得这种年轻应该是我们俩之间呢就差那一颗身。
2: 这也是其实我们一来就在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两位能保持如此好的状态哈？我们来再看看我们这一趴的关键词。零，零是什么呢？
4: 零起点，
5: 零农坛。
2: 你俩看不同步了，男的都不同步。零起点，您指的是零农坛？
5: 对，
2: 农坛我可能猜出来啊，我能猜出来，应该是跟我们的身有关。我得先问问这个我们的大哥，零起点指的是什么呀？
4: 就是他转行之后啊，那我一定要替他去分担嘛，不能看他一个人。这个单枪匹马的去闯，但是呢，我学的这个专业，包括以前从事的工作，和人参的种植啊、研发呀、生产，风马牛不相及，差距很大。现在的话讲就叫跨界，
2: 对，
4: 现在就叫跨界。那么一切我都得从零开始了，人参种植、土壤啊、坡向的选择呀、如何控制农残药残呐、如何种出好的人参，然后包括你产品的研发。真的都要从头去做起，但是呢，心里面也是有一份执念，就说我在产品研发的过程当中，往往是把自己呢关在实验室里面，然后反复的无数次的去做实验，但脑海里一定都会经常的出现他的这个形象，淑范吃了会怎么样？我是希望他呢，人更年轻，身体更健康，女生都爱美。爱白爱美啊，更白更美，所以都是在用心在做
2: 啊。你把这个产品的这个第一使用者是自己的亲人，
4: 我正好还带着一盒。
2: 是什么？
4: 对，你看这个呢，是一个红参铁元素石榴饮。这个呢，就是在他呢，生完小孩之后，工作也很繁忙，经常会感到疲惫，甚至嘴唇都有点发白，这个就是严重的就是缺血的感觉嘛。那么红石榴加上红参，特别加上铁元素，它本身就补血益气的。这款呢，等同于就是为它量身打造。结果呢，不仅它吃得好，吃到会怎么样？
2: 能不能给我们观众也来点？能不能先给我们王姐，给我们的张明老师。我们导演可以给观众也拿两盒。这两盒尝一下啊，待会儿我们还有其他的展示环节。
0: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4: 我以前呢是学数量经济学的，现在呢都叫精算师。那么做这个之前呢，我在也等于给他做了一个评估嘛，实际还是有一定风险的，但是它是一个大健康产业，也是岳母呢患病期间特别希望让我们从事的一个行业，所以呢不管多艰难，我想我一定要支持他把它做好。
2: 哎，您看您整个现在产品有多少个产品啊？
5: 400多款，400多款产品。
2: 您刚刚从您刚才说零起点到您现在如数家珍，包括你把行业的分析以及我们产品构造的分析，我怎么觉得看着是我们啊女总裁在前面闯荡，但智囊团是您啊，能这样讲吗？
5: 因为我们说一个成功女人的背后一定有一个成功的男人。
2: 但是我想问一问，这成功女人背后的男人觉得有落差吗？
4: 这个倒没什么落差。
2: 对，
5: 我觉得
4: 在他这儿他对我非常尊重的。
5: 对，
4: 然后呢在
5: 坚强的后盾。
3: 我倒是有一种感觉啊，他不是你们承蒙背后的男人。我有一种感觉，就是书贩在前面冲，他在后面保驾护航，就感觉呀，你就是那如来佛祖，他就是逃不出你的五指山。
4: 老师如果这么说的话呢，王小航，小航
5: 拂晓
4: 就起来为他保驾护航。可以这么解释吧？
2: 真好，
3: 如来佛祖，他就逃不出你的五指山。
4: 老师如果这么说的话呢，王小航，小航
5: 拂晓
4: 就起来为他保驾护航。可以这么解释吧？
2: 真好。哎，那我想问问，这么一个高级全职的顾问，八卦一下，王总给王总发工资吗？
5: 发工资吗？
4: 现在发，
5: 以前是免费的，
2: 以前没有发。就是说到这个，就是。

0: 一方强一方弱，也不管呢是两个人呢彼此的互补，所有的一切呢其实是两个人心灵能量的对等，啊，这个力量是非常关键的。
1: 对，
0: 我们呢聊得很开心，我们也很为啊这个范儿姐、韩哥他们啊甜甜蜜蜜的爱情呢感觉到既欣慰又温暖又振奋。啊，我依然呢要提醒，收看我们节目的广大观众朋友，他们这个不可复制。再有呢，你想他们的创业，带着呢对妈妈的爱，然后呢毅然决然的从天花板回到呢去这个长白山的土坑里边刨人参，对，那和过去那个深农去赶山一样艰难，但有不确定性。啊，有一个经济学的分析专家给你保驾护航，然后呢还有一个这么有冲劲的闺女在前面打天下，所以他们企业成功的范例也不可复制。所以大家听，我们既带着一种啊惊喜，带着一种赞叹啊，带着一份羡慕和欣慰，不是哪个家庭在资金链即将出现问题的关口都有一套拆迁房，不是哪个家庭在那个关口有一套拆迁房，婆婆都能说，哎呀，媳妇儿不容易，给她吧。这种东西就是可遇不可求，反而更显得缘分的珍贵。所以呢，要珍惜啊，要学习，但不可盲目复制。太难了，难度太高了。
1: 所以说同频很关键，他们的爱情故事如此的让人觉得神仙眷侣一般，也是在于他们的同频和互相尊重哈。嗯，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3: 对，刚才听到呢两位精彩的评论啊，还想起一点，他是不是和这个做这种健康产业也算是积了这个福啊？父母在，子女尚有来处，父母不在，人生只剩归途，对吧？那你想，天下有这么多的孝顺子女，有多少人希望自己的父母能够健康长寿？那我们做这个的话，我们觉得很有意义。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像刚才说到开工资，以前真的是不开的啊，他也提到好多次，还说要给你开工资，我就觉得呢，这应该是天经地义的，是吧？帮着自己的妻子，然后做这么有意义的事情。
4: 其实我是干调解的，你有委屈你就尽管说。在刚刚我跟他俩聊天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件事让我特别感动。小杨哥就是在支持舒范的这个事业的时候，他们最难的时候不仅仅拿出了这100万的这个拆迁款，更重要的是，大家能猜到吗？小航哥把他这么多年的公积金拿出来给工人发工资，没有缺一个人的工资。他们从零到起点，到跌入了低谷，又一直上坐了直升机一样飞翔起来。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你们的能力，更是你们夫唱妇随，夫妻一条心，黄土变成金。
1: 说到这儿，我就特别好奇，我们的产品到底是哪一种零残留？就是刚刚你讲的零残留，现在能不能让我们也看看，让我们在场的观众也感受一下？我们现场展示了有这么多，都是我们长白山参的一个品，
3: 给大家呢介绍一下。大家看呢，这上写的是野山参，对，野山参啊，它是在野外的环境下生长的人参，人工播种得种种子，播苗不算，那叫移山参。然后呢，自然生长15年以上，才有可能评为野山参。二等的野山参要17-18年以上，一等的野山参要20年以上。
1: 这个大概有多少？
3: 这个是二等的，这个就有17-18年以上。看它的芦丁纹体虚，去判断。大家说，朋友们说我是不是现在很专业了，对吧？从零开始啊。对，这个呢就是林下参，林下参呢也是在山林里面，然后呢，要生长10到15年。实际人参的品种很多，教大家一个识别的最好的方法。就是一定要认准品牌，长白山人参的品牌，然后后面还有 GI 的地理标志，同时它是我们吉林省长白山人参有限公司出品的。再跟大家透露一下，这个商标就是由我设计和创意的，我呢把它无偿的交给了吉林省这个参饮协会， 去无偿的使用，成为一名

0: 证明商标，这也是我们夫妻两人呢、啊、为吉林省的长白山人参这一民族品牌和民族人参产业的发展做出我们应有的一点贡献。
1: 所以呢，我说是好人好参好人参，人好参好人参好，横批是好人好参。
2: 您教教我们广大的观众怎么去鉴别和购买、嗯、其实我们都不太懂哈、啊嗯、到处买的都有，像这种品质的我们看到过、嗯、大家有没有相关的一些食用人参的一些误区，或者是有些什么想有疑问的，现在专家来了可以现场问一下，有没有人
0: 大家可以积极的互动啊。
3: 有时候人家说虚啊是啥呀，我都说喝点那个人参水啊和枣啊一吃都上火，就是牙疼啊肿啊就是上火。
2: 嗯，这个我理解了，说大家都说虚不受补，想补一补，结果喝了人参之后反而加重了，是所有人都适合去服用人参吗？
0: 实际呢，按照规定啊，只有这样的人群不适合。第一个是孕妇，嗯，第二个是哺乳期妇女，第三个呢是14周岁以下儿童，嗯，那么其他人实际都适合，嗯，就是不要一次吃太多，哦、要适量。
2: 这个适量是大概多少？
0: 一次，成年人每天不要超过3克。
1: 2012年的时候呢，国家卫健委把人参批准为新资源食品，嗯、它现在已经是药食同源了，所以你每天的科学用量呢是3克。不要超过3克就没有问题。
0: 我们是怎么吃啊？告诉那个姐姐和各位朋友们，我们每天早晨啊，这一天的工作是从呢一壶人参水开始的。3-5片，或者5-7片，这个放到这个快壶里面，然后从早煮到晚。临走的时候啊，这里面的片不要丢掉，要把它吃掉，这样就很好。你看，刚才也介绍了，这位是74年的，我的太太。我是68年，
2: 真不像，
0: 68年，
1: 对
0: 呀、啊，所以呢，适量，勤吃，就会很好。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就是送给大家两句话，就像喝水和吃饭一样简单，只要想喝水的时候就把人参水煮起来。而且人参呢，它有一个特性，它经过长时间的炖煮之后呢，它不会像别的食物一样没有营养了。那你可以反复的蓄水啊，比如说你放了7-8片，包括我们这样子，你喝完了之后就
0: 可以
1: 再加水，再加水，
0: 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
1: 煮到晚上你想要出去了跳广场舞了，然后你就可以把人参片就把它吃了。这个季节然后你吃一点人参效果也是很好的。
0: 大家呢还有一个误区，就是呢觉得哎，秋风起了天凉了，特别冬季，大家在补，实际呢这是一个误区。那么夏天的时候，特别盛夏季节，30-40度，你吃不进去，
2: 没胃口，
0: 对吧？大汗淋漓的，然后在屋里吹空调，晚上又睡不好觉，身体消耗很大。这个季节啊，更应该去吃一些人参，去滋补。
1: 人参和鸡是最佳的组合，然后呢，煲鸡汤、鱼汤、骨汤、肉汤都是可以的。
0: 对，
1: 然后我们这边不是喜欢吃面吗？我们还有人参粉，你就把它和到面里面去蒸人参馒头、人参面条都可以吃起来。
2: 那我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我要替大家伙问一下，我怎么样才能确保不买到假参、刺参、掺杂的参呢？
0: 最重要的呢就是认准品牌。对，我刚才也说了，品质是品牌的支撑，品牌是品质的保障。
1: 因为这个长白山人参品牌在2017年的时候，它的品牌价值就已经高达190.48亿了。所以你要相信品牌，因为它掺杂食检的成本太高了。长白山人参证明商标是证明什么呢？是证明人参产自吉林省及具备的优良品质，所以叫证明商标。那 GI 标是什么？就是地理标识的保护产品。然后呢，再就是我们这还带防伪码，所以这就是对认准品牌，认准这个两标一码。
0: 品质这方面，所有的捷径几乎都是陷阱。必须要呢长期的坚持坚守品质和底线。我给大家呢做个现场的实验，大家看一看啊，这个呢就是普通的人参粉，你们看它这个是有沉淀的，而且很难豁开，看到吗？它会粘勺，对，而且颗粒很粗。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生产的，这个是800目起的超微粉，你看一放里之后啊，它是乳状的，乳状的，这个说明什么呢？它的颗粒很细，越细它的表面积越大，也越容易被人体所吸收。 啊，而且呢，减少呢胃酸的破坏，有的呢在肠壁啊、黏膜、细胞，它甚至渗透吸收了。
1: 这个有味道吗？
0: 闻闻，这是纯正的这个。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5: 我想请问一下，西洋参和人参能同时服用吗？
0: 西洋参和人参是可以放在一起吃的，比如说盛夏季节。我们要吃五片的话，我可以放三片人参片或者红参片，然后呢加两片西洋参片，这样效果可能更会好一些。
6: 我问一下，整颗参可以反复炖煮吗？炖过了人参还可以怎么用？
0: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第一个呢，明确的答复啊，
2: 可以，
0: 整只人参完全可以反复的炖煮，而且在高温炖煮的条件下，有利于稀有皂苷的生成和析出。那么呢，炖完之后这个参怎么处理？千万不要像我们煲汤里面放的，比如说葱啊、姜啊，把它剔掉扔掉了，那可就浪费了。我们把它大家分着吃了就好。
1: 而且人参有多好呢？谁用谁知道，因为《神农本草经》当中就记载了：人参味甘微苦，逐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经济除邪气，久服轻身延年，所以被誉为百草之王啊，所以它是逐补五脏的，
2: 是不是？除了吃之外还有别的功效？
1: 对，这是我们的红参金箔香皂，这一款产品呢也是它研发出来的，然后这个产品上线已经十几年了，这一款是我们现在的爆款，经常被复购，所以我们说人参我们叫内调外养，平时我们吃着人参，然后这个呢就可以用它来洁面，然后洗脸，全家人都可以用。你闻一闻，它没有别的味道，是有人参的味道。
2: 关注我们一封家族的官方账号，我们开个专场好不好？你看，我们把创始人请到这儿了，我们真真实实的就可以给大家带来最好的一些产品哈。
1: 好，
2: 我们也期待着，能不能给我们个破甲机制？
1: 我们觉得一定是。让你们感觉很心动的，
2: 好，那就一言为定哈，
1: 一言为定，
2: 有视频为证，好，谢谢。好，刚才我们最后的一个关键词零，我觉得除了您的付出以及您的坚守初心之外，还有一个很关键的，我觉得是零就相当是一个圆满。那这个零，最终我们要幻化为的是我们美好的一封家书，还没有揭晓，您的这一封家书要写给谁呢？
0: 我这封啊家书呢。是写给我的岳母，也是我的妈妈。
2: 好，我们有请。
0: 妈妈，窗外的长白山渐渐泛起绿意，每到这个时刻，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您。母亲，我想跟您说，我这辈子做过最疯狂的决定，就是下定决心要娶淑范回家的那一刻。她画着精致的妆容，旁人介绍她时称她是说一不二的女总裁，但只有我看来，那时的她上有身患重病的母亲，下有一大家子需要帮扶的兄弟姐妹。那一刻，我便在心底对自己说，这就是我要寻觅的女人，这样家庭养育出的女儿内心是重情重义的，我要把她娶回家，护着她，绝不让她再受一丝委屈。母亲，您还记得吗？当年医生说您或许只有三个月的时间了，为了给您延续生命，我翻遍了医书，访遍了名医，那时我就想，人参能够复生阳气，我就要竭尽全力地去研究它。那段日子，我推掉了所有的应酬，守在灶台旁，注视着那口砂锅，人参、红枣、枸杞，文火慢炖，那一碗汤，是我当时对您，也是对淑范的最重的承诺。后来您离开了，把淑范托付给了我，临走前您拉着我的手说，替我照顾好他。母亲，我没有食言，我将人参从救命的药变成了养命的方，滋补的汤。我研发每一款产品，都把我自己关在实验室里，无数遍的尝试， 眼前总是无数次的闪过舒范的身影。

0: 我希望他的皮肤更好一些，气色能红润一些。如今没人相信他已年逾五十，在外他始终还是那个雷厉风行的董事长，回到家他永远是被捧在手心的老闺女。这封家书是写给您的，也是写给淑范的。我想告诉他，妈妈赋予他的善良与坚韧是我这一生最为珍视的宝贝。未来的路还很长，倘若累了就回头看看，我还在，家还在，我们的长白山还在。借这封家书，愿天堂没有病痛，愿人间充满温情。女婿王小航。
1: 家书寄相思，真情慰人心，这是女婿对岳母最真挚的一个告慰，何尝不是小航对于淑范最深情的一个承诺。我想天上的妈妈一定能听得到，也能够感受到这份宽慰。还有一位想给你们的一份特殊的礼物。
2: 小航，淑范，妈今天想跟你们说点心里话。淑范，你刚进门那会儿，妈就觉得这个媳妇不错，个子挺高，办事风风火火，心里装着全家。后来来到了咱们家，家里上上下下都照顾得妥帖，孩子教育得很好，是个好妈妈，更是老王家娶的好媳妇儿。咱家娶到你是福气，你们研究人生产业，总是不按时吃饭，节假日也不按时休息，妈心疼得不行，妈总是琢磨这是图啥呢。现在了解了，长白山人参品牌做得非常好，产品越来越多。妈总是跟老姐们说，这些都是我儿媳妇种的玲珑产人参，他们都很羡慕。上次你们拿来的人参和人参片，我都煮水或者泡水喝，跟你们学养生。小航，淑范，妈知道你们不容易，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妈永远是你们最坚强的后盾。
1: 谢谢，真的很感动哈。嗯，两份母爱，两份牵挂，家人的爱和支持，就是你们走下去最坚实的底气。我想看了他们的故事，了解了长白山人生的故事，我们知道真正的爱可能藏在那些细节里，可能是三天闪婚的勇气，也是100万拆迁款的那种笃定，更是玲珑蚕的这样一种匠心的守护。其实人间处处有这样的真情，我们也总能发掘出我们有爱的故事。我们也希望我们小航和淑范的爱情故事能够当作一个佳话，我们也希望长白山人参这样一个民族品牌能够越来越好，越走越远。非常感谢您二位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我们的信友团的亲身参与，也谢谢大家的真情守候。一封家书，下期再见。
3: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

0: 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0: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4: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5: 为新疆等您来，新疆人民好礼。
6: 这个头冠吧，我是给我家老伴买的，他吧年纪大了，消化不好，容易胀气，喝头冠就不会。而且啊，口感醇厚，不腥也不膻，他特别爱喝。我尝了一下呀，我也挺爱喝的。现在呢，我们俩每天呢都坚持喝一袋，活动抢的，但是啊，太划算了。
7: 这个驼无二驼奶，喝着有新疆那股纯粹的奶香味儿。现在我们家老人呐都在喝。
5: 走进驼奶原产地，双峰驼在这里，世界黄金奶源带在这里，天山牧场无一处，新疆驼奶驼无二。本次活动面向所有观众开放报名，人人均可申请，前50名成功申领的观众还可参与幸运抽奖。
8: 抢购热线400165-3300，400165-3300。
9: 华丰灯世界618大促盛大来袭，6月18至21日，100万补贴，消费至高立减10%，抽黄金、家电等万份好礼，100%中奖。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华丰灯世界618一站购齐。

0: 多高？
1: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

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女不嫁六，然后就是怕会有这个婚后不幸福，就有这么一种说法。他说那你属什么呢？我说我属虎。然后呢他说那我属猴啊，然后虎吃猴，猴会上树。他说我觉得这个没问题。然后哎，我当时觉得其实把困扰我多年的一个问题，就是女生和男生不能差6岁这个问题，他很诙谐很幽默就给化解了。他又说，他说你这样，然后呢我们有时间可以去民政局去调取一下金婚和银婚，这些就是白头偕老的夫妻，看看他们有多少是差六岁的。他说如果没有，那我就放弃。他说如果要是有，那我肯定非你不娶。这一下
1: 心寒心了吧。
0: 对，所以他办公室来人的时候我就很礼貌的，因为我觉得就不能打扰人家办公嘛。然后呢他说你不要走，他说的你回去准备嫁妆吧，我不换人了，就是你了。
1: 所以我是做数据工作的，把数据工作都用到追女生上了。
2: 对，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3: 实际说3天，我能那么去说，我也是鼓起勇气。这个呢，一是就是对于很主义的人，对吧？
1: 再次让我们相信了爱情，我们先鼓个掌。真的，所以说不管是3天还是3年，只要遇见了对的人，其实就应该勇敢地做出决定。
0: 对，
1: 对吧？
3: 而且勇敢呢还会激发智慧。
1: 对，其实当您做了决定之后，其实还是有一些小心思在里头的。您是有一个8岁的儿子的。
3: 对，
1: 当时一开始还没有告诉给他是有些什么故事。
0: 一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的啊，因为介绍人没有说，可能时间也太匆忙。
3: 很多人可能以为是怕他跑了吧。
1: 那你真实的想法呢？
3: 我还是挺坦诚的。当时呢，一个是时间很晚了，又有那么多人，也没法细说。那么到医院的时候，我们查控啊就说了，对，我就告诉他，我说我还有一个这个8岁的小男孩。更令我吃惊的呢，他说哎呀，大人们不爱了，分开了。实际呢，最受伤害的是孩子。
1: 对，
3: 对，你们要多找机会，然后呢，在一起带孩子出去，走一走啊，陪陪孩子，啊。当时我就想啊，我说能说出这番话的人，一定是心有大爱的人，
1: 对，
3: 也一定是通情达理的人，对，甚至可以说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人。对，
1: 所以说第3天赶快说就你了，赶快准备嫁妆吧。有一些交往是不可避免的，您真的不介意吗？
0: 我当时其实是发自内心的，他就问我说我还有一个男孩你是否能接受。我觉得可能在一般的女生心里的确是当时会很惊讶，然后呢可能也会去考虑这个问题。但我当时的第一种本能反应，孩子的爱不能缺失。我说你们可以周六周日的时候继续带孩子一起玩啊，让孩子感受到父母的爱还是在的。
1: 孩子8岁了，他对你这个新的成员家庭成员他是一种什么态度呢？
0: 就我觉得他是能接受我的。第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在跟他相处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以真心换真心嘛。第二个呢，就是我从来不给孩子压力，然后呢去比如说甚至公公婆婆也说，那说让那个孩子叫我说叫妈妈。对，到这个时候的时候我就会笑一笑，然后我说你就叫我小王姨就好了。我觉得爱是可以大于一切的。对，而且我能站在孩子的角度上去考虑。我觉得在我们孩子心中真的亲生的妈只能有一个，所以这个妈不会轻易的叫出口。所以就不要去做道德绑架。
1: 对，身份可以不同，但爱的浓度是一样的。
0: 对，爱是一样的。
1: 是的。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现在有几个孩子？一共几个孩子？
0: 一共3个。
1: 三个宝贝孩子。
0: 一共3个。
3: 所以我们家呢有大大儿子，还有呢大儿子，就我们俩生的那个年岁稍大一些的，今年就12岁。
1: 12岁了。
3: 还有一个呢小儿子，在北方叫老儿子。
1: 老儿子。
3: 对。
1: 所以我说他肯定对于母亲的那种感受是跟我们常人是不同的。
3: 对。
0: 对。
3: 实际是这样的，就说呢他越这么做呢，我心里也是有一定压力的。那我要怎么做给他一份呢，不只是安全感，更有一份呢是尊重。所以我呢也主动把这些事情做好，没有必要的见面还是避免的好，画好这个界限。对，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孩子

0: 很懂事儿，对，啊，然后呢，他也能感受到，啊，嗯，就是这个分寸呢，手都很好。实际呢，我想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像刚才说这个，淑范和我以前的这个孩子，他们处得非常融洽，嗯，啊，
1: 现在我们这个大儿子几岁了？
0: 现在25岁，
1: 啊，
0: 正在留学吧，啊，在留学，就说呢，给他一份的尊重，同时呢，也是一个非常安稳的一个家，嗯，对，有句话呢叫，夫爱，妻敬，嗯，妻敬，
2: 子安，
0: 家和，嗯，家和。万事兴，
1: 互相尊重的氛围一直在他们中间萦绕。我感觉你俩应该是没有红过脸吵过架吧。
0: 我曾经有一句话，也是告诉我自己，也和他说过，就是呢，家是讲感情的地方。你看，有很多时候，包括这个我这个大儿子大了吧，包括上学呀、读书啊，包括留学，然后呢，我也会尽我的所能，给他一些资助嘛，这也是应该的。他呢，一个是不问。第二个呢，怕我忘了，会提醒我，哎，说孩子大了，现在花钱的地方多，特别出去留学，说你要，记得啊，要给孩子打钱。我们俩都不是把金钱看得利益看得特别重的人，反而呢是呢，都从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那这样呢，我觉得就没有什么隔阂呀或者冲突，就很好。
1: 其实我们编导告诉我说，宝贝孩子们。还有话要跟你说呢，我们来看看，我们认识一下他们的孩子。
3: 妈妈，你是我生命里最温暖的光，从前你为我遮风挡雨，今后换我做你的依靠，我爱你。
4: 妈妈，谢谢你一直爱我，你是全世界最好的妈妈，辛苦了，我爱你。
1: 这是孩子眼中的妈妈的形象，我不知道在日常生活中她是什么样子的呢？你在家做饭吗？
5: 做，只要有时间就会
1: 做。最擅长的是哪道菜？
5: 哎，东北菜，都可以。火锅，
1: 让丈夫说，你觉得他做的哪道菜最好吃？
0: 什么都挺好吃的。有一点呢，都说呀，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是呢，他恰恰相反，可以说呢，巧妇能为无米之炊。
1: 哎，这个怎么讲？
0: 有时候我回来比较晚了，哎，一翻冰箱，没有什么东西，太累了，来。我给你颠倒两个菜，哎呦，结果出人意料的，他居然能做出一桌子菜来。哟，
1: 那你没问问他这个技能什么时候养成的？
0: 是啊，
5: 我觉得因为我是出生在东北的一个农村家庭里面，然后我兄弟姐妹有8个，而且呢，就是我觉得勤俭持家就是我们的一个家风。比如说一个白菜，然后也能做出来很多种白菜炖豆腐，炒白菜片儿，也可以拌这个拌凉菜，对吧？等等，就是这样。
0: 开句玩笑说，不经意间就把我培养成了一个美食家。实际呢，用咱们现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一个吃货，就是一个吃货。哎，
1: 这是小时候吗？这是小时候的你吗？
5: 啊，小时候的我啊，对，对，然后
0: 这是弟弟，
5: 你看到这个照片，这个照片呢是我小时候的唯一的一个照片，然后而且这个衣服呢是我穿的第一件新衣服，这个衣服是我三姨穿完了之后给大姐穿，大姐穿完了二姐穿。二姐穿完了之后，三姐穿到老四老五，到我的时候，这个衣服已经不能穿了，
1: 穿不上了才。
5: 当时我看见这个衣服的时候，我记得这个地方是磨了飞边的。我小的时候，父母就会觉得我很懂事，所以母亲老说，她说我老看见邻居的孩子去从妈妈要新衣服。我妈说，我老姑娘从来小时候不从我要新衣服。
1: 你很懂事，但是你心里想要吗？我们说实话。所以说，你说你一直以来给人感觉的高冷会不会也是这样子？
5: 对，
1: 其实我很懂事，我也很明白，有些事情我不能，不是我不想。
5: 我觉得我如果说要的话，他们就会很有压力。
1: 很为难。
5: 你想，8个孩子在那个年代，我觉得能吃饱穿暖已经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父母呢，他会觉得知识改变命运。我们8个孩子都受教育，然后他再苦再累，他也要让你去上学。对，去供你上学。其实真的特别难。
1: 不告诉我这一段的话，从你现在的风度气质，包括您刚才那个短片，您所从事的职业，我们想象不到他小时候是这个样子的。
5: 对，我小时候，对，所以就刚才讲说，从做饭上，包括我们的生活习惯上，这种勤俭持家不仅是体现在我这儿， 在他这也是，比如说他的白衬衫最先画的就是领子，然后呢我如果要给他买新的时候，他说不用，他说可以让阿姨去那个菜市场，然后去找人去把这个领子缝一下就好了，
0: 翻个个。
5: 我觉得就是该花的花，不该花的就要去节俭。嗯，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我们两个人呢，嗯，不是那种说把物质生活看得很重的那些，反而是对我们的员工可能要比对我们要更关心更好一些。对，
5: 是的，的确是，包括我们的员工加薪呀，包括我们的工龄工资，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在我们公司上班他们觉得很幸福，然后因为工龄工资是第一年100，第二年200，第三年300，
1: 逐年
5: 第四年400，第五年500，它是叠加的，也就是说你满一年之后是100嘛，第二年的时候200就已经300了，到第三年的时候300+300600了，所以到第五年的时候
0: 工资就是1500元，
5: 就是1500块钱。
1: 这个是什么时候？这个是多大的时候？
5: 这张照片好久没见了，这个时候好小，这个时候
1: 哎呀，一家人可真幸福。那个时候你走出来了吗？你们说
5: 这个时候已经出来了，
1: 已经出来了。
5: 对，
1: 第一份工作是什么？
5: 因为父母就是觉得知识改变命运，他们就是希望让我们走出来这个叫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所以然后我就到了长春一个三星级的酒店，然后刚好去招工，然后我就想我一边上学然后一边在读书一边赚钱，这样就不用父母去给你支付高昂的学费，
1: 是吗？
5: 对，
1: 这一路干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5: 后来我就是在一个集团然后做副总，
1: 做副总，
5: 对，
1: 做
0: 而且很年轻，
5: 对，然后我去主持招商工作，然后招商12万平米全部都招满了，然后后来又去这个销售一个楼盘，那个这个楼盘房子都售罄了，没有了，对，所以就是一路上我觉得是等于是跑赢了自己，所以我人生的信条也就是叫越努力越幸运。
1: 你觉得已经没有自我挑战了，你选择的辞职吗？
5: 那个时候
0: 当时还是那个岳母生病嘛，
5: 对，还是母亲生病，
0: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
1: 好，那我们就引到我们的第二的关键词，这个100是什么？
0: 是困难的时候这个我妈妈拿100万吧。
5: 对，中间是这样的，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是出来就是因为已经到了一个顶层了，然后我后来就出来做那个装修，因为我母亲就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一家人在一块儿，然后呢我就想透过我自己做装修，然后把这个兄弟姐妹他们是做建材的，做装修的时候能带他们的建材嘛，
1: 你希望
5: 一家人
1: 让大家都能够过得好。
0: 对， 对，
5: 所以我觉得父母的幸福就是我要追求的幸福。后来就辞职了，然后自己去做装修公司，那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母亲生病嘛，母亲得的是直肠癌，后来转到那个骨癌，然后但是呢有一次我大嫂去陪护的时候跟她一个床，然后呢当时就是我大嫂的感受就是她说我觉得妈很疼，就整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她是睡不好的，整个都是抖，然后我妈就说有啥别有病啊，她说太遭罪了，就是这句话。然后呢我也觉得就是因为这个人生真的是能起作用。对，
1: 那个时候是急着让妈妈止疼，然后帮妈妈缓解一下痛苦。
5: 对对对，
1: 给她找的一个方法。
5: 对，
0: 岳母吧，妈妈生病，生病期间我好在我身边就有很多同学呀、朋友，他们是学医的，我就去问嘛，好几个同学就说你就用咱们身边的，就用长白山的人参啊，说那个是非常有效的，多给他煮水喝，每天都喝，就这样，实际等于也是创造了一个我认为的医学上的一个奇迹。当时就是那个主治的医生很凝重的过来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心理准备，可能也就是3个月左右，也就能坚持3个月。但最后呢，老人这个坚持每天去喝这个人参水啊，然后
5: 延续到了3年以后才走。
0: 然后呢他就转行去做人参特产。对，所以这个做人参特产呢等于一个大的一个跨越嘛。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现在做长白山这样一个深的一个产业，是由一片孝心发出来这样一个大的产业，可以这样讲吗？
0: 长白山呢是世界公认的优质人参的主产区，实际从岳母生病到离开，我们呢既有欣慰又有一定的这个等于纠结和愧疚，

0: 位的呢就是坚持，后来让他喝这个人参水，延续到了3年，但是呢又很纠结也很痛苦，就是我们身边就有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在老人生病之前到了一定年岁就让他们都能吃上人参，这样有可能就不会得那么严重的问题。对，所以这是后来我支持他去转行，
1: 这是你们决定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哈，转行做了产业。那刚才我们所看到关键词100万是启动资金吗？
0: 经历一段时间之后呢，等于他这遇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困境。当时呢正好赶上啊那个门前修地铁，然后就给维权起来了，这样呢客流就进不来了。一开始说是1年，后来呢说2年，后来就遥遥无期了。那么呢当时招商的时候，很多人呢一下子就100-200个企业都进来，你说要不干吧，愧对大家对他的信任，继续干等于那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瓶颈，还需要巨大的
1: 资金链出现了问题。
0: 对，资金链呢也就濒临这个崩裂嘛。
2: 就是婆婆
1: 拿出来这是一个什么状态啊？
3: 资金链断了之后肯定是特别的焦虑，而且那个时候呢我还大龄，然后怀孕。
1: 那正是怀孕的时候。
3: 对，正是怀孕，还特别对，就是晚上是睡不着的，辗转反侧。然后我晚上起来的时候看到小航就像个夜游神一样，他也睡不着，然后在客厅里面来回的走啊，然后去想办法。对。
0: 当时那种状况呢确实挺严峻的，一个是呢大龄她怀着孕然后再坚持工作，又遇上了这样的困难，可以说进退维谷。正在想的时候，结果这个祖屋拆迁的拆迁款下来，妈妈也没有和我去多说什么，就征求了我姐姐妹妹的意见，然后就决定把这一定要支持儿媳妇儿，对，就把钱直接给到她。所以对我父母来讲，相信在那个年代100万
3: 对
0: 确实也算是一笔巨款，而且呢他是祖屋拆迁得到的钱，那也是呢父母养老的钱，也是他们未来的一份保障。
1: 所以说婆婆一家也是倾情投入给你了，就是把他们的养老钱都给你兜底了。
3: 对，
1: 而且很让我触动一点是，其实你还有姐姐和妹妹。
0: 对，
1: 他们也同意把这份钱给他，
0: 都非常同意，都几乎都没有犹豫。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这个时候我想问问我们的二位亲友团，你听到这样的事情之后，你第一感受是什么？
5: 因为调解了这十几年，我遇到了更多的是家长里短，就是特别是在亲情面前，当我们大家都在说情义无价情义无价的时候，但是一旦遇到了钱，翻脸的可度特别多，兄弟反目成仇，然后呢大打出手，夫妻之间呢各有各的小算盘，大家想的就是占为己有。当老人把这个拆迁款拿出来之后，我觉得呀，这个时候不仅仅展现了他们家有一个好的家风，我在想啊，小航哥更是在这个体贴他这个老婆的身体。淑范的身体当时已经是大龄了，还怀着孕，就是为他身体着想，毫无后顾之忧，没有给自己留一点后手。要是我在的时候，假如说他给我连线了，我肯定会说一定要给自己留个后手。
1: 你当时没这个担心吗？
0: 真没有担心。对，因为呢淑范呢他的为人他的品性不只是我非常认可，包括父母都非常认可。你看老人喜欢吃什么，这个口味上偏好什么他都知道，过年过节老人这个穿的衣服他都提前想到。再有呢过节的时候，北方有个习惯，要给老人包个红包，我们叫压兜钱，就是让老人安心，每次他都包一个大红包给到父母。所以呢后来我都有点这个挺羡慕他的或者有点嫉妒，我爸爸妈妈见到他那份笑容比见到我还开心见到他就笑，一直到他走带着孩子们出来。
5: 其实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更多的是信任和爱，我觉得淑范用自己的真心付出，然后呢让老人感动，老人也是真心换真心，你爱人也是真心换真心。所以说呢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你能够把这个钱给媳妇儿投入到还不见影的农业当中，已经是最大的信任和幸福。就是淑范我们俩同龄，但是他看起来比我年轻，我觉得这种年轻应该是我们俩之间呢就差那一颗身
1: 这也是其实我们一来就在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两位能保持如此好。

0: 的状态哈。我们来再看看我们第这一趴的关键词。零，零是什么呢？
1: 零起点。
2: 零农残。
0: 你俩看，零起点不同步了，难的同步。零起点，您指的是？玲珑蚕，
2: 对，
0: 农蚕我可能猜出来啊，我能猜出来应该是跟我们的参有关。我得先问问这个我们的大哥，零起点指的是什么呀？
1: 就是他转行之后啊，那我一定要替他去分担嘛，不能看他一个人这个单枪匹马的去闯。但是呢，我学的这个专业，包括以前从事的工作和人参的种植啊、研发呀、生产，风马牛不相及。差距很大，现在的话讲就叫跨界，
0: 对，
1: 现在就叫跨界。那么一切我都得从零开始吧，人参种植、土壤啊、坡向的选择呀、如何控制农残药残呐、如何种出好的人参、然后包括你产品的研发，真的都要从头去做起。但是呢，心里面也是有一份执念，就说我在产品研发的过程当中，往往是把自己呢关在实验室里面。然后反复的无数次的去做实验，但脑海里一定都会经常的出现他的这个形象，舒饭吃了会怎么样？我是希望他呢，人更年轻，身体更健康，女生都爱美，爱白爱美啊，更白更美，所以都是在用心在做。
0: 啊，你把这个产品的这个第一使用者是自己的亲人，
1: 我正好还带着一盒。
0: 是什么？
1: 对，你看这个呢，是一个红参铁元素石榴饮。这个呢，就是在他呢，生完小孩之后，工作也很繁忙，经常会感到疲惫，甚至嘴唇都有点发白，这个就是严重的就是缺血的感觉嘛。那么红石榴加上红参，特别加上铁元素。它本身就补血益气的，这款呢等同于就是为它量身打造的。结果呢，不仅它吃了好，吃了会怎么样？
0: 能不能给我们观众也来点？
1: 对，
0: 能不能给先给我们王姐，给我们的张明老师，我们导演可以给观众也拿两盒。这两先这两盒尝一下啊，待会儿我们还有其他的展示环节。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我以前呢是学数量经济学的，现在呢都叫精算师。那么做这个之前呢，我在也等于给他做了一个评估嘛，实际还是有一定风险的。但是它是一个大健康产业，也是岳母呢，患病期间特别希望让我们从事的一个行业，所以呢，不管多艰难，我想我一定要支持他。把它做好。
0: 哎，您看，您整个现在产品有多少个产品啊？
2: 400多款，四百多款产品。
0: 您刚刚从您刚才说零起点到您现在如数家珍，包括您把行业的分析以及我们产品构造的分析，我怎么觉得看着是我们啊女总裁在前面闯荡，但智囊团是您啊，能这样讲吗？
2: 因为我们说，一个成功女人的背后一定有一个成功的男人。
0: 但是我想问一问，这。成功女人背后的男人觉得有落差吗？
1: 这个倒没什么落差。
2: 对
1: 对，
2: 我觉得
1: 在他这儿，他对我非常尊重的。
2: 对。
1: 然后呢，在
2: 坚强的后盾，
4: 我倒是有一种感觉啊，他不是你们成功背后的男人，我有一种感觉，就是舒饭在前面冲，他在后面保驾护航，就感觉呀、你就是那如来佛祖，如来佛祖，他就逃不出你的五指山。
1: 老师如果这么说的话呢，王小航，小航
2: 扶
1: 小。就起来为他保驾护航，可以这么解释吧？
0: 真好。哎，那我想问问，这么一个高级全职的顾问，八卦一下，王总给王总发工资吗？
2: 发工资
0: 发吗？
2: 发。
1: 现在发。
2: 现在发。
0: 以前是免费的吗？
2: 以前没有发。就是说到这个，就是那小航呢，就是我坚强的后盾，他我也把他认定为是我的叫万能工。就是万能的老公。然后其实我们也会把它叫知识小宝库，说顾问是我们全公司的知识小宝库。
0: 可能常人眼里会有什么女强男弱啊、男强女弱啊，其实我觉得真正势均力敌的婚姻才能是走得长久的。我不知道张明老师同不同意我这样一个观点。
5: 是这样的，不管呢他们呈现出来的是一方强一方弱， 也不管呢是两个人呢彼此的互补，所有的一切呢其实是两个人心灵能量的对等，啊，这个力量是非常关键的。
0: 对，
5: 我们呢聊得很开心，我们也很为啊这个范儿姐、韩哥他们啊甜甜蜜蜜的爱情呢感觉到既欣慰又温暖又振奋。啊，我依然呢要提醒，收看我们节目的广大观众朋友，他们这个不可复制。再有呢，你想他们的创业，带着呢对妈妈的爱，然后呢毅然决然的从天花板回到呢去这个长白山的土坑里边刨人参，对，那和过去那个深农去赶山一样艰难，但有不确定性。啊，有一个经济学的分析专家给你保驾护航，然后呢还有一个这么有冲劲的闺女在前面打天下，所以他们企业成功的范例也不可复制。所以大家听，我们既带着一种啊惊喜，带着一种赞叹啊，带着一份羡慕和欣慰，不是哪个家庭在资金链即将出现问题的关口都有一套拆迁房，不是哪个家庭在那个关口有一套拆迁房，婆婆都能说，哎呀，媳妇儿不容易，给她吧。这种东西就是可遇不可求，反而更显得缘分的珍贵。所以呢，要珍惜啊，要学习，但不可盲目复制，太难了。那太搞了
0: 所以说同频很关键，他们的爱情故事如此的让人觉得神仙眷侣一般，也是在于他们的同频和互相尊重哈。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刚才听到呢两位精彩的评论啊，还想起一点，他是不是和这个做这种健康产业也算是积了这个福啊？父母在，子女尚有来处，父母不在，人生只剩归途，对吧？那你想，天下有这么多的孝顺子女，有多少人希望自己的父母能够健康长寿？那我们做这个的话，我们觉得很有意义。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像刚才说到开工资，以前真的是不开的啊，他也提到好多次，还说要给你开工资，我就觉得呢，这应该是天经地义的，是吧？帮着自己的妻子，然后做这么有意义的事情。
4: 其实我是干调解的，你有委屈你就尽管说。在刚刚我跟他俩聊天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件事让我特别感动。小杨哥就是在支持舒范的这个事业的时候，他们最难的时候不仅仅拿出了这100万的这个拆迁款，更重要的是，大家能猜到吗？小航哥把他这么多年的公积金拿出来给工人发工资，没有缺一个人的工资。他们从零到起点，到跌入了低谷，又一直上坐了直升机一样飞翔起来。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你们的能力，更是你们夫唱妇随，夫妻一条心，黄土变成金。
0: 说到这儿，我就特别好奇，我们的产品到底是哪一种零残留？就是刚刚你讲的零残留，现在能不能让我们也看看，让我们在场的观众也感受一下？我们现场展示了有这么多，都是我们长白山深的一个品，
1: 给大家呢介绍一下。大家看呢，这上写的是野山参，对，野山参啊，它是在野外的环境下生长的人参，人工播种得种种子，播苗不算，那叫移山参。然后呢，自然生长15年以上，才有可能评为野山参。二等的野山参要17-18年以上，一等的野山参要20年以上。
0: 这个大概有多少？
1: 这个是二等的，这个就有17-18年以上。看它的芦丁纹体虚，去判断。大家说，朋友们说我是不是现在很专业了，对吧？从零开始啊，对。这个呢就是林下参，林下参呢也是在山林里面，然后呢，要生长10到15年。实际人参的品种很多，教大家一个识别的最好的方法。就是一定要认准品牌，长白山人参的品牌，然后后面还有 GI 的地理标志，同时它是我们吉林省长白山人参有限公司出品的。再跟大家透露一下，这个商标就是由我设计和创意的，我呢把它无偿的交给了吉林省这个参饮协会， 去无偿的使用，成为一名证明商标。这也是我们夫妻两人呢、啊、为吉林省的长白山人参这一民族品牌

0: 和民族人身产业的发展做出我们应有的一点贡献。
1: 所以呢，我说是好人好身
2: 好人身，
1: 人好身好人身好，横批是好人好身。
2: 您教教我们广大的观众怎么去鉴别和购买，其实我们都不太懂哈，但到处买的都有，像这种品质的我们看到过，大家有没有相关的一些实用人身的一些误区，或者是有些什么想有疑问的，现在专家来了可以现场问一下，有没有人
0: 大家可以积极的互动啊。
3: 有时候人家说虚啊是啥呀，我都说喝点这个人参水啊和枣啊，一吃都上火，就是牙疼啊肿啊，就是上火。
2: 这个我理解了，说大家都说虚不受补，想补一补，结果喝了人参之后反而加重了，是所有人都适合去服用人参吗？
0: 实际呢，按照规定啊，只有这样的人群不适合。第一个是孕妇，第二个是哺乳期妇女，第三个呢是14周岁以下儿童，那么其他人实际都适合，就是不要一次吃太多，要适量。
2: 这个适量是大概多少？
0: 一次，成年人每天不要超过3克。
1: 2012年的时候呢，国家卫健委把人参批准为新资源食品，它现在已经是药食同源了，所以你每天的科学用量呢是3克。不要超过3克就没有问题。
0: 我们是怎么吃啊？告诉那个姐姐和各位朋友们，我们每天早晨啊，这一天的工作是从呢一壶人参水开始的，3-5片，或者5-7片，这个放到这个快壶里面，然后从早煮到晚。临走的时候啊，这里面的片不要丢掉，要把它吃掉，这样就很好。你看，刚才也介绍了，这位是74年的，我的太太。我是68年，
2: 真不像，
0: 68年，
1: 对
0: 呀，所以呢，适量，勤吃，就会很好。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就是送给大家两句话，就像喝水和吃饭一样简单，只要想喝水的时候就把人参水煮起来。而且人参呢，它有一个特性，它经过长时间的炖煮之后呢，它不会像别的食物一样没有营养了。那你可以反复的蓄水啊，比如说你放了7-8片，包括我们这样子，你喝完了之后就
0: 可以
1: 再加水，再加水，
0: 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
1: 煮到晚上你想要出去了跳广场舞了，然后你就可以把人参片就把它吃了。这个季节然后你吃一点人参效果也是很好的。
0: 大家呢还有一个误区，就是呢觉得哎，秋风起了，天凉了，特别冬季，大家在补，实际呢这是一个误区。那么夏天的时候，特别盛夏季节，30-40度，你吃不进去，
2: 没胃口，
0: 对吧？大汗淋漓的，然后在屋里吹空调，晚上又睡不好觉，身体消耗很大，这个季节啊，更应该去吃一些人参，去滋补。
1: 人参和鸡是最佳的组合，然后呢煲鸡汤、鱼汤、骨汤、肉汤都是可以的。
0: 对，
1: 然后我们这边不是喜欢吃面吗？我们还有人参粉，你就把它和到面里面去蒸人参馒头、人参面条都可以吃起来。
2: 那我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我要替大家伙问一下，我怎么样才能确保不买到假参、刺参掺杂的参呢？
0: 最重要的呢就是认准品牌。对，我刚才也说了，品质是品牌的支撑，品牌是品质的保障。
1: 因为这个长白山人参品牌在2017年的时候，它的品牌价值就已经高达190.48亿了。所以你要相信品牌，因为它掺杂食检的成本太高了。长白山人参证明商标是证明什么呢？是证明人参产自吉林省及具备的优良品质，所以叫证明商标。那 GI 标是什么？就是地理标识的保护产品。然后呢，再就是我们这还带防伪码，所以这就是对认准品牌，认准这个两标一码。
0: 品质这方面所有的捷径几乎都是陷阱。必须要呢长期的坚持坚守品质和底线。我给大家呢做个现场的实验，大家看一看啊，这个呢就是普通的人参粉，你们看它这个是有沉淀的，而且很难豁开，看到吗？它会粘勺，对，而且颗粒很粗。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生产的，这个是800目起的超微粉，你看你放里之后啊，它是乳状的，乳状的，这个说明什么呢？它的颗粒很细，越细它的表面积越大，也越容易被人体所吸收啊，而且呢减少呢胃酸的破坏，有的呢在肠壁啊黏膜细胞它甚至就渗透吸收了。
5: 这个有味道吗？
0: 文文，这是纯正的这个。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5: 我想请问一下，西洋参和人参能同时服用吗？
0: 西洋参和人参是可以放在一起吃的。比如说盛夏季节我们要吃五片的话，我可以放三片人参片或者红参片，然后呢加两片西洋参片，这样效果可能更会好一些。
6: 我问一下，整颗参可以反复炖煮吗？炖过了人参还可以怎么用？
0: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第一个呢，明确的答复啊，
2: 可以，
0: 整只人参完全可以反复的炖煮，而且在高温炖煮的条件下有利于稀有皂苷的生成和析出。那么呢，炖完之后这个参怎么处理？千万不要像我们煲汤里面放的比如说葱啊姜啊把它剔掉扔掉了，那可就浪费了，我们把它大家分着吃了就好。
1: 而且人参有多好呢，谁用谁知道，因为《神农本草经》当中就记载了，人参味甘微苦，逐补五脏，按精神定魂魄，止经济除邪气，久服轻身延年，所以被誉为百草之王啊。所以它是逐补五脏的，
2: 是不是？除了吃之外还有别的功效？
1: 对，这是我们的红参金箔香皂，这一款产品呢也是它研发出来的，然后这个产品上线已经十几年了，这一款是我们现在的爆款，经常被复购。所以我们说人参我们叫内调外养，平时我们吃着人参，然后这个呢就可以用它来洁面，然后洗脸，全家人都可以用。你闻一闻，它没有别的味道，是有人参的味道。
2: 关注我们一封家族的官方账号，我们开个专场好不好？你看，我们把创始人请到这儿了，我们真真实实的就可以给大家带来最好的一些产品哈。
1: 好，
2: 我们也期待着，能不能给我们个破甲机制？
1: 我们觉得一定是让你们感觉很心动的。
2: 好，那就一言为定哈，
1: 一言为定，
2: 有视频为证。
1: 好，
2: 谢谢。好，刚才我们最后的一个关键词零，我觉得除了您的付出以及您的坚守初心之外，还有一个很关键的，我觉得是零就相当是一个圆满。那这个零最终我们要幻化为的是我们美好的一封家书，还没有揭晓，您的这一封家书要写给谁呢？
0: 我这封啊家书呢是写给我的岳母，也是我的妈妈。
2: 好，我们有请。
0: 妈妈，窗外的长白山渐渐泛起绿意，每到这个时刻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您。母亲，我想跟您说，我这辈子做过最疯狂的决定，就是下定决心要娶淑范回家的那一刻。她画着精致的妆容，旁人介绍她时称她是说一不二的女总裁，但只有我看来，那时的他上有身患重病的母亲，下有一大家子需要帮扶的兄弟姐妹。那一刻我便在心底对自己说，这就是我要寻觅的女人，这样家庭养育出的女儿内心是重情重义的，我要把她娶回家，护着她，绝不让她再受一丝委屈。母亲，您还记得吗？当年医生说您或许只有三个月的时间了，为了给您延续生命，我翻遍了医书，访遍了名医。那时我就想，人参能够复生阳气，我就要竭尽全力地去研究它。那段日子我推掉了所有的应酬，守在灶台旁注视着那口砂锅，人参、红枣、枸杞文火慢炖，那一碗汤是我当时对您也是对淑范的最重的承诺。后来您离开了，把淑范托付给了我，临走前您拉着我的手说，替我照顾好她。母亲，我没有食言，我将人参从救命的药变成了养命的方，滋补的汤。我研发每一款产品都把我自己关在实验室里，无数遍的尝试，眼前总是无数次的闪过淑范的身影。我希望她的皮肤更好一些，气色能红润一些，如今没人相信 他已年逾50，在外他始终还是那个雷厉风行的董事长，回到家他永远是被捧在手心的老闺女。这封家书是写给您的，也是写给淑范的。我想告诉他，妈妈赋予他的善良与坚韧是我这一生最为珍视的宝贝。未来的路还很长，倘若累了就回头看看，我还在，家还在，我们的长白山还在。借这封家书，愿天堂没有病痛，愿人间充满温情。女婿王小航。
2: 家书寄相思，真情慰人心，这是女婿对岳母最真挚的一个告慰，何尝不是小航对于淑范最深情的一个承诺。我想天上的妈妈一定能听得到，也能够感受到这份宽慰。还有一位想给你们的一份特殊的礼物。
7: 小航，淑范，妈今天想跟你们说点心里话。淑范，你刚进门那会儿，妈就觉得这个媳妇不错，个子挺高，办事风风火火，心里装着全家。后来来到了咱们家，家里上上下下都照顾得妥帖，孩子教育得很好，是个好妈妈，更是老王家娶的好媳妇儿。咱家娶到你是福气，你们研究人生产业，总是不按时吃饭，节假日也不按时休息，妈心疼得不行，妈总是琢磨这是图啥呢。现在了解了，长白山人参品牌做得非常好，产品越来越多。妈总是跟老姐们说，这些都是我儿媳妇种的玲珑产人参，他们都很羡慕。上次你们拿来的人参和人参片，我都煮水或者泡水喝，跟你们学养生。小航，淑范，妈知道你们不容易，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妈永远是你们最坚强的后盾。
2: 谢谢，真的很感动哈。嗯，两份母爱，两份牵挂，家人的爱和支持，就是你们走下去最坚实的底气。我想看了他们的故事，了解了长白山人生的故事，我们知道真正的爱可能藏在那些细节里，可能是三天闪婚的勇气，也是100万拆迁款的那种笃定，更是玲珑蚕的这样一种匠心的守护。其实人间处处有这样的真情，我们也总能发掘出我们有爱的故事。我们也希望我们小航和淑范的爱情故事能够当作一个佳话，我们也希望长白山人参这样一个民族品牌能够越来越好，越走越远。非常感谢您二位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我们的信友团的亲身参与，也谢谢大家的真情守候。一封家书，下期再见。
8: 我见过肆虐的大火，趟过冰冷的洪水，拯救过一个又一个生命，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生死，我做梦都在与灾难相抗，也希望灾难不再发生。我相信，多一次提醒，多一次关心，多一次小心翼翼，多一次防患未然，有些事就会变得不一样。
9: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8: 共守美好家园。
10: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

0: 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一零三点二，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末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走进的是牛淑贤老师的名家专栏节目板块。牛老师是豫剧皇后陈素贞大师的弟子。牛老师出身于梨园世家，他的父母和舅父都是从事豫剧工作。他从小就跟随着父母学艺，五岁就开始登台演出，享有五岁红的美誉，同时呢也是当代豫剧十大名旦。他不仅仅是师从豫剧皇后陈素贞，同时也跟随过桑振军、宋淑云等豫剧大师学习，专攻闺门旦、花旦、青衣。那在他的唱腔当中，不仅仅吸取了豫剧各流派之长，而且也吸收了歌剧、评剧、黄梅戏以及民间小调的唱法和旋律，并且呢，还将歌唱的艺术发声方法巧妙地融合到了豫剧的演唱当中。现在牛老师呢，已经成为中国戏曲学院的特聘教授。有这么多光环的牛老师，听得大家是不是都有点迫不及待了呢？大戏庄这个传统剧目是常香玉大师的代表剧，后来呢得到了广泛的传唱，其中有几位是常香玉弟子，但是呢不多。经过不完全统计，这出戏可能会成为

剧史上名家演出最多的剧目。首先呢，有请大家一同欣赏《大纪庄》当中的两段家喻户晓的唱段，《裱花》和《婆婆娘且息怒站在路口》。

0: 影子找，数一个又透桂花香，连上车就是桃花粉，看见你一眼这是杏花红。
1: 上上花的叶，上上花的叶，上上花的帽，上上花的帽，上上花的帽，上上花的帽，上上花的帽，上上花的帽，上上花的帽，上上花的帽，上上花的帽，上上花的帽，上上花的帽，上上花的帽，上上花的帽，上上花的帽，上上花的帽，上上花的帽，上上花的帽，上上花的帽，上上花的帽，上上花的帽，上上花的帽，上上花的帽，上上花的帽，上上花的帽，上上花的帽，上上花的帽，上上花的帽，上上花的帽，上上花的帽，上上花的帽，上上花的帽，上上花的帽，上上花的帽，上上花的帽，上上花的帽，上上花的帽，上上花的帽，上上花的帽，上上花的帽，上上花的帽，上上花的帽，上上花的帽，上上花的帽，上上花的帽，上上花的帽，上上花的帽，上上花的帽，上上花的帽，上上花的帽，上上花的帽，上上花的帽，上上花的帽，

梨园名家汇聚，剧坛新秀走马，演绎千古经典，唱出时代新声。欢迎收听空中梨园。

0: 我在家我叫了声我那县大嫂，你我当
1: 怎么

遇见泼墨，你不问清风早被内情欺弄，你守着大棍将孩儿就是这样的。

0: 去，
1: 我
2: 不去，不去。
0: 我们娘，我们将孩儿打死，我可不敢说。

西装飘一飘，反正夫妻的情

听众朋友，这会儿您收听的是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走进的是豫剧皇后陈素贞大师的弟子牛淑贤老师的名家专栏板块。牛淑贤老师多才多艺，戏路非常的宽广，比如说在考红当中，在绣楼我奉了小姐严命这段戏是红娘的角色，让她演绎的栩栩如生。那我们来继续听戏。

0: 我们说说老夫人吓唬吓唬他。
1: 啊，红娘，我来问你往哪里去了？小姐呢？
0: 现在下楼。
1: 来来来。

看看，笑

老师当妈的，我就说，小虎在今年晚上三更时，娘娘。

听众朋友您好，您这会儿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梨园，我是陈思。牛淑贤老师是陈素贞大师的亲传弟子，他得到了老师的真传。俗话说，老师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他通过自己后天的努力，获得了亚洲终身艺术成就奖。那接下来我们来欣赏由陈素贞大师的代表剧目，下面我们来一同欣赏牛老师演唱陈素贞大师的代表剧目《梵王宫》当中《花妈妈昨日来》对我演讲，同时也是伴随着这段唱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不知道今天安排的唱段能否给您的生活带来一份愉悦，如果您有想听到的唱段可以联系到我们，陈思尽量满足您的需求。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星际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2: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谁的梦向天去？冷月边关，狼烟走，牧笛来，不见大漠荒原。谁的爱让天下万方奏乐？金银散，人心聚，还看绿水青山。上下五千年，大梦无边，梦回大唐，可看见遗留的诗篇。纵横九万里，大爱无言，一曲长歌可听见，波动的和弦，气势恢宏。
6: 胆子哥哥，
5: 起伏跌宕，
7: 见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
5: 撼人心魄，
8: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恢复我大唐。
5: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9: 听众朋友，今天的午夜说唱节目继续为您播出长篇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芷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欢迎收听。
7: 侯府中，全完记的兵丁欲冲向灵堂，却被海棠的一番话深深地打动了。士兵们面面相觑，谁也不动脚。全完记如同一个抱着最后一丝翻盘希望的赌棍，疯了一般的看着众人说：你们怎么了？这样一个谎言就把你们给唬住了。好好好，你们不搜，我来搜。说完，他一步冲进后院，竟将挡在前面的海棠撞倒在地。池德利伸手欲扶起海棠，海棠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谁要你扶？你这个飞虎军的叛徒！出人意料的是，站在一旁的侯君集并没有作声，他扶起海棠，只是冷冷地说了一声：他们疯了。过了一会儿，全万计走出来，手里举着一张什么东西，伸到侯君集面前说：陆国公，这是什么？难道是纸钱吗？侯君集一言不发地看着全完记。这时院中突然有人高声说着：不错，那就是纸钱。众人一回头，见是李世民带着房玄龄、岑文本等人走了进来。李世民快步朝全完记走去，一伸手夺过那张纸，一眼认出那是穆义宽写的那张100万钱的字据。他冷笑了一声，对钱文记说：哼，你可立了一记大功啊。侯君集是朕亲命的左卫大将军，要抄家也得朕来抄啊，你凭什么来做这个主？全完记扑通跪倒说：回皇上的话，臣得到线报，侯君集将从窦家提取100万赃钱，事情紧急，臣怕走漏风。

0: 吾生是以机断形势，借兵围住侯府，想起的赃证，挖出侯君集这个大贪官，再向皇上禀报。
1: 你怎么知道侯君集是个贪官？全万计指着李世民手中的字据说：“
0: 皇上，难道这100万两还不足以证明他是贪官吗？”
1: 李世民举起那张字据，使劲儿地晃了晃，涨红着脸怒吼说：“这不是侯君集的钱，这笔钱是朕支给他抚恤飞虎军遗属的。这些年来，飞虎军这笔账一直是侯君集一个人在还，这不公平。朕偷偷将这笔钱给了他，让他替朕来还这个账。这不是烧给英烈们的纸钱，又是什么？”李世民不能让飞虎新军的秘密暴露，所以他选择了这个解释。这句话像一声晴天霹雳，震得全完记等人脸色苍白。李世民把脸转向全完记，狠狠地说：“朕不想让世人知道这件事，说朕对飞虎军偏心，你却因一己思念非要将他抖出来，这是借死人来整活人呐，其心可诛。”全文记吓得浑身战栗，扑通跪下来：“全文记，你为了博得一个职名，恣意妄为，是因职而废忠忘术。朕如果不惩戒你，百官岂不都选你啊？那样一来，朝纲焉能不乱？我看这治书侍御史你就不要做了，去当鸿胪丞吧。”从声威赫赫的治书侍御史被贬到鸿胪寺去当个鸿胪丞，这可是个不轻的处分。不过犯的是这么大一件事儿，这种责罚可着实显得太轻了，连全完记自个儿都感到意外，不知皇帝为何会如此行事。他深深一叩：“
0: 臣领旨谢恩。”
1: 这时一个士兵在偏院中喊了一声：“
0: 这儿死了一个人！”
1: 众人急忙过去，穿过一道月门，见池德利倒在血泊中，身边横着一把剑，脖子上开了一道口子，正咕咕地冒着血，已经奄奄一息。

0: 嘴角流露出一丝微笑，让海棠的心为之一颤。李世民绷着脸回到宫里，事情到了这一步，谁都看得出来，冲在前面的是全文记，后面却一定另有人指使，而这个人只能是蜀王李克。李世民下令把李克叫来，李克战战兢兢地来到澄清殿，劈头盖脸地挨了父亲一通臭骂。李克不敢再掩饰，
1: 父皇，的确是儿臣幕后主使的。父皇，不过儿臣这么做，都是为了替朝廷扫除贪官呢。
0: 李世民盛怒，一语道破了李克的用意。哼，说得漂亮，可你瞒不了朕。你扫除贪官是幌子，对付自己的大哥那才是真。接着李世民拧着自己儿子的耳朵说，李克呀李克，朕给你取名克，就是希望你能够恪守本分，但你身为亲王，却见利忘义，结党营私，做出这干政乱纲的事情来，你真是胆大妄为，无法无天。小李克，500封户，在王府闭门思过。接着李世民又给几个参与此事的官员相应处分，其中受罚最重的是陈怀亮，他被免去左屯卫一府中郎将之职，理由是他擅自动了兵马。这件事让几年来蒸蒸日上的蜀王一党大挫锐气，声誉扫地不说，还失去了左屯卫一府中郎将和治书侍御史两个重要位置。朝中已初见端倪的东宫与蜀王府争锋的格局顿时瓦解了。
2: 气势恢宏，
3: 胆子哥哥，
2: 起伏跌宕，
4: 见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了。
2: 撼人心魄，
5: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恢复我大唐。
2: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6: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志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
0: 蜀王一党倒了这么一个大血霉，按说侯君集该高兴才是，可是他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连着两天都一直守在那间停放着侍妾佩珠灵柩的灵堂里。灵堂里又添了一副棺材，里面躺着他的义子兼部将迟德立。海棠从父亲的悲伤中像是看出了什么。
1: 爹爹，迟德立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呢？
4: 哎，你不是骂他是飞虎军的叛徒吗？海棠啊，爹爹今天要告诉你，飞虎军从来没有过叛徒。
0: 说着，一行浊泪从侯君集的眼中涌出，海棠惊异地看着父亲，突然一脸惊惧地看着自个儿的父亲说，
1: 难道
4: 记住，睡在这个棺材里的人和爹爹一样是最爱你的人，为了你他可以舍掉一切，哪怕生命。
1: 爹爹

0: 我真不明白了，既然是这样，他为什么还要将那道奏折送给蜀王呢？
1: 侯君集看看迟得利的灵牌，轻轻地说：“你错了，那道奏折是我让人送过去的。”这句话听得海棠心中猛然一震。
0: 你，爹爹，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1: 为了我的女儿，在这个世界上，我只有一个亲人了，我不能容忍任何人对她伤害，一丝一毫也不行。你难道没有看出来，有人正对太子步步紧逼吗？太子人弱。如果不早早地帮他打垮这些家伙，他迟早要失去东宫的。我不能让我的女儿去承受从前尹太子李建成的妃子们他们所承受的那种痛苦，所以，海棠满眼含泪地说："
0: 那您就可以牺牲迟大哥的生命
1: 吗？""你又错了。"没有人让他牺牲，这是他自己做出的选择。海棠更诧异了，侯君集向他道出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实际上，这几天发生的一切都是侯君集与迟得利共同设计的，他们布了一个圈套，一步一步把李克诱了进去。而迟得利投靠李克，就是要拿自己做一只诱饵去诱李克上钩。侯君集原本也不忍这样，迟得利却坚持说："为了海棠，我必须这么做。"侯君集拗他不过，只好和他一起唱了那出双簧。听完父亲的追述，海棠深深地震撼了，他真的没有想到，那个看起来十分平常的义兄，竟然对他怀着这么伟大的爱。他面对迟得利的灵牌，泪水飞溅。侯君集哀伤地说："他是这个世界上最孤苦伶仃的人，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什么也没有带来，什么也没有留下，什么也没有带走。海棠泪光盈盈地说："
0: 不，他给我们带来了关于忠诚最好的诠释，给这个世界留下了最长久的怀念，而他也带走了自己想要的快乐。"
1: 快乐，他的命这么苦，怎么会快乐？海棠看着父亲的眼睛说："
0: 因为我亲眼看见他是微笑着走的，从这微笑中，我看到了一颗快乐的心。爹爹，有一句话我憋了很久了。"请你面对迟大哥的亡灵，向女儿说一句真话。你是不是真的贪了100万两？
1: 侯君集低下头，沉默良久，从怀里取出一块罗帕，递到海棠手中。你读读这罗帕上的诗吧。海棠轻声念着。
0: 银瓣清香生春林，凉蕊依依连理心。万花残作寒露碎，百步芳菲犹伴君。
1: 侯君集让女儿将每句头一个字连在一起倒过来念一遍，海棠目瞪口呆，那四个字。

0: 竟然是百万两银。侯君集告诉女儿，这诗是穆义宽写的，它是一张窦家开出的字据。罗帕从海棠手中跌落。
1: 爹爹，你这一辈子一共打了多少仗，自己能数得清吗？
0: 记不太清了，总有300多次吧。
1: 爹爹，您在前朝就是闻名天下的虎将，枪刺刀砍箭射，让敌人在身上留下了几十处伤，可您一次也没被打倒过，这一回怎么就被钱打倒了呢？
0: 说完，海棠无比揪心地失声痛哭起来。海棠啊，海棠，你能听爹说出心里话吗？海棠只顾哭不说话。海棠啊，攻下丁街大寨的那一天，我们发现了那座隐秘的钱库，那是我第一次看见那么多银子。我让迟德利交工，他当时对爹爹我说了一句话，他说现在爹爹是个将军，省吃俭用，还能有些余力抚恤飞虎军的古老孤少，可爹爹是个清官，将来爹爹老到不能再当将军了，那些人怎么办？他们能指望谁？海棠又一次泣不成声。爹爹我在那间屋子里整整坐了一夜，想了一夜，也难过了一夜，最后还是迈出了这一步。可是你知道吗？迈出这一步有多难呐？你爹我是已经死过那么多回的人，从来没有觉得害怕过，可这一次我心里好怕呀。如果因为贪污落罪而死，留下你一个人孤单单的在这世上为我背负罪名，爹爹到了九泉之下，我也闭不上眼呐。说到这儿，侯君集已经涕泪横流，海棠大声哭泣着投入父亲的怀中。
1: 不，爹爹，我不恨你，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爹爹。
0: 李克将一根鱼竿挂在水塘之上，身边放着一壶酒，柴哲威站在他的背后。上了这次大当之后，蜀王府的势力遭到重挫，李克也感到心灰意冷，失去那两个重要的位子让他心疼，被人这么轻易地耍了则让他更加心疼，挫败感笼罩在他的心头。他已经连着7天躲在这里，不愿见从前那些朋友，因为他觉得这种时候每一双看他的眼睛都饱含着耻笑和幸灾乐祸。李克一边自斟自饮，一边对柴哲威说，哲威啊，我这艘船看来是要沉了，你再跟我混在一起也没什么意思。我替你写了封书信给程之杰，让他在军中保你做个统军什么的，你就早些去吧，也好图个出身。令尊要避嫌，一直都不好提携你，这倒是个机会啊。柴哲威热泪盈眶地跪下，
1: 殿下，这种时候我怎么能离开你？
0: 说什么傻话，
1: 难道要在我这棵枯树上吊死吗？

你赶紧回去收拾收拾，你不走，我可要赶你走了。立刻说得十分认真，柴哲威无奈，站起身，一步一回头地离去。池边只剩下李克一个人，头发凌乱，神情无限萧瑟地望着那一池瘦水发着呆。不知过了多久，一个人影悄然出现在他的背后。李克府，蜀王李克打发走了柴哲威，心情无比郁闷地望着一池瘦水。不知过了多久，一个人影悄然出现在他的身后。李克像是听到了什么，我说：“哲威，你怎么还没走？我的意思，你难道还没有明白吗？”说着，他有些不高兴地回过头来一看，顿时愣住了。站在他面前的不是柴哲威，而是那日在马市上见过的云公子。九四一别后，李克去马市寻过他三次，每次都是失望而归。不想今天他自己却出现了。李克一脸诧异地说：“是你？你怎么来了？”“我不是说过我办完事情会来登门拜访吗？”说着，云公子走上前，拎起鱼竿，见上面连饵都没有挂，他有些奇怪地问：“为什么不挂饵？”“哎，事事不顺，被人当鱼钓了一回，还有什么心情挂饵钓鱼呢？”云公子走到李克对面坐下，取出一只在中原极少见的白色镶金短笛吹奏起来。笛子虽然短小，吹出的乐曲却十分高亢苍凉，像是从天穹深处传来的一般，直抵人的心扉。李克很快被吸引住了，放下了酒杯，静静地听着。一曲奏完，李克意犹未尽地问：“这是什么曲子？”“是一首关于鹰王的赞歌。”“你也喜欢鹰？”“是啊，特别是喜欢雄鹰。有一次我在阴山上射伤了一只鹰王，它已经没力气飞上天空了，但仍然扑闪着翅膀顽强地跃向山巅。它的羽毛被树枝和山石刮得遍地都是，血迹洒满山坡。我追了它一天，终于在阴山绝顶看见了它。那儿啊，寸草不生，冰雪间只有一片雄鹰们的白骨。”李克听得十分动容。啊，他们将自己的死也选择得那么高贵。是啊，这正是我最敬仰这些鸟中之王的地方。哎，我真羡慕他们，居然能得到你的敬仰。云公子的目光落到李克脸上。从前我也像敬仰鹰一样敬仰过你，你有着独一无二的高贵血统，还有着无比远大的抱负。你曾经亲口对我说过，你希望我能到你的府上来和你一起做几件大事。可是现在呢，你连走出这蜀王府的勇气都没了，难道你想将你那颗万丈雄心埋葬在这小小的院子里吗？你给我起来。说完，云公子伸手拉起李克，大步朝门外走去。李克想拒绝：“我不想出去，只想待在这儿。”李克却已经被对方拉了起来，
不由自主地跟着他走出了小院。守在院门口的安黑虎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忙走上前想去问什么。云公子喊着：“快去牵两匹马来，殿下要出王府。”安黑虎一怔，几天来李克一直足不出户，从全完记到陈怀亮再到柴哲威，谁来劝也没有用。何府的人都在担心心高气傲的李克因为受不了这次打击而心生魔障，没想到这位云公子进去吹了一支曲子后居然把他给拽了出来。安黑虎心头一喜，忙换人备马。马牵来了，云公子脚尖连马凳都不点，身子就飞上了马背，看得出来他的骑术相当精湛。李克看着他鼓励的目光，也终于跃上马鞍，一阵马蹄声响起，二人驰出府去。他们穿过大街，路过侯府门前，那里张灯结彩，人来人往，上下一片喜庆，不断有人捧着礼单进出。侯府的家人也喜气洋洋地站在门口迎来送往，立马街角望着这热闹的场面，李克脸上露出怅然若失的神色，嘴上嘟囔着：“人真是一种很势利的东西。”望着这热闹的场面，李克脸上露出怅然若失的神色，嘴上嘟囔着：“人真是一种很势利的东西。我一时失势，那么多从前笼络我的人都往这儿跑了。”云公子看着李克应了一句：“更可怕的不是失势，而是……”

游园上。临近黄昏的原野苍茫茫一片，李克用力一勒缰绳，马儿发出一声长嘶，停了下来。李克跳下马，向着落日眺望，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云公子的声音在耳边响起：“请相信自己，你不会从此一蹶不振的。”

0: 突然喊着：“殿下，你看！”一只鹰出现在李克的视线里，正伸展着矫健的翅膀，飞得很高很高。殿下，在我的心里，你也是一只鹰，在你的前面，没有飞不过去的高山。李克露出一脸感动来。想不到，你一个女孩子，竟有这样的胸襟。云公子一愣，
1: 你说什么？
0: 李克双眼注视着云公子，我说错了吗？第二次见你面和我喝酒时，我就看出你是个女孩子。后来我派出好几拨人去马市上打听，早就弄清你的身份，你是阿史那氏二汗突利的女儿阿史那云。说着，李克迅雷不及掩耳的一伸手，摘下了云公子的方巾，一头乌发瀑布般的卸了下来，公子清清楚楚地变成了一个美轮美奂的少女。阿史那云脸色一变，
1: 那你是不是要把我拿去献给你父皇啊？
0: 李克一边欣赏眼前这异族少女美丽的容颜，一边说，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1: 别忘了，我们阿史那部和你们大唐现在还是敌人。
0: 我更不会忘记，你应该还是我的表妹。
2: 气势恢宏，
3: 太子哥哥，
2: 起伏跌宕，
4: 见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了。
2: 撼人心魄，
5: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恢复我大唐。
2: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6: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志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
0: 李克这话倒真是没错，阿史那云的母亲淮南公主是隋朝帝室之女，是杨妃的姐妹，所以那日在马市上，阿史那云一眼就从李克腰间的玉佩辨出了对方的身份，因为他的母亲也给过他一块同样的玉佩，那是隋朝宫里流出来的东西。身份点破，两人顿时没有了身份，坐在荒原上，一时有说不完的话。李克心中的一些谜团也逐一解开。原来，这几年竭力一直在收拾那些对自己并不完全忠心的将领。这些人当中，突利就是他最想扳倒的一个。只是因为这位阿史那部的二汗人望太高，力量也比较强大，竭力一时还扳不倒他。但随着别的部族首领不断被竭力换成自己的心腹，突利的处境日益危险。特别是竭力攻下随州后，故意开出天价赎金，想激怒李世民，诱他来反攻，同时派出突利到随州以南50里布防，意在让突利和反击的唐军先打起来，好借李世民之刀排出一己。二汗突利意识到了自己的处境危险，情急之下才派心腹花丽儿和女儿去长安低价卖马，想以此吓退他。

皇军，没想到无意间竟让李克撞上了阿史那云。这真是天意呀！听完阿史那云的叙述，李克突然伸出手，一把抓住阿史那云的小手。你知道吗？我有鹰一样的雄心，也和这鹰一样孤独落寞。自从那片白云飞到我的身边，我才明白，从前那么多年的孤寂，都是为了等待一颗跳着的心啊。阿史那云脸一红，露出感动的神情。其实，你今天听到的曲子，我已经在草原上对着月亮吹奏过千百遍了，每一次都期盼着南去的风把它带给你，不过，却不知道你爱听不爱听。怎么能不爱听呢？那是世界上最动听的乐曲。说完，李克久久地看着阿史那云，阿史那云垂下眼帘，脸上飞过一片红云，低声说：“你干嘛这么看着我？”阿云，你比我梦里的还美。阿史那云羞涩地低下了头，不敢去看李克的眼睛。直到天黑，李克才和阿史那云回到王府门外，他的脸上又恢复了从前那种霸气。一个家人迎上来，接过二人手中的缰绳，家人的目光落在阿史那云的身上，吃了一惊，缰绳从手中落下。昂黑虎从一旁走过来，小声斥着：“看什么看？马都跑了！”家人这才醒过神来，慌忙拔脚去追已经跑到十几丈外的马。这时，门口有一个肮脏的乞丐从台阶下站起身来，喊了一声：“殿下！”昂黑虎忙不迭地上前斥道：“快滚！你也不瞧瞧这是什么地方，你还不快走，想吃板子是不是？”那个乞丐却不顾昂黑虎的阻拦，冲到李克跟前叩首说：“蜀王陛下，我是程运良。”李克定睛一看，脸上的表情立时大变，抬眼看了看门外的大街，压低声音对昂黑虎说：“快，快将他带进府去。”昂黑虎慌忙喊来两个家人，把那乞丐拖上台阶，拽进了府中。王府大门随即重重地闭上。乞丐被带进王府后院的一间厢房里，昂黑虎让人端来一些剩饭剩菜，乞丐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李克安顿下阿史那云，便匆匆地赶了过来。见到李克，那个乞丐慌忙扔下手中的碗，跪下来，热泪盈眶地接连向李克叩首。李克又一次仔细辨认着眼前这个人，他已经确认对方就是程运良。因为这个人是全文记的同窗，当襄阳别驾走的就是蜀王府的路子。出京任职前，常和全文记一起到府里来走动，和李克十分的熟悉。李克一脸奇怪地说：“程运良，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程运良含着眼泪说：“殿下，下官这一路隐名埋姓，是乞讨来到长安的，当然就变了模样。你不是已经死了吗？”“殿下，下官那是诈死。”接着，程运良

0: 哭诉了事情的经过。殿下，侯君集打下了丁杰大寨后，我在清点缴获的敌军账目时，发现存在钱库中的百万两白银下落不明。经过暗访，发现破寨当日是侯君集的义子迟德利接管的钱库，我就密写了一道奏章向皇帝奏明此事，不想奏章落入侯君集手中，侯君集勃然大怒，迟德利将我软禁。之后我又写了一份奏章想买通狱卒送走，可事情再次败露，迟德利将我囚在一艘船上，又正好来了洪水，船被掀翻。因为我渡过河宫，有一身好水性，顺流而下，捡回了一条性命。殿下，上岸后，我思量着荆襄间遍地都是侯氏旧部，害怕身遭不测，我就把衣服和官牒套在同时落水的一个尸体上，制造了溺水而亡的假象。殿下，陈述完事情的经过，程运良长跪在地，恳求李克为他做主。李克扶起程运良，这件事本王知道了。啊，你就在这儿好好养养身体，我自有主张。程运良的意外出现让李克欣喜若狂，他原本想立马就把这个铁证送进宫去，可沉下心来一想又改变了主意。李克是个绝顶聪明的人，因为身上留着一个大英雄和一个大阴谋家的双重血统，他天生就有一种异乎常人的政治洞察力。从李世民对左屯卫军哗变和全完计搜查侯府这两件事件的处理上，他已经看出了父亲眼下的心思，就是竭力保持内部安定，以便集中力量北伐。现在他如果把程运良交出来，势必在朝廷里引起一场巨大的震动，李世民未必愿意为一个小小的五品官付出这么大的代价。退一步说，就算李世民肯在这件事情上认真收拾侯君集，对李承乾也并不能构成直接的打击。而这枚棋子如果能换一种用法，则完全可以给东宫造成更大的打击，他李克也能够得到更强烈的报复的快感。李克想到的这步棋针对的是一般人根本无法想到的一个目标，未来的太子妃海棠。
1: 历史长篇小说《贞观长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节目编辑制作：叶咏梅、王勇。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2: 短剧新音姿势，不用看，只管听。大江剧场，解锁你的听觉想象力。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来到大象剧场啊！因为看微剧就要上大屏，就要来到大象剧场嘛，对不对？今天呢，我们依旧为大家准备了非常好看的一部剧啊！这种剧的编排呢，也是我个人在大象剧场这么多场以来第一次碰到。因为啥？因为它分上中下三个部分。然后昨天在那个直播间的时候，就有粉丝朋友问我们说：“哎，你为什么会选择这部大？”啊，作为这周的这个剧目之一呢，然后我们给出了非常简单的回答，演员够好啊，剧本够好，制作够精良啊，这个很多的粉丝朋友们非常喜欢这一部剧啊，包括其中的这个演员，我们这个因为我之前没有看过这部剧，然后很多人就不停地安利给我，夏小鱼也一直在安利我，然后呢就告诉我说非常非常好看，昨天的确领略到了。今天我们要为大家带来是这部剧的中间的一个部分，虐恋即将升级啊！我就看今天到底虐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因为夏小鱼在剪这个部剧的时候就说就哭得稀里哗啦的，我看的哭点到底在哪里。那么正式进入这部剧之前呢，我们还是要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剧场最近的活动我们的这个红包活动呢开始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哈，有一段时间了之后呢，就是它在每天我们的这个直播链接当中啊，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链接当中在屏幕的这个右侧，我们只要是点击进去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红包的界面，这个界面大概就是这样的啊，中间有一个圆圆的按钮，上面啊有我们每天的中奖金额88、20、8.8、2块、1块、3毛啊等等各种各样的金额，我们抽中了之后呢就可以秒提现到支付宝。这两天有一些这个粉丝朋友们说最近这个手机不是特别好，但是昨天啊就有活生生的榜样啊，就是一直在直播间跟我们互动，结果一举就扭转了自己的这个运气。我们抽到奖之后呢就可以秒提现到支付宝，中间可能会有一些一点点小的差错，当然这概率不是很高，就是在支付宝提现的环节，如果大家碰到一些困难的话，大概率就是在支付宝绑定的这个环节出了小问题，那我们重新绑定大概率都可以解决，如果还是不能解决的话，我们在评论区大声的呼唤向小鱼同学，我们就可以得到随时的指导了。那么特别的希望大家能够在每天抽奖之后，无论是抽中了没抽中啊，还是抽到了大奖，还是被红包雨微微的淋湿了这个头啊，这个都可以跟我们去分享一下今天。

0: 的战况，在评论区提前让我们感受一下这个好运啊跟喜悦。然后有那个网友朋友们最近手气不是有一些欠佳吗，就说就开始怀疑我们的奖项了。不会啊，就每天我们能够在评论区跟大家这个打出来的 ID 啊，包括有一些粉丝朋友们分享出来的喜悦都完全是真实的。并且在第二天我们在大量新闻客户端微区这个板块，我们会和大家分享一下前一天只要是中得了8块8以上大奖的朋友们，所有的朋友啊，在大象新闻客户端当中的 ID 尾号，我们都是能够看到的。希望大家都能够这个有好的运气吧，我们就是为自己这个微微祈祷一下。另外呢，我们在这个大象新闻客户端微剧这个板块，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个活动哈，都会有在剧有料这个环节我们提前的这个透露。我们昨天跟大家说了那个2026看剧王补奖通道的这么一个链接，大家就一定要知道这个刮奖也是非常简单了，大家只要进入到微剧板块就是完全可以锁定的。另外我们今天这部剧呢的的确确是非常的精彩，昨天有很多演员朋友们的粉丝老师们空降到直播间来支持这部剧。今天也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去守护大象剧场，不仅能够跟我们很好的去看这部剧，也能够有更多的幸运抽到大红包。那么我们就不再赘述我们接下来要进入我们今天的这部《落入大雾将你遗忘》，看看虐恋升级能升级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夏雨准备好了吗？3、2、1，开播。
1: 思恒，清华怎么样了？我炖了滋补的汤，我拿进去给他尝尝。
2: 不用了，他昨晚做了一晚上噩梦，康雪。
1: 你在他房里守了一晚上？我知道你心疼清华，但他也不是小孩子了，你也快结婚了。
0: 我们做了一个王浩真的专场啊。
2: 我和他的事不劳。
0: 王老师的这个戏啊，真的非常细腻啊，似乎就是王老师。
2: 不过我声线很好奇，
0: 就能够让我们感受到这个剧。
2: 沈毅昨晚是怎么突然进到清华的房间？
0: 我们今天依然会在晚上8:10的时候准时给大家抽这个红包啊。
1: 我怎么知道？我给他安排的是清华隔壁的房间，也许是他喝醉了走错了吧。
2: 最好是这样。清晨，我告诉过你，我们只是契约婚姻。
0: 来日皆可期，欢迎大家。
2: 我可以给你名分。
0: 我们现在只有2399人作为这个周中
2: 的家人，是我的底线。
0: 就是人稍微少了一点，看我们今天能冲到多少啊！小鱼又给大家做了很多的预告。
1: 我真的是，
0: 我也是刚刚打开直播间。
2: 希望不要再有下次了。
0: 86081，每天在这坐等。王浩真，
1: 可你真的只把他当成家人吗？为什么每次遇到他的事？
0: 欢迎05794，欢迎58145，欢迎58050，这都是，很新鲜的面孔来到了直播间。
3: 秦大小姐今天不陪未婚夫，有空陪我喝下午茶啦。
0: 就王浩真的那个眼神部分很有掌控力，就是他的动程非常
4: 吵架了
0: 完整。
4: 不过总中
0: 传达的情绪细节就很多，
4: 你可得紧紧抓住啊！
1: 废话。
0: 我可以这样，
1: 这我不知道吗？
0: 解读吗？
1: 还不都是因为那个阮清怀，最近老是害得我们闹矛盾。
4: 阮清怀不是怀了沈玉的孩子要结婚了吗？你们怎么还能因为他吵架啊？
1: 说什么？阮清怀怀孕了？
4: 对啊，你不知道吗？我昨天还在妇产科看见他了。哦，不过他没看见我，他好像是去产检了。我还以为他和沈玉是奉子成婚呢。
1: 来，喝酒。
0: 重新刷新一下网络。
5: 他身体不好。
0: 86801。
6: 沈毅，你不用为难了，结婚的事情就算了吧。
7: 这事儿你就别瞎操心了。
1: 这孩子不一定是沈毅的。
4: 什么？不是沈毅的还能是谁的？总不能是博思恒的吧？
8: 我开玩笑的。虽说博总，
0: 8081，你刷新一下网络，大概率不是你的问题，就是可能是大家对于王浩真的爱太狂热了，导致网络有些拥堵。
1: 李婶，阮小姐上个月搬卧室之前，
0: 昨天我们在评论区不是说吗？
1: 有没有什么奇怪的事？
0: 王老师也演了很多的长剧，
1: 你再仔细想想，
0: 所以其实对于真正的演员来讲，
1: 平时
0: 表演这件事情是没有长句和

0: 短剧的区分的，虽然可能在表演的节奏上有一点点差别，但是
1: 一向都很自律，
0: 对于
1: 没什么特殊的。
0: 表演的这份投入、专注跟付出，一定就是没有区别的。就在
1: 上个月，
0: 浩轩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非常非常努力的一个演员。
1: 发现了有一块带血的床单，
0: 选这部剧
1: 带血的床单
0: 给的理由，
1: 什么时候？
0: 排在前位的就是演员够好。
1: 但那天晚上，侯先生好像喝醉了，衣服上都是酒味儿。

0: 号针，来支持我们的这部大雾。
1: 快趁热喝吧，老母鸡炖的汤很补身子。清怀，这过去的小摩擦就算了，咱们马上都是一家人了。你这怀孕的事，
0: 哇，周末也非常有看头哈。
1: 要不是小可撞见告诉你，你们还打算瞒我多久啊？是不是根本就没把我当一家人？
2: 没有，又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
0: 哎，这灰毛衣挺好看，
2: 没必要特意穿。
1: 我死
0: 大家看到刚才那个王老师穿的那个灰毛衣了吗？
1: 说出来，我可以一起想办
0: 法。我很喜欢灰色。
1: 金怀，你放心，这沈家不要你，有的是人要你。那小沈都给你打点好。
0: 夏雨说另外下周一还有更大的惊喜，哇，那个惊喜真的已经不能用惊喜两个字形容了，叫惊惊喜喜。
1: 但是他名下很多产业，而且人也不错，重点是啊，他不介意肚子里的孩子生下来之后可以当亲生的养。
0: 那个我夏雨今天发朋友圈的时候，我就看到那个就是下周一的那个活动被密密麻麻
1: 打了很多，就
0: 是活动的细节
1: 都是为了你好，
0: 严防死守，
1: 这沈家肯定是进不去，
0: 生怕剧透，但是我还是从边边角角看到，
1: 这得解决，
0: 就是下周一的活动。
1: 你放心，不用你出面，小沈都给你解决好。
3: 你很闲是吗？嗯，吃饭。
0: 项羽，你先透露一点点，我看看你。
4: 我们伯家人再不济，不用下嫁给个二婚的。
0: 然后我在后面跟你附和，可以吗？
4: 大不了，
0: 因为我不知道项羽，让不让我讲？
1: 孩子又不是你，凭什么你可以？
0: 不让我讲，
4: 就凭我是他小叔。
1: 你跟他根本就没有血缘关系，你这么做考虑过我的感受？
0: 但是我能保证的是，真的是，非常精彩。而且活动的，
1: 就是故意要生你的气，只是我们马上就要结婚了，
0: 剧场非常重磅的尝试，
1: 让我很没有安全感。
0: 嗯，啊好，那我就就着项羽给出的信息来说吧。
1: 思恒，要不然
0: 我们周一
1: 我们搬到婚房去住好不好？
0: 我们周一的这个活动呢，它的持续时间会很长。虽然我们每天大量剧场播出的时间是在晚上
1: 八点，
0: 但实际上我们大量剧场的这个活动在晚上六点左右的时候，下周一可能就要开始了。持续两个小时还要多的时间吧。然后的的确确是顶流，的的确确是短剧的顶流。
5: 我们不用搬走，
0: 数一数二的顶流。
5: 我已经在找房子
0: 的顶流，
5: 我找到了，我就搬出去。
6: 我出去几天？
0: 2089说完后真会来吗？
6: 想吃什么？
0: 这个我还不能确定，但是我能告诉大家的是，下周的
6: 听我的
0: 活动是顶流，
6: 我说过
0: 名副其实的顶流。可以啊，项羽会安排的。48256说什么活动？就是我们大山剧场的一个，怎么讲？回馈粉丝的一个活动。这个回馈不只在于说我们有什么样的礼品送给大家，更重要的是让大家能在活动当中感受到短剧领域的演员们，还有这整个的行业的活力，还有自己很多的心头好吧。大家想想，就是夏小云能透露性别吗？你在评论区打一下能不能透露性别，或者你只说那个，你就把性别打出来。
1: 清怀，是不是思恒叫你来的？你眼光好，来帮我挑挑婚纱。
0: 项羽一剧透就完全搂不住。
1: 好，
0: 王浩真老师也是我们大山剧场。
1: 你说
0: 对吗？项羽，你看，就我想说的，有男有女，而且都是顶流啊。就顶流和顶流在顶峰才相见，对不对？
1: 他只会说都好看。
7: 秦小姐身材好，确实穿什么
0: 的
7: 好。
0: 中
7: 的
0: 是哪一张照片？哪一张签名照？哪一位老师的签名照？
1: 要不这样吧，我让清怀先帮我换上，到时候我们再来选。你在这儿
0: 有没有私信过？有没有和校友私信过？
1: 你肚子里的孩子。
0: 我们今天是周四嘛，从周五、周六、周日还有三天的时间，就是周一的活动会。

0: 慢剧透给大家，信息是要靠拼图的。
1: 这只是个意外，你放心，
0: 一定能保证大家够开心的。
2: 你已经打扰到我，我们为什么搬出去住，你不知道吗？你也看到了，我们现在马上结婚。如果你真的感激你小叔对你的养育之恩的话，你就不应该留下这个房子。就走，离开江城，你就非要在这给我添堵吗？我希望在我和思恒的婚礼开始之前，你可以彻底消失，否则的话，我就把这个秘密公诸。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直播间，我们现在目前直播间有1536人，在工作日虽然相当不容易，
2: 就连思恒、
0: 浩涵的签名照、
2: 会被整个江城。
0: 啊，浩涵的签名照非常帅。48256，你说的是不是？你说的是不是在上一周那个不一样的，主播季活动当中排名倒数第二位的浩涵？我为什么会如此清晰记得浩涵的名字？因为倒数第一这个是我本人。
1: 喜欢薄思恒的人不止你一个。
0: 我刚刚还见他，浩涵在工作，浩涵今天累吗？
1: 小叔，
0: 要不然我都当场抓出来一张。
1: 我喜欢你。
2: 思恒，怎么样？好看吗？
3: 挺漂亮的。
4: 哇，林小姐，是我见过全这个赛最漂亮的人了。你和薄先生在那一起，简直太般配了。
0: 倒数第二位的浩涵。
2: 是啊，你们简直郎才女貌，天造地设的一对。
0: 大家真的是太不爱我了，这怎么把我送到倒数第一的？但是倒数第一的关注度也挺高的，我觉得在我心里仅次于第一了。
2: 你应该是
0: 除了第一就是倒数第一。
2: 要不要带你去看看卖娘服？
0: 就是在投票环节那个活动后半期啊，就是我由于这个没不太有精神，就是没有发动这个亲朋好友。然后来那个浩涵发力了，觉得就是迅速把我给反超了。
2: 走吧，我们再逛一逛。
0: 向于说明信片已经寄出了浩涵的帅帅的签名照。

0: 你怎么来了？你没有在新家陪吃吗？
1: 这晚回来是有跟哪个男人约会
0: 了？我去陈丹家了。
2: 哇，这个背景音乐好迷幻啊。48256，你还没有抢我的是不是？那两天你没抢到对不对？
3: 阮清环，有没有跟你说过这段时间老老实实在家，你为什么要出去惹是生非啊？
0: 我没有。
2: 一喝酒就发疯，喝酒都做错过事情都还不知道。
4: 我听说这清华那天晚上喝醉，
2: 48256下一轮再有活动的时候，再抢的时候，
4: 这肚子里的孩子都不知道是谁的，
2: 好不好？无论我是第几名，都要抢到，
4: 要不然他的人生真就毁了。
0: 你喝多了，我扶你回去休息。
4: 走吧。
5: 我就是这么教导你自爱的吗？
2: 我们今天直播间先奔2000人去吧。
5: 任静安，如果你真这么随便的话，我也算是个男人，而且我们也领证了。啊，
2: 其实很少有剧目当中就看吻戏的时候就看你很揪心。两个人的感觉都太克制了。
0: 喝多了，
2: 清醒一点吗？

0: 想起来了。2089，你挖啥呢？你为什么挖？为了这个名场面吗？
1: 今晚，那晚我们。
0: 我就很好奇，那天晚上他的衣服是怎么被穿回去的？
2: 那孩子是不是我的？
0: 有的人就是平时的时候很清醒，喝醉了就会傻乎乎的。然后王老师在这部剧当中是越醉越清醒，越理智，越聪明。
3: 我可能是你的吗？
0: 爱太克制了。哇，这个场景拍的王浩真太帅了吧、我觉得这是目前这部剧当中他最帅的一个场景，刚才那个侧身、王老师的粉丝朋友们都在哪里？今天
4: 你喝多了，
0: 在给你们送互动礼物，然后给我抽红包的时候，我们在8:10送和大家共同开启的一个黄金时段。

0: 肚子里的孩子是你的。
1: 哦，我说呢，就是这一段就是怎么讲，在卧室当中的这个戏码，
0: 这是我之前
1: 的确是不常见。

0: 今天一上来就已经开始虐了。我们说大家就是在亲密关系当中该讲的话就一定要讲，就为什么不讲呢？有什么不能说出来？你说呀，让人很焦虑。2089哭了，确实很好哭这段。
1: 来嘛，带我来这干什么？我已经不画画了。
0: 大家在评论区一定跟我们多多互动，一会儿在8点15周末的时候，大胆的概率会有提升啊！这一点，昨天已经有朋友见证过了。
1: 而且你眼光那么好，策划画展，你肯定没问题的。
0: 王老师非常棒。
1: 哎呀，你就别再犹豫了。我希望你能做让自己喜欢的工作。
0: 对，两个人都没长嘴的感觉。
1: 而且你的才华，
0: 但是你看奇不奇怪？两个人都没长嘴，但是两个人又能接吻，这不合理。选择性的就使用这个部分。
1: 丹丹说的对，
0: 最主要的是吃饭、说话，对不对？
1: 谢谢两兄，
0: 也不算太古早了啊，当然在短剧这个领域算早一点，因为短剧的量很多嘛。
2: 第一次策划画展就这么成。
0: 其实还不到两年的时间，
2: 确实是有这方面的天赋。
1: 还是梁师兄教的好。
2: 跟我客气什么呀？好好干。
1: 思恒，我是不是太任性了？这3天后就是婚礼了，还要你陪我来看展？
3: 不是要让媒体拍到我们的新婚照，也是为了博士。
1: 清淮，你怎么在这儿？我在梁师兄的画廊工作，这次的画展是我策划的。什么？有什么问题吗？
0: 啊，就王老师真的演出了书感。
1: 惊讶你能把画展策划得这么好。
0: 就很多剧里面就叫什么就非要叫一个很帅很年轻的男主，然后叔叔啊什么的，但是演员们都没有去想办法用肢体啊、动作啊、眼神啊去传递很多，但是你看王老师就是演出了书感，而且王老师这个书感很有质感。
4: 3天后就是我和思恒的婚礼，你打算什么时候离开？

0: 画廊是连锁的，过段时间我会申请调去其他城市。
1: 所以你不打算离开？
0: 还需要一点时间。
1: 看来你更要重要，你说的话放在心上。
0: 我会离开的。这段时间我不是也没有打扰你和小叔吗？你们的婚礼举办得很顺利，不是吗？
1: 何六安，每次你出现都让我觉得很不安，所以我希望你可以永远消失在我和思恒的眼前。
2: 真的是虽虐但恨不起来呀，虽虐但不恨。而且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女配的这个工具属性真的是太强了。
0: 抓紧时间吧。
2: 这是我最近看到的短剧最多的误会制造者。就站在这儿远远的一望，望到了多少人心里，望到谁心里去了，在评论区说一说。
0: 思恒，看什么呢？
2: 天哪，女配还没开始呢。行。
3: 没什么，画展逛完了吗？啊，
0: 逛完了。这次的画展策划得挺好的，清环挺厉害的。
3: 嗯，回去吧。
0: 不用跟清环打个招呼吗？
3: 不用，他忙他的，我们吧。
2: 王浩真身上有一种很内敛的气质。
1: 郭思恒，你果然在看吧，这是
2: 他不是哗众取宠，或者是以某一种方式去吸引眼球的这种演员，但是他依旧能够被
4: 果然
2: 一眼看到
4: 的人啊，
2: 这个就是个演员很厉害。
0: 还是多亏了梁师兄，这次画展办得很顺利，我也很开心。
3: 要不我送你回去吧，这么晚了也不好拖，这儿位置偏也不安全。
0: 不用了，我去那边打就行。谢谢梁师兄。
3: 行，那你注意安全啊。
2: 的确是。所以就这样的演员，他的粉丝的群体是非常复合的。
4: 这是阮清怀。
0: 你是？你们是谁？为什么这样做？
5: 拿人钱财，替人消灾，要怪就怪你不该怀那个孩子。
2: 哪个节还要 slogan？ 拿人钱财，替人消灾。
1: 求你放过我孩子！多少钱我给你双倍，我给你双倍。
5: 妈的，骨头还挺硬。

0: 是这个时候孩子没有了吗？看过剧的朋友
1: 住手，
0: 告诉我。我出来了，
1: 我看一下，不用死你们。
0: 这样的话就是如果孩子没有就
1: 去回去我我先送去医院。

很好，那很好，但是也不好，就是剧能有再多一些的预算，让王老师的这个服装再精致一些，我觉得就更完美了。但是毕竟是两年前的剧了，其实做的已经很好了。

0: 要多想不到，然后关键是我这个想不到还要等到明天。
1: 玉秋，他怎么样了？
0: 大家可以在8:10的时候我们一起开启这个红包抽奖时段啊，当然全天都是可以抽的，随时都可以抽，只不过是那个时候我们幸运集合体爆发巨大的能量，大家抽中大奖的概率会高一些。然后非常建议大家，怎么讲，像我一样，就是手机小屏跟大家互动，然后打开大屏，就是更加松弛沉浸式的去看剧。因为王浩真在这部剧里的底色是爱，
1: 你先回去，
0: 为了爱然后纠结反复，
1: 等他醒了我会让他吃，
0: 有误会。那的确是没办法吗？
2: 要不然让林婶过来照顾他吧。
3: 不用了，我来就行。
2: 可是四恒，这后天就是我们的婚礼了，还有好多事情要准备呢，而且您公司也很忙，不是吗？
3: 公司的事我自己会处理，至于婚礼，
1: 退后吧，退后吧。
0: 现在直播间已经有2373人了，等待8:10，我们和大家共同开启今天黄金时段。
2: 是突然退后不太好吧？
0: 大家应该都是忙
1: 活，我处理。
2: 可是四恒，我等这天真的等很久了，人家真的很想嫁给你吗？
0: 21089，
1: 需要金华的祝福，更何况我得上了上了他的门口，
0: 贝德感太重，
1: 先回去吧。定好了时间我就通知你，
0: 但是贝德感
2: 阮清怀，我绝不会让你毁了我的婚礼，我一定要嫁给思恒。

0: 醒了，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嗯，
1: 看看了这部剧之后要伤我多久？
0: 不
1: 是，我昨天不是说吗，就是我们大型剧场当中至少是我经历的第一次上中下三部的一部剧。这部剧
2: 我好不容易
1: 很多的细节没有办法割舍，
2: 他给的任何东西昨晚过后说不定就是他亲人雇的。
0: 不想回去算了吧，我让李婶再送点东西过来。
3: 小叔，我想去清远山庄住两天。
0: 好。
1: 清远山庄是一个什么好地方呢？哇，好美啊，秋千。
0: 小宋，你现在肚子不方便？
3: 我记得小时候我总爱缠着你带我来清远山庄。
1: 我现在就其实很认真啊，
3: 却每次会在这里陪我好久。
0: 你现在想待多久就待多久，
1: 真的我陪你。
3: 不用了。
1: 就王浩真属于那种演员哈、啊、就是有一类演员，就是他的角色很多，然后你每次看到他的一个新的角色，就是你都分辨不出来这个人是谁。然后有的时候比较高级的叫法管这个就都叫巨抛脸，当然他又不是完全的巨抛脸，但是王浩真这个情况就是你太清楚他是谁了，然后他换了另外一个角色，换了一个扮相之后带给你的就不是重复感
0: 风大，
1: 也不是说你完全认不出来他，而是惊喜。就是这个演员真的是很有趣，但是爱情最美好的地方其实就是在这儿，就是想爱不敢爱，然后能爱又不能爱，就相互拉扯的这个阶段。
3: 之前我每天都会等你回来吃饭，
1: 项羽，
3: 但后面秦觉得
1: 爱情是不是就应该这样？项羽没谈过恋爱呢，
3: 项羽还小。接下来的时间我会住在这里，等到孩子出生落了户，
1: 真的是，
3: 我们就去把离婚证领。
1: 很难。
3: 你放心。
1: 对他每个角色诠释都不一样，然后传达出来的气质也有很多微妙的变化。
0: 好。喂。
4: 思恒，我怀孕了，
5: 早上刚检查出来。
4: 我知道你在陪清淮，我也不想打扰你，但是我现在真的很难受。
5: 你能不能回来陪陪我？
1: 他怎么怀的？
0: 你在家好好休息啊。
1: 这孩子是他的吗？还是蒋怀玉？快点，谁给我剧透一下，我忍不了。

0: 我本来想多陪你住几天，但青芷说她怀孕了，我回去看看。
1: 嗯，怀孕前期是很难受，我能理解，你快回去吧。
2: 哼，你看我一下就识破了。
1: 好，
2: 8608要感谢8608要今天陪我看剧啊。8608，你现在要是坐在我旁边就好了，有很多问题你能当场解答。

0: 因为我之前对于王老师不是很熟悉，就是偶尔看过一些剧，这是我第一次非常认真的就是去看王老师的剧，因为我平时看剧也不多，只在剧场里面看，然后这次我们做了一个王老师的专场。
1: 你可算回来了，我好想你。
2: 你怀孕了？
3: 你看，这是今天早上刚出的检查报告。
0: 别哭，别哭。就说到眼神这件事情，我注意到了，就是王浩轩他在演戏的时候，
3: 但你记不记得有一次在夏威夷，那天晚上你喝醉了酒，
0: 突然停下来，
3: 我送你回房间，
0: 好像瞬间把那个剧的空间和时间
3: 关系
0: 都停滞住了。
4: 思恒，起来喝点水吧。思恒，
0: 我白杨四五说，
3: 我怕你不高兴。
0: 以古遗今，
3: 所以我就一直都没有告诉你，
0: 就是可塑性的确是强，因为他本身长得很周正。
3: 思涵，你不相信我？好，如果你怀疑我，你不想要这个孩子，我可以立马去流产。
2: 我不是那个意思。
3: 你不觉得很神奇吗？我们才刚刚准备要结婚，上天就给了我们这个宝宝，这根本就是上天送给我们的礼物啊。
0: 对了，我现在要是能穿越进去的话，我就是要告诉王浩真，
3: 正
0: 好好的去保护这个女配，把她放到医院里10个月，每天24小时好好照顾她，就等着她生下来。但是我穿不过去啊。
4: 我们突然过来不会打扰到你吧？都是你小叔担心你，我就让他带我一起过来了。我想着这边风景也好，我可以顺便养胎，你不介意吧？
0: 对，他因为周正，所以
3: 是不是性格高？本来就是国家的，我没资格介意。
4: 我就知道我们清淮呀最大度了。
0: 什么样的演员就是最厉害的演员？
4: 我想喝鱼汤。
0: 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因为都是艺术门类嘛，老师就会给出一个概念，就是男女老少各个年龄段，然后所有性别的观众看到你都不厌烦，其实已经是对你最大的喜欢。
4: 我只是想让你知道，就算你怀了他的孩子也没用，你抢不过我。你跟他之间的关系就像你肚子里那个孩子一样，根本见不得光。
5: 你要是识趣啊，就别让自己那么难堪了。
3: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和你抢什么，我只是想过好自己的日子。但是你也了解我小叔的性子，
0: 这个女配真的是
3: 他要是知道你找人打伤我，
0: 就是非常坏的很日常，大家可以理解吗？
4: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3: 你最好听不懂。都说为母则刚，兔子急了也是会咬人的。你要是再敢伤害我的孩子，
0: 对，这也是这部剧王老师的特点。该知道的不知道，不该知道的也不知道，反正就是不知道。
4: 这个鱼汤好烫啊。思恒，你喂我喝吧。
0: 不是，现在不是要把那个鲫鱼那个
4: 喂我吗？
0: 放在破壁机里面，然后就完整的打成一碗汤吗？
4: 我想在显怀之前穿上婚纱。
0: 我们趁他喝汤的这个时候，8:10已经到了，来吧，我们等着他喝下去，我们停一下，夏小鱼，看看他这个汤能不能喝下去。哎呦，勺掉进去了。刚过了8:10哈，我们来和大家共同来开启今天的黄金抽奖时段，没有等到口令98465。来，我们现在开始点击我们屏幕右侧的红包，然后我们就会进入到抽奖界面，点击抽奖，当轮盘一旦转动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感知到自己要落到哪里了。但有的时候这感觉是不准的啊。我们上面88元的天选之子大奖每天有一人，但是上周的时候，突然有一天我们的那个奖池就是好运加倍了，天选之子大奖有2个人， 小鱼也第一时间捕捉到了，然后就是20元的锦鲤奖，有3位，8.8块的大红包，有5个人，2块、1块、3毛的红包鱼，都是在我们这个奖池当中的啊。刚才听到我口令的朋友们啊，看看有没有好运的加持。那今天在直播间跟我们一直在互动的朋友们，看看有没有好运的加持。当然这个时候天选之子大奖可能已经出来了，笑鱼正在紧张忙碌地找到这位朋友，非常的期待大家在抽到大奖之后第一时间在评论区跟我们分享出你的喜悦。那么抽到奖之后呢，我们可以第一时间秒提现到支付宝啊，支付宝在绑定环节如果一切顺利的话，那么提现也都是水到渠成的，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在公屏当中打出来，向鱼会第一时间给出大家这个解答哈。我们每天呢大新闻客户端微剧这个板块都会有一个专门的链接，这个链接的内容就是前一天我们所有的获得8.8块以上大奖所有朋友的这个 ID 尾号的名单，全部都是真实有效的，然后我们的这个中奖概率是非常高，一直都是非常高，但是由于我们抽奖的这个朋友们实在是太多了，我们的这个奖池呢是有限的，所以就可能会出现空奖的情况，一旦出现这个情况呢，大家就要坚持守候在我们大象剧场啊。我们在评论够多停留在大象剧场够多的情况之下，系统会随机的去派发出另外的点击抽奖的机会，这个就是我们每天不定期的惊喜，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捕捉到啊，我绝对啊说的是真实的，希望大家啊，如果我们碰到了空奖的情况，我们就再坚持停留在直播间，这份好运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得到。我们看看评论区啊，有没有大家有没有大家今天天选之子大奖已出。94625说天选之子大奖是谁，天选之子大奖是谁，不是假的，60354是因为在那一瞬间抽奖的人太多了，刚才我解释过了，我们的奖池有限，那么可能就会出现空奖的情况，就是大家一定要等着我的口令，比如说今天在8:10我们没有8:00啊去抽，我们是在赶到了8:10的末尾，那如果没有在口令当中，可能那个合力就不足够大，那我们就没有碰到大奖，但只要坚持守候在大象剧场就一定是可以的，因为我们每天都是有那个真实的名单去公布的啊。我们昨天就有朋友一直在互动，然后也有几天没有抽中昨天抽到了一个很小的红包1元的红包，但是也比之前进步了好多哈。未来借口期说重在参与，我们不仅有红包拿，然后呢我们也会有剧看，我们这周呢暂时是没有这个签名照送出的活动，包括一些短剧周边的活动，但是我们在下周会有更多的重磅活动，对于那些活动和我们要送出的礼品的心意来讲，其实红包真的是还挺小的了，希望大家能够一直在剧场守候，来迎接更多的幸运和开心快乐吧。来，小鱼，我们继续来看这部《落入大雾将你遗忘》。65794，我们进入到直播间之后，我们右侧不是有那个红包吗？然后那个点击进入那个红包中间就会有点击抽奖的界面，每天系统随机派发给大家的都是一次，但是在评论区互动的多了，停留的时间够久了。

0: 也就是想用一段时间斩断秦怀念幸福妾实际的妄想罢了，让他安安分分的以薄家养女的身份留在你身上，而我需要薄太太的同意。这可姬说他是来看王浩真的，
1: 既然是相互利用，
2: 你好，这可姬你能不能重新说，你好歹说你是来看王浩真和向小鱼的。
3: 婚礼的事你来办吧，时间你来定。
0: 好了，思恒，我终于可以做你的新娘了。后槽牙已经要咬碎了。那整体的，我们现在的奖池是有限的，然后同时抽奖的人有很多。我们现在直播间有2872人同时在线观看，那么抽中奖的朋友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互动一下吗？
4: 想我了，
5: 你是不是忘了什么事啊？
4: 今天是我生日啊，你在哪呢？马上过来陪我过生日。
5: 对不起啊，丹丹，这几天给忙忘了。你现在在哪？我过来陪你。
4: 我把位置发给你，晚上过来一起吃饭哦。
5: 好。
4: 丹丹，你来了。
5: 抱歉，来晚了。
4: 给你生日礼物，生日快乐。
5: 来就来嘛，还带什么礼物？走。
0: 听说你那个小生怀孕了，她现在可金贵着呢。我们直播间马上突破3000人了。这是你喜欢的牛排，你多吃点。今天是丹丹的生日，咱们大家一起干杯，祝她生日快乐！
6: 新年快乐！
0: 今天啊，丹丹都请客，大家随便吃。大家多吃点啊，吃好喝好。你也多吃点。这个封面真的是，王老师太脆弱了。签到领红包是个啥？我天哪，都这个。
4: 丹丹，
0: 都这个声音了，怎么回事？
5: 五周了，梁师兄，
0: 五周了，现在还在电音阶段。把清淮安全送回家，有没有同样经历的朋友来？我们互相拯救一下。你们两个，就是由于记忆性过敏导致自己的声音通电。我送你吧。大象，大象，什么时候可以播王浩真别的剧啊？我们这部剧播完，然后其他的再排了，因为有很多粉丝朋友们也提过很多的自己喜欢的演员的那个剧了。
5: 我们还有很多那个主题剧，为什么我送你回去吧？上一次没送你回去，害你出事儿，我这心里啊一直耿于怀。行，那就麻烦梁师兄了。
0: 晚上风大，穿这件吧。
5: 不用梁师兄，我不冷。
0: 你还是披上吧，回头要是感冒了，陈丹又该说我。
5: 师兄人也不错，
4: 谢谢梁师兄。
0: 我有一个师兄同款的那个
5: 条纹衬衫，
0: 我过两天就穿。 下周如果有机会再聚上，和大家一起穿这个。你先回去吧，我送他回去就行。那注意安全。模仿不了王浩真，我还是可以模仿模仿师兄的。大家有听到刚才这个配乐是哪一部韩剧的配乐吗？
2: 刚走了沈毅，又来了个梁师兄。
4: 你不是陪秦芷吗？路过，顺便送你回家，够了。那既然这样的话，那我们聊聊吧。你想聊什么？你什么时候和秦芷结婚
0: ？ID 尾号5234的朋友，5234的朋友，恭喜！
4: 拿到了天
0: 远之子大奖，如果5234的朋友还在直播间，希望可以现身哈。明天，不然能怎么办？
4: 秦芷现在也怀孕了，你们的孩子也需要上户口，而且你们拖延登记也拖延不了多久了。
2: 我不能自私的让路人画饼。
0: 那你呢？你今后打算怎么办？
4: 这婚说结就结啊！你不用担心我，我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 反正江城这么大，总有人愿意和我结婚。
2: 你又打算随便找个人结婚？
1: 请后期五二三四朋友拿到我们的
2: 你跟我说你究竟有什么不满？你为什么要这么多？
1: 直播间马上突破3000人了，哇！今天我们其实刚开直播间的时候人数还是挺少的。
4: 是和我结婚这里的丈夫博斯恒说，还是和小叔说？你先决定你是谁。
1: 哇，这哭的这么委屈啊！
4: 小叔，
1: 你要结婚了，哎呀，给孩子上户口。

1: 我们车在这边，一句台词，他的这个眼神过度啊，的确是有自己的心得。
0: 陈子行吧，那些烟味太大了。谢谢，不用客气了。
1: 哇，这拍一部短剧要解决的音乐版权也很多呀。

0: 奇怪，小叔明明平时最守时了，今天怎么到现在还没到？
1: 已经晚上8:22了。刚刚进入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可以点击我们的剧场红包来试一试手气，但是今天天选这次大奖88元已经被
0: 不会出什么
1: 大象新闻客户端尾号5234的朋友抽取了。
2: 王总，阮小姐是不是有什么急事儿？给您打了好几个电话。
3: 她能有什么急事儿？
4: 平时出事了一声不吭，离婚倒是挺积极。
2: 要不我帮你回过去问问？
3: 你没事做吗？
2: 有的。
1: 电话打到这儿了。
5: 之前打伤阮小姐的小混混，安保部找到了。
2: 哦，我知道了。我马上告诉博总。博总，之前打伤阮小姐的小混混找到了，
3: 都问出来了，
2: 都找了，但是
6: 说，
2: 他说指使他弄掉阮小姐孩子的人是秦小姐。
1: 都爆炸了吧？
7: 思恒，你今天回来这么早，饭还没有做好呢。
8: 是你伤害了金黄，我记得我警告过你，不允许碰我的家人。
7: 你在说什么呢？金黄怎么了？
8: 你还装？雇的人都招了。我原本以为你知性懂事，和江城那些名媛不一样，我才愿意和你结婚。我没想到你居然使出这种下三滥的手段。
7: 四合，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
8: 够了！
7: 我就是为了你。我怕你会因为阮清怀而离开我，你敢说你对他就没有一点男女之情吗？
1: 嗯，不想离婚。离婚这件事情呀，
8: 我是他的小叔。
7: 小叔，你跟他根本就没有血缘关系。他那么喜欢你，你敢说你对他就没有一点点动心吗？
8: 我说过了，我是他小叔。
7: 你不要再自欺人了。
8: 我是你伤害他的理由，他那晚因为你差点连命都丢了。
7: 对不起，算了，对不起，对不起。
8: 晚了，婚礼取消，
1: 取消了。

0: 取消了，取消了啊！号外，号外，婚礼取消了啊！
1: 我知道错了，思南，对不起，我以后再也不动人心怀了。你不要离开我，你不要离开我，好不好？
2: 你早就知道，我接受曲氏因为你同意契约婚姻，不插手国家任何事情。
0: 现在我们直接两千288人，
1: 我知道，
0: 突破3000人，
1: 都怪我一时的心
0: 焦。
1: 这样，
0: 我们这部落入大雾将你遗忘的钟，上中下的钟，快要进入到尾声了。
1: 你看，宝宝在听你呢，佳佳说，爸爸不要再跟妈妈置气了。
0: 他是不是在动自己的腹肌？然后就是有一种就是孩子在踢国总的样子。
2: 去给秦淮道歉。
0: 对。就痴迷于情爱的人也会是个悲剧。
1: 我真的准备了很久。
0: 不爱的人，不被爱的人，也都是悲剧。
2: 这是我最后的。
0: 反正在爱情里面，到底谁会赢？
1: 我答应你，思涵，今晚你能不能留下来陪陪我跟宝宝？我真的
0: 只有有情人终成眷属，
2: 苦胸伤人，
0: 没有任何人
2: 出来，你会有什么好怕的？
0: 介入。这个才会赢吧。
1: 我思涵，那清华真的就对你那么重要？昨天你怎么没来？我们不是说好9点钟在民政局门口见吗？
3: 有点事情耽误了。
1: 那下次有时间你再通知我吧。
0: 一个赢家都没有，是不是？
4: 清华，
0: 8108哟。
1: 我收拾一下去清月山庄住。
4: 啊，清华。你看，这是我特地给你买的滋补燕窝，我今天是来找你道歉的。
1: 道什么歉？
4: 都是我之前鬼迷心窍了，
0: 之前我雇人打你，
4: 但我真的没有想要你的命的。
1: 果然是你，
0: 竟然还能道歉。
4: 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但清淮，我真的是为了你好。你想你年纪轻轻就未婚先孕，这样肯定是不好。
1: 那我还得谢谢你。
0: 真是诡辩啊。
4: 我今天是来道歉的嘛，我已经答应你小叔了，以后我再也不会管你的事情了。你想在画廊工作就在画廊工作，你想住在哪就住在哪。
1: 你替我原谅他了。
4: 清淮，你小叔也是为了我和肚子里的孩子着想，你就别怪他了。
0: 真的是很纠结啊。
1: 你们商量好就好。
0: 我这个场景，我觉得这是我
1: 过好你自己日子就行，过好你自己日子就行。

0: 说到。
1: 你说什么？你们的婚礼不办了？阿芷，你现在可是怀着孕呢。
0: 他怎么总穿这身红衣服？
1: 你以后在江城怎么立足啊？
2: 没办法，是我做错了事情，这是他对我的惩罚。
1: 阮清怀对他真的那么重要吗？薄家可是江城首富，秦家也是有头有脸的大家族，他为了一个寄养的侄女，连两家的婚礼牌面都不要了，
2: 是吧？你也觉得很荒谬吧？
1: 阿芷，这样可
0: 是人和人的视角就是不同。
1: 阮清怀留在薄思恒身边，
0: 运筹帷幄呢，在这掐指一算，
1: 很多人都
0: 掐指一敲，
1: 阮清怀以前很喜欢薄思恒，
2: 这我难道不知道吗？但你看看现在，薄思恒根本就不让我动他，
1: 你不动他，让薄思恒主动厌恶他，疏远他，不就行了？
0: 好有心机呀！
2: 你有办法？
1: 我打听到阮清怀当年在学校的时候，有过一个薄思恒很讨厌的追求者，当时学校还传得沸沸扬扬，他俩关系还挺好。最近他也被江城
0: 嗅到了一丝机会。
2: 阮清怀，我倒要看看这里思恒还会不会喝。
0: 好笃定啊，这口咖啡喝的甚是香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大战剧场
3: 了。
0: 我们今天的这部
3: 《
0: 大雾中》快要收尾了。我刚刚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可以点击一下右侧的红包。虽然天眼之大奖没有了，但是其他的奖项还是会有。
4: 我好想你，没想到在这儿遇见你。
5: 秀怀，
0: 校园时光挺可爱的嘛，这
5: 顾影必须是第一个拿到钱
1: 的。别扯，
4: 收拾
5: 走了，拜拜
1: 拜拜。
6: 男朋友？
1: 不是，
0: 气到了，
1: 是他想追我，但是我还没如意呢。
0: 人家王老师这部剧里的毛衣都不错啊。
6: 好好学习，离他远点。
1: 小叔，你是不是吃醋了？
7: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8: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0: 小时候口无遮拦啊，
6: 我只是想告诉你，他不像什么好人。
0: 哎，半路拉腰又在预告了，女主好惨，最后男主也好惨。
1: 就是吃醋了。
6: 没有
1: 吃醋。有，
0: 等明天吧。
4: 没想到
0: 那个惨上加惨，明天才会到吧。
1: 你怎么突然回来了？
4: 我这次回来是特意来找你的，还记得我们当年的约定吗？
1: 找我？
4: 我听说你被沈家退婚了。没事，沈家不娶你，我娶你。我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
0: 闻讯赶来。
1: 我们都已经很久没见了。
0: 追求者闻讯赶来，
1: 当年你还不告而别。
4: 清怀，当初不是我故意失踪吗？
0: 这个外套穿的很有意思。
4: 逼我离开江城的，
1: 把你跟薄思恒，明明我都已经18岁了，还说我是小孩子，说我不能喜欢你，我讨厌你。
4: 清怀，你怎么了？
1: 顾野，我同意跟你在一起了。
4: 真的？
1: 嗯。
4: 好。该怎么停在你心
1: 中？那天之后你就消失了，我还以为你……
4: 以为什么？以为我突然反悔了？秦淮，不管是4年前还是现在，我的心意从来没变过。
1: 我小叔为什么逼你离开啊？他和你说什么了？
4: 也没什么，
0: 可能给了钱吧。
4: 当年是个小混混吧，配不上你这个大小姐。
1: 也对，这是他的做事风格。
0: 对，帅是帅，就是不长嘴。
1: 小叔他一直把我保护得很好，所以他
4: 没事。清怀，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我在江城的工作室马上就开业了，虽然不是能挣太多钱，但还是能给你幸福的。清怀，你愿意嫁给我吗？
1: 顾爷，
0: 这么多年没见，上来就这样吗？
1: 我已经不是当初的阮清怀了。
4: 不管你变成什么样， 我都喜欢你。
2: 我不想骗你，我怀孕了。好好过你的日子吧，以后别再找我了。
4: 孩子他爹不愿意负责吗？
2: 他只是个意外。
4: 所以沈家就是因为这个跟退婚的。没关系，我愿意娶你。
2: 姑爷，你别开玩笑了，现在我们都不是小孩子了。
4: 我认真的，沈家因为是豪门嘛。
0: 这段戏这个演员不错啊。
4: 不娶你很正常，但我不一样，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我从小天不怕地不怕，只要你愿意嫁给我。
0: 他这个
4: 我怎么，
0: 如果他是个渣男，这部分的演技真的非常不错。很平淡，然后细节有很多。
4: 这个是我的电话和工作室的地址，你想好了随时联系我。
0: 应该是女配提前联系好了吧。哎，帽子挺好看，喜欢这个帽子。
2: 都这么多他居然把我们的
0: 戏真做的全套啊。看这工作室名字起的。
4: 你想好了？
0: 哇，这个男配，
2: 我需要
0: 西装和衬衫总是很炸裂的颜色啊。
2: 谢谢你，
0: 我记住、
4: 结婚了都听你的，一切按照你的节奏来就行。走，进去看看，明天就开业了，我需要你的意见。走。
0: 上一场戏穿了一个粉外套，然后这一场戏穿了一个松石绿衬衫。
4: 的话当年怎么会被你迷得
0: 石绿还是蓝，分辨不清楚。
4: 帮我看一下，需要你的参考。
2: 已经很好了。
4: 行，未来老婆说好，那我高兴的睡不着觉了。
2: 你呀、拼嘴倒是一点都没有变。
0: 哇，这个位置戏好真
4: 啊。明天开业典礼一定要来，我需要你的祝福。
0: 感谢八六零八幺，八六零八幺，我希望你每天都能陪我看剧。
2: 那我先，
0: 这样我看剧就更就是更清爽一点。
3: 思恒，这边有好几家场地，
0: 这个反打镜头
3: 都很适合给清华做工作室。哎，那不是清华吗？他怎么在？小叔，你怎么来了？
9: 跟我回去。
4: 何总，您是不是管太多了？
9: 清华已经长大了，可以自己做决定。
0: 他当年也长大了。
4: 不放。
9: 我跟清华要结婚了。
10: 我听说您也要结婚了。您不能一辈子把秦淮甩身。
0: 刚才我看到那个王老师，就是
9: 你要跟他结婚，
0: 有一个鼻孔抽动的
2: 动作。我觉得不也是一个很好的结婚，
0: 非常细节。
9: 秦淮，你不能嫁个这样的人。
4: 什么叫我这样的人？伯总，我知道你看不起，但我对秦淮是真心的，我也愿意为他和肚子里的孩子负责。倒是你，您都快结婚的人了，好好过自己的日子不行吗？非得来搭救。
9: 我不会让你娶清华。
0: 我们这部剧的中间段要结束了，
4: 像四年前那样再把我赶出江城
9: 也不是不行。
2: 哎，思恒，
3: 你这是生哪门子气呢？清华都是个大人，他有能力为自己的选择买单，咱们还是别管了吧。
0: 茶艺大师，
2: 我的事不用你管。
9: 你是铁了心要嫁给他？
2: 我不知道四年前发生什么让你这么厌恶他，但是目前来看顾爷是很好的结婚对象。
0: 我对演员的表演是非常挑剔的，
2: 也是我的疏远。
9: 所以是我在多管闲事。
0: 就是一个演员在一部剧当中，无论长剧还是短剧，无论是电视剧还是电影，他对于表演付出了多少，他和角色的融合度有多高，其实一直都是我观影关注，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有的时候我可能都不是特别在意剧情，但是我很关注演员的表演。

0: 清淮，谢谢你站在我这边。
1: 对，他的剧细节的确是很多。
2: 去忙吧。
1: 嗯。去忙吧。
3: 清淮，你真打算嫁给顾爷啊？我怎么感觉他四年不见，又突然出现，怪怪的。
4: 他说他是去海城做生意了，最近想开工作室怎么样？
3: 清淮，你小叔向来稳重，他不喜欢顾爷肯定是有理由的，你还是小心一点。
4: 嗯，我知道，反正我也只是想给孩子落个户，那谁都一样。
0: 清淮，你怎么在喝奶茶呀？怀着孕呢？
4: 就是鲜榨果汁。
0: 哎呀，现在外面的东西都有添加剂的，有想吃跟我说，我给你做。
4: 嗯，
0: 走吧。
1: 我能够看到很多就是剧中的人物的，
0: 下次请你吃饭啊。
1: 嗯，内心的状态，
0: 走吧。
1: 可是粉外套又出现了，
4: 都行。
1: 这边
5: 就这么想嫁给
1: 他？这话问的。
4: 至少他不像小叔那样身边有别人，做他的妻子。我可以堂堂正正，
5: 防人之心不可无。
4: 小叔，你在商场上处

0: 你才是罪魁祸首，大官，我不想再看见他。君臣，你做的所有事情，我不会就这么算了的。
1: 思涵，那你还愿意娶我吗？ 是我早就知道他，但我还是想问你，这么多年，哪怕只是一个瞬间，你有没有喜欢过？
2: 曹无畏。

0: 剩下疲乏的痛在无动于衷。从背后抱你的时候，
1: 我今天就来跟
2: 你找到了邓家家。
1: 从今天开始，我们之间再无瓜葛。
0: 我不太懂偏渴望你懂，
1: 你可以去你想去爱你想爱的。
0: 我都是用不痒不痛。
1: 另外，我再告诉你一个小秘密，我根本就没有外遇。
2: 你说什么？
1: 我们压根就没
2: 八零八幺虐虐，你开始虐了是吧？开始虐男主了是不是？
1: 所以我才撒谎说不怀孕。我知道你的个性，一定会负责到底。至于流产，不过是我跟医生做的戏吧。
3: 把他拖出去，
4: 还有他所有犯罪证据，一起交到警察局。
2: 是这个场景。王老师非常破碎，不仅妆造很破碎，
1: 你这个自私的人，
2: 就是他整个人现在已经是碎成渣了。
1: 你不配得到爱，你这辈子不配得到爱。
2: 像鱼说女二挺诚实，女二这不就破罐破摔吗？
1: 破事，但昨天在停车场，他的确没想杀我。

0: 还是有一点点，一丢丢，一奶奶的良知。我这个量词只能用到这儿。虽说女配也很，天晚上这个时候就惊到了。
1: 这些都不重要了，他伤害了你，做了那些事，就得付出应有的代价。
0: 破碎，破碎，破碎。
2: 小叔，
0: 嗯，哇，这些应答真的是
2: 保护我的人是
0: 好无力啊！
2: 他伤我最深的
0: 也是你。像鱼已经原地蹦起来了。

0: 我放假了，就回来看你。嗯，
1: 看上去就非常天真善良。
2: 你申请的什么专业啊？
0: 雕塑。
2: 你不是喜欢画画吗？这次出国正好可以重新开始，怎么选雕塑啊？没事，雕塑也挺好的，你喜欢什么我都支持你。
0: 丹丹，
1: 你是要出国了？
0: 正好这个也用不上了，等我走了你就帮我烧了吧。
2: 博总那边
0: 就别让他知道，也没意义了。
2: 博总那边
0: 就别让他知道，也没意义了。好了，你就别担心了，我已经想清楚。
1: 原来在这个世界上，就每一件事情都会有，
0: 还有情史，
1: 但是每件事情又都可以没有意义，
0: 都是被自己困住。
1: 就是最让人唏嘘的时候，就是很多事情失去意义的时候，
0: 不会再被任何事情击垮。
1: 我们已经完全不在意他了，但是他又存在过。好，项羽，项羽能听懂我说的吗？

0: 小的时候就是
1: 清华，
0: 就是我不太常听那个。
1: 你想申请公园是好事，到那个是你一定要去巴黎。
0: 然后等到这个，我现在50多岁了的时候，就是我在听阿瓦，我觉得哇，真的是好歌手啊！
2: 耽误太久了，我姑姑正好也在巴黎，能照顾我。
3: 好吧，我好舍不得你。
0: 哇，这个闺蜜看上去蠢萌蠢萌的，但是人真的是蛮好的。

0: 知道都是秦氏设计的。
1: 其实我今天约你出来是想告诉你，我家里的事我都处理好了，我们还有没有机会？
0: 秦爷，我们之间的事情一开始就是一个闹剧。
1: 我知道，
2: 哇，这首歌，
1: 但我总觉得如果那时候我态度强硬一点，
2: 1998年，
1: 说不定我们已经结婚了，
2: 还是2000年，我不记得那张专辑了。
1: 清淮，我喜欢你，我希望我们之间还有新的故事。
2: 师兄人很好呀，有没有评论区有没有喜欢师兄的？我师兄在这部剧当中，我觉得是最亏的。
0: 谢谢你，
2: 非常没有存在感，但是又深深爱着，
1: 所以
2: 镜头都没有多少，但是是这部剧当中的纯爱战士。他跟男主还不一样，对吧？男主还沉浸在各种各样的情感关系当中。
1: 祝福你遇到更合适的人。
2: 行了，这么美好的女孩谁不喜欢呢？
1: 回去吧。
2: 尴尬离场。这是师兄最后一次出场吗？有点舍不得他了。看到谁了？回头，叔叔来了。
0: 小叔，你怎么来了？
2: 拜托了，
0: 小叔，
2: 这一下
0: 我已经申请了巴黎学院，
2: 躲开了
0: 研究生的资格，下周我就要离开江城了。
2: 又开始咬牙了。
1: 什么时候申请的？
0: 很久之前。
2: 很久之前，这个时间点给的气死人啊。
0: 但是现在孩子没了，早点回去读书也好。
2: 怎么样项羽这个场面？
3: 也对，他今年才24，有大好的青春和未来，我有什么资格把他捆在我身边？抱歉啊，我今晚了。
2: 这是哪个版本的遗憾啊？
3: 失联了。
2: 是某一位
3: 刚刚说的话
2: 选秀歌手吗？
3: 你觉得他没听见就行。
2: 这版本还挺好的。
3: 你不是喜欢画画吗？怎么不继续深造了？
0: 对，行业
2: 说一下我最喜欢的女歌手许美静啊，我最喜欢的女歌手。
3: 对不起。
0: 没关系，雕塑也挺好的。
2: 许美静
3: 下周什么时候走？
2: 最后一次有单曲出现是在
0: 晚上九点。
3: 需要我去送吗？
2: 2000。
0: 不用了，单单会送。
2: 7年还是2008年？
3: 那再见。
2: 对，他那个刚完音就要出，我就要躲出去了。但那个时候决定要出国的想法跟现在告诉他的这个时间节点，虽然是同一个时间节点，但是听起来或者感受起来完全不是一个时间。
4: 小叔，
2: 吴川，他在笑，他在哭。
4: 再见，再见。
3: 被动的一次又一次看你离开，不敢说谢。
2: 哭了，哭了，两个人都开始哭了。
3: 也不敢挽留。
2: 勇敢是在，无论是在生活工作当中，就都是非常重要的。
3: 一帆风顺，
2: 大家一定要勇敢起来啊！
1: 博总，博总。
2: 小秘书啊，可少说点话吧。
5: 把小秘书要干啥？清淮画作的证据全都放出去。
3: 既然你不想让我送你，那我就远远的和你道别了。
1: 再晚就赶不上飞机了。
3: 再晚就赶不上飞机了。
1: 为什么？
3: 非常简单。
5: 你去前面等我。
1: 是。
6: 你怎么在这
1: 儿？清淮呢？你怎么没送她去机场？
2: 小闺蜜，
6: 她没让我送，一早就走了。看来清淮还是挺了解的。
2: 同样是单纯挂啊，这个小闺蜜看上去就是蠢萌蠢萌的。对比女主，就是
6: 罗总，

0: 你不要嫌我说话难听，你不要再纠缠他了，他已经被你害得够惨了。
1: 刚才说了一句什么？
0: 博
1: 总，你不要嫌我说话难
0: 听。我知道结局是这样。
1: 其实这个话可以说得更强硬一点。
0: 博
1: 总，我接下来说很难听的话，你忍一忍，然后就
2: 等等。
3: 清华肚子的孩子是我的。
0: 对呀，你应该已经调查清楚了。
1: 懵懂无知，
0: 不是顾野的。
1: 王老师也懵懂无知，
0: 看就是顾野故意拍了误导别人的。
1: 吃惊是这个吃惊法啊，就是非常克制真实的一个错愕感。就是王老师在去设计这
0: 一
1: 部分的时候，应该是有很多的想法跟尝试，最终选择了这个方式啊。
0: 除了你，
1: 当然这个方式也得到了现场制片、导演的认可，才会最终呈现出来哈。
0: 对，留给你。
1: 夏小鱼，你都能听得懂吗？这种人类的情感，你都能听得懂吗？
0: 清华是晚上十点的飞机，你要是现在去机场。
1: 可惜没有如果啊。
4: 亲爱的小果，妈妈期待你的到来，你的爸爸应该也会期待吧。
1: 唏嘘，
4: 看着你一天天长大，妈妈真的好开心。
1: 这部剧已经距离尾声越来越近了，但是明显能够感受到王老师还是没有被虐够啊。
4: 看来你和你爸爸更像一点。
5: 妈妈差一点就要失去你，不要爸爸了，妈妈只要你。对不起，
1: 在能够想到翻这些记录的时候，王老师整个人是有点麻的。
4: 遇到一对恩爱的父母，
5: 这些年保护我的人是你。
1: 夏雨真的是人见人爱，
4: 但伤我最深的是你。
1: 哭了哭了哭了。
6: 陪伴我呼吸，决定我微笑。
1: 打电话已经来不及了。面对面的时候都没有办法去表述清楚，所以你克制，你克制个啥呀？
7: 我有话和你说。
1: 不听，我不听，我不听。
7: 清欢，你一定要等我。
5: 算了，你毁掉了我的爱情，毁掉了我的。
1: 这个女配是随时随地都在啊。

0: 预感到了有这么一起事件，但是没想到肇事者是女配。
1: 请尽快登机。
0: 哎呀，会挣扎的接通这通电话吗？你们王老师会不会通这通电话？8081。
2: 魏总，魏总，
0: 小秘书，阻止。
2: 就，还要让清华知道。魏总，魏总，魏总。
0: 已经无话可说
3: 了。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4: 小姐，我们的舱门即将关闭，请问您是否需要登机？

0: 感情吧。
1: 这样可以让他那个放心的走了。
2: 吴总，
0: 从现在起，我即将迎接新生，世界就两面墙。
1: 他在手机的时候就已经是一岁了吗？
0: 我不再祈求幸福。
1: 就是你把卡扔了不就可以了吗？然后你重新清理一下内存，照片也不要了，回忆也不要了，可以吧？
3: 嫌疑人当场抓获，本市商业巨头
1: 不是
3: 集团总裁，身负重
1: 刑。不要糟蹋东西啊！三年了，三年说过就过，很快的啊。
4: 罗大少爷自从出了车祸后，天天
1: 没，这不是来了吗？
4: 很久没见过这么热闹的主席了，
1: 学长。我就说学长是个好人吧，
5: 凑这热闹干什么？
4: 博总，你出车祸都三年多了，过去的事就释怀了。
5: 真没想到我们还能当朋友。
4: 我们眼光相似，当朋友不是正常吗？
1: 眼光相似，三年后啊，一年、两年、三年，时间是
4: 非常奇妙
1: 的东西。你在这等
4: 我，我去买几个灯。
1: 是吧？二零八九手机
6: 老板
1: 不应该扔啊！
6: 你的丑样去玫瑰花。

0: 自己就是答案。对的人会在所有的结局里等你。
1: 全剧中我们用三天的时间看完了这部剧啊、感谢所有演员这么精彩的演绎，感谢制作单位能够把这么一部精良的作品在2024年的时候就带给我们，到现在去回味它依旧会。
2: 短剧新姿势不用看，只管听大江剧场，解锁你的听觉想象力。

0: 观众朋友大家好，上大象看微剧，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大象剧场啊。在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怎么样来到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大象剧场的直播间啊，我们一起来追剧。首先第一步，大家拿起手机啊，打开你们的手机应用市场，哎，下载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啊，大象新闻客户端下载了之后呢，打开就能看到现在我们页面上呈现的这个主页了。这个主页最上面啊有一个小小的搜索框，我们点开，点开之后呢就来到我们的专题啊，我们的这个栏目就是大象剧场，打四个字大象剧场，然后搜索框打了大象剧场之后呢，就能够看到啊我们下面的这个大象剧场的一个很可爱的小象的图标，点开之后啊就可以来到我们看大象剧场的这个专题。我们专题当中也有很多丰富的内容啊，像是有视频的直播、图文啊等等。那么别的不用说，先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我们今天看的剧的名字呢叫《月色照黎明》，看到吗？我们有一个直播当中的红色的直播当中小框框，点进来，好，这样你就来到了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了，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的直播间了啊。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可以一起看剧，一起聊天。另外呢，要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重磅推出的活动非常非常重要，是一件大事儿啊，所有朋友们大事儿啊，大家现在竖起耳朵听了啊。我们呢现在呢，你们不是每一天都有蹲守在我们大象剧场来看我们直播啊，追剧啊，是不是有没有人好奇，哎，比如说我们陪大家一起追剧的主播们啊，私下追剧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包括呢可能在电视屏幕之外啊，我们更加真实的一个追剧的人设是什么啊，比如说是不是这个是课堂上头的叫做什么尖叫型的剧搭子，就是看到了哪一点比较精彩的啊，或者说磕 CP 的时候啊，就是情绪会很激动啊，就是表情很丰富，这个尖叫型的剧搭子。还有一种呢就是说啊，会冷静的分析剧情啊，剧情大神。另外呢还有一些比如说搞笑玩梗啊，气氛的担当，然后慢慢的给大家来梳理内容啊，给大家梳理这个整个就是男主女主的感情线的走向啊，包括我们故事情节的发展啊等等。包括还有什么呢，你看在我们看剧的过程当中啊，你比如说我，哎，我呢就会准备很多很多的小零食啊在我们的旁边。有没有很多的朋友跟我一样啊，喜欢在看剧的时候哎吃一些小零食啊，然后吃一点啊，各种各样的，这嘴闲不住啊，这个吃货人设啊也是有的。所以说呢，现在呢，我们这个不一样的主播大象剧场第一季正式上线了，要跟大家来说到的就是我们呢会解锁我们的另一面啊，陪大家一起沉浸式的看剧。然后我们现在看到很多朋友已经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啊，
1: 知道我的，
0: 那么大家答对了我专属的问题，就可以获得，有机会获得
2: 你手太乙神针天下无双
0: 照片，
2: 这世上只有您才能救我爷爷。
0: 另外呢，更加幸运的朋友呢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一起啊，坐在旁边和我一起
2: 疯狂
0: 追剧，
2: 然后
0: 一起可以聊八卦聊剧情啊等等啊，有非常非常丰富的活动等到大家。
1: 他曾经告诉我
0: 一会儿
1: 三天之内不能行，
0: 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看剧的过程当中呢，我会提一个问题啊，
2: 也不能让您出手吗？
0: 大概
1: 百善孝为先，
0: 八点左右吧啊，我提完了问题之后，
1: 怎么能让我三年孝心功亏一篑？
0: 第一个答对的朋友啊，第一个答对的朋友，
1: 就算你把整个周家
0: 双
1: 手
0: 奉出，我现在手里拿到的，
1: 我也不会接受的。
2: 只要你愿意救
0: 我
2: 爷爷，
0: 亲笔签名形象照片，
2: 白衣枕巾，
0: 有没有人想要来在我们评论区打一个想要，好不好？
1: 我刚才不是说过，就算你把整个周家都
2: 除了整个周家，都归属楚神一名下。
0: 期待大家能够在我们的这个大象新闻客户端的直播间看到大家，然后另外呢，也希望呢能够通过我们的直播能看到我们主播不一样的一面，
2: 楚神一可是有着通天一术的神，
0: 所以说也期待大家来到我们大象剧场给我助力，
2: 我愿意做你有
0: 名分的红颜知己。
1: 红颜知己，
0: 然后我们先来看剧吧。看剧的过程当中也可以边看边聊，
2: 一直定心，
0: 来到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来看。我们今天看的剧就是《月色照黎明》啊，这部剧。这部剧呢，具体它是什么内容，然后会有一些什么样的？
1: 不是我不愿意出手相救，而是我身上有我师父的遗嘱在想，时间没到，我实在帮不了你啊。
2: 那到底要怎样才能请你出手？
1: 七天之后就满三年了，到时候啊，我一定会救你爷爷的。
2: 那太好了，还请楚神医收下这些枕巾。
1: 无功不受禄，这些钱你先拿回去，等我什么时候救好你爷爷再收无妨。
2: 那好吧，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大象新闻，
2: 您二所
0: 大象新闻客户端大象剧场的直播间。
2: 我这里有一块周家的令牌，
0: 直播间的
2: 以后您遇到任何麻烦，出示此令牌，
0: 月色照
2: 定能解决。
0: 啊，月色照黎明，大家呢，根据我刚才给大家说的这个整个流程和顺序啊，就可以找到正确的找到我的路径了。啊，来到我们的这个客户端啊，然后可以。有机会就可以得到我的亲签哦，我的形象照片的
1: 老婆
0: 签名照。
1: 老婆，你怎么一身酒气啊？
0: 巨美，
1: 你又喝酒了。
0: 大家如果收到了之后，一定要好好保存。
2: 和你有什么关系？
0: 不要乱扔，
1: 老婆，
0: 要珍惜。
1: 你这是怎么了？
2: 看看你，你一个大男人像什么样子？我和你结婚三年了，你就知道在家里洗衣做饭、打扫卫生，你到底有什么用？
1: 老婆，
2: 你叫我什么？
1: 老婆。
2: 你叫我老婆，你是我的丈夫。我曾经幻想我的丈夫是人中之龙，万夫敬仰，我可以在他的羽翼庇护之下做一个小女人，每日相夫教子就可以了。可是呢，我嫁给了你，一个混吃等死没有担当的废物。
1: 老婆，我马上就能给你想要的生活了，很快的，你等我好不好？
2: 够了，三年，我等了你三年了。
0: 期待在这
2: 里，
0: 期待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
2: 就算再让我等你十年二十年，你依旧还是这么不上进。我身为一个女人，每天在外面抛头露面，你知道我被逼得喝了多少酒，受了多少苦吗？你到底知不知道？
1: 老婆，你醉了，我等你清醒的时候再跟你说。我现在去给你做醒酒汤去啊！
2: 我不希望我的男人是一个只会围着灶台打转，整日一事无成。我不希望你一事无成的温柔，我希望我的男人堂堂正正，是一个能够养妻活儿的男人。如果当初不是我爷爷逼我，我以为
0: 大家追剧的时候也可以想把我们的小零食。
2: 你太让我失望了，
0: 拿出来。
3: 哎呦，我的女儿啊，你怎么醉成这样啊？
0: 8:10左右，
2: 我们孙氏集团遇到大麻烦了。我今天见了好多人，喝了好多酒，最后还是没有办法。妈，
3: 我的女儿啊。
2: 妈，
0: 8:10左右问出我们的问题，大家第一位啊，第一位在我们直播间答出的，我问过之后答出的，
3: 这下完了，
0: 就能够获得我的亲笔签名照了啊！
3: 我女儿嫁给你的时候，当年也是北城第一美女啊，嫁给你这个废物，真是倒了八辈子的霉啊！现在阿姨遇到了困难，你什么忙都帮不上。
1: 妈，
3: 你别叫我妈，我没你这么丢脸的女婿，
4: 一定会有办法的。北城万家虽然势力最大，但是金家势力也不小啊。金少爷听说刚留学回来，还是医学博士呢。他当时不是还追求你吗？要不你去找他
0: 帮忙。然后我们的小编呢，已经给到你回复了。上一次我们的这个3922中了，
4: 嫁人不可以离吗？三年
0: 了，
4: 你跟他都是分房而睡，他连你一根手指头都没动过呀。
0: 我们的这个照片也会快马加鞭的送到你的手中。谢谢你对我们的支持啊，谢谢对我的支持，谢谢对大家
4: 新闻好，别挡着我。
1: 妈，你现在肝火太旺，千万不能生气，要不然很容易生病了。
4: 哼，我没病都被你气出病来了，没用的混账东西，滚开。
1: 真的要和我离婚吗？
2: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我只恨我自己这辈子命苦，嫁给了你这种人。
1: 老婆，我答应你，我很快就能给你想要的生活，我保证。
4: 哎呦呦，我都听到什么了？一个废物，这口气比天还大呢！你凭什么能够拯救孙家？
5: 我都听阿姨说了，你们结婚三年，连手都没牵过，这样的废物男人不配当北城第一美女
0: 的
5: 老公。
0: 莹莹，
5: 我知道万家要收购孙氏，给我一个机会，我会守护好孙氏，让孙氏兴旺发达，也会让你感受到一个男人的疼爱。
1: 金城，你疯了，你敢打我老婆的主意？
5: 放手，你个狗东西，敢这样动本少爷。
2: 宋云鹤，你给我放手，金城他是你能得罪得起的吗？
1: 老婆，孙氏集团的危机我能化解，我只需要打一个电话。
4: 你给我闭嘴，你真以为你是个什么好东西啊？我呸，也不撒泼尿照照你自己，还一个电话就能解决，你以为你是谁啊？你赶紧和我女儿离婚。
2: 妈，我是不会和云鹤离婚的。
4: 女儿啊，这个废物娶了你三年，除了当家庭妇男什么用都没有。金少啊，一表人才，家世兴旺，还是医学博士，你嫁给金少呀，我们孙家可就有救了呀。
0: 8:10之后，我看到的第一位的朋友，
3: 孽女啊，
0: 就得到我的这个
3: 集团，是你死去父亲毕生的心血呀！
0: 谢谢大家过来支持。
3: 在你手上，你让我百年之后有什么脸面去见他呀？女儿啊，你啊，这是要气死我！
0: 牛肉保质。
5: 妈，妈，
6: 妈！哎
3: 呀，救我！
6: 妈，
3: 救我！
0: 是这样的啊，
6: 金少爷，你是海外留学过来的医学博士，
0: 对，有两个。
6: 他帮我看着我妈怎么了？
5: 现在还没有诊断，不知道是什么情况，还是赶紧送医院吧。
1: 咱妈是肝火过旺，一时间急火攻心，虽然她吐出了淤血，但这是好事情。
0: 还有一个是，
1: 这样就不用送医院急救了。
5: 阿姨都吐血了，还不送去急救？你这个赘婿安的什么心？
1: 我是中医，她吐出淤血，再调配几副中药，好好调理几天就可以。如果送去医院 ICU 抢救，手术要花几万块钱。
5: 我算是看出来了，你这个臭上门的，就是没钱。
6: 好了，你们不要再吵了。就听金少爷的吧，赶紧把我妈送去医院急救。
1: 他连什么病都看不出来，老婆，你让我给咱妈针灸一下，咱妈就醒过来了。
5: 针灸？什么玩意儿？这个时候了，还有人学中医针灸？
1: 江城上下文化传承五千年，中医文化博大精深，像你这种崇洋媚外的，怎么可能会懂？
5: 中医就是故弄玄虚，故作神秘，根本没有什么科学依据。
1: 西医能治好的，中医也能治；西医治不好，中医更能治。
5: 英英，我是医学博士，这个臭上门的，不知道从哪里学来的野路子，你是信他还是信我？
6: 云鹤，我还能相信你吗？
1: 老婆，相信我。
6: 好，那我打120。
1: 好。
5: 你要是能把阿姨救醒，老子跪在地下跟你
0: 讲，
5: 再给你一个亿。
1: 好，那就睁大你的狗眼，好好看清楚，
0: 让我看到你
1: 中医的神奇。
0: 留言，多留言。

0: 很快就能醒吗？这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
1: 他就是在胡说八道。莹莹，你别信他，要不让我来试试，先把阿姨救醒。
2: 不可，金针入体，不能乱动。
1: 区区一个臭上门的，敢这样跟本少爷说话？本少爷可是留洋归来的医学博士。
2: 你虽然是博士，但是你根本就不会看病。
1: 放屁！阿姨现在病情紧张，你要是耽误了医治，这后果你承担得起吗？
0: 好了，云鹤，就让金少爷给我妈看看吧。
2: 他看一下可以，但金针不能乱动。
0: 云鹤，我知道我妈平时对你不好，但她毕竟也是我的母亲，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金少爷，请你快看好我的母亲，拔出金针，救救我母亲吧。
2: 老婆，金针真的不能拔，我楚云鹤以性命担保，我一定能救好咱妈的。
1: 臭上门的，听到没有？还不快滚开！
0: 你醒了，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3: 我刚才胸口又闷又疼，现在舒服了，没事了。
1: 哼，看到没？
4: 好的，
1: 西医就是比中医强。
4: 刚才有
2: 我妈是被我的金针术治好的，
4: 刚才有朋友反馈在我们大庆的客户端，
1: 是你治好的。
4: 我们的直播间没有看到那个
1: 刚刚好像像事主的架势，
4: 图标
1: 要不是我，阿姨早就被你害得命丧黄泉了。
4: 显示是
2: 你血口喷人，
4: 没事啊，一会儿到我们。8:10的时候，
5: 你是胆大的事主了啊你！8:10，医学博士，
4: 就是我也会出问题出题，咱们在评论区互动回答，送我签名照，
2: 有
4: 一个时间点8:10的时候，
2: 无助，
4: 我们会准时上我们的红包，大家可以刷新一下，就一会儿8:10的时候就可以抽了。
1: 便宜倒不行，
4: 第一可以抽我们为大家准备的红包大奖，还是老规矩，就是88元，
1: 28.8元。你跟他离婚，
4: 2元，
1: 只有我这样的男人
4: 0.3元
1: 才配得上你
4: 的这个现金红包。
2: 金超
4: 啊，以及我的这个问题啊，
2: 是上哪里
4: 之后我的这个签名照啊，都会在8:10来给大家抽出。所以说呢，大家在我们的直播间多多停留一会儿啊，咱们
2: 真是为了莹莹，为了孙少，
4: 聊天啊，讨论啊什么的，都是
2: 你的金针刚拔出，
4: 然后
2: 用不了多久，你就会再次昏迷的。
4: 8:10的时候我们一起抽，
5: 我还会再次晕倒。
4: 我们今天直播的剧叫做《月色照黎明》，月色照黎明，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客户端来一起看剧啊！
2: 妈，妈，
0: 妈，
1: 什么？阿姨竟然真的晕倒了？
2: 我早说过，你们不信。
0: 云鹤，
2: 老婆，你放心，我一定会救咱妈的。
1: 哎，连我这个医学博士都治不好阿姨，你这个臭上门的，莹莹，还是快把阿姨送去医院吧。
0: 这120怎么还不来啊？
4: 我们这讲的就是什么呢？
2: 我妈就
4: 是这个楚云鹤啊，
1: 装神弄鬼，
4: 刚才男主吧，
1: 还真以为自己是
4: 守孝3年，
2: 三
4: 入赘孙家，
2: 二，
4: 可能被人有点看不起。
1: 这世上就有如此厉害的针灸之术？荒谬，荒唐！你肯定是在胡说。刚才阿姨吐了口血，本来就应该马上醒来，对，肯定是你瞎猫碰上死耗子，对，一定是这样。
2: 不识货的东西。不管怎么说，我妈现在已经醒了。刚才你说过，
4: 看就这一家人遭遇危机之后，
2: 还要给我下跪磕头道歉呢。
1: 我堂堂医学博士，
4: 反败为胜，
1: 我怎么可能跟你这种废物下跪？
4: 怎么样来？
2: 刚才说的话，
4: 把自己的家庭融合得更加幸福。
2: 你在国外
4: 大概这个剧，
2: 学的都是外国人的死不认账。
5: 好了，你们就别说了，人家金少爷是什么身份呀？楚云鹤呀，你不尊重人家金少爷就算了，
4: 嘴角这一滴嘴角流下来的这个血，让我觉得有点出戏。
1: 对对对，我是什么身份？跟你这种废物秩序下跪，绝不可能。
2: 今天你不
4: 牛肉薄脆，
2: 敢是我让你跪个3天3夜，你信不信？
1: 就你这种废物东西，还想让我跪3天3夜？也不怕风大闪的舌头？
4: 大家看剧的时候喜欢吃什么零食啊？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打出来。
5: 别说了，
2: 妈，是他先咄咄逼人的。
5: 你还说？有完没完啊？你再说一遍，我多打你一个耳光。
0: 好了，云鹤。
4: 签名照，我看有朋友在说，就是一会儿8:10的时候，然后主播提出问题，
1: 这个废物东西，
4: 你们还
1: 想跟我斗？
4: 第一位朋友就可以。
1: 我劝你还是去医院看
4: 签名照，
1: 做个全身检查。
2: 妈，你已经没事了，去医院也查不出什么问题。
5: 你说没问题就没问题啊？你个废物，懂什么？我还是听金少的。金少啊，女儿啊，你们带我去医院吧。走。
4: 这个是豆腐干，
0: 谢谢。
4: 从我看剧的表现来说，大家就可以盲猜一下啊，我一会儿的问题是什么？
1: 不好对付。
4: 答案是什么？这都是在。

0: 给大家
1: 孙英多大
0: 啊！我一系列的表现，他都不是说是没有原因的。
1: 这点事情，我帮你解决。嗯，
0: 都是为了这一道题目。
1: 喂，是严少吗？我是南城张家的张贤。我知道，你一直都想收购孙氏集团，有没有兴趣一起联手，彻底把孙氏集团吞并？
2: 当然有兴趣，等我的消息吧。
1: 好。嗯。
3: 哦。结婚三年了。这还是老婆第一次牵我的手啊，老婆，我已经能真正的使用医术了，我要让你知道，我是你值得托付一生的男人。
4: 楚神医，七天已过，我爷爷的病越发严重，我已经带上你的包间来到北城，
0: 肚子
4: 现在暂时住在一号酒店。您在哪儿？我马上去接你。我爷爷刚才已经陷入了昏迷，现在一分钟都耽搁不起。
3: 我在家，来接我吧。
4: 好。我马上过去，请您在门口等我。
3: 嗯，哎，等等，现在这个点，北城到处堵车，从一号酒店过来的这条路是最堵的。哎，即使你开车过来，最少也半个小时时间。
4: 这没事，我有办法。
3: 你们周家势力大成这样，竟然有办法让北城不堵车？
0: 欢迎所有的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欢迎所有的朋友来到大新闻客户端大象剧场的直播间。嗯，欢迎大家哦。
3: 这都过去十几分钟了，楚嫣儿怎么还没来？楚家这么有钱，该不会是开直升飞机过来？
0: 哦，对，我今天还带了一个跟我的那个跟我一会儿的问题正相有很多关联的一个发箍。
5: 楚神医，
0: 我浅带一下，
5: 快上车吧。
0: 既然拿都拿，
3: 我还以为你开直升飞机来接我呢。
5: 直升飞机在城市上空飞行，
0: 待一会儿
5: 需要提前办理手续的。时间紧迫，没时间。
0: 带个一分钟。
3: 行吧。不过，这摩托还挺帅的。
0: 一会儿给大家答题的时候再带一会儿好了。
3: 不过，你让我抓哪儿啊？一会儿你要是开下来了，不得把我甩得远远的？
5: 你抱着我的腰。
3: 啊？我们才第二次见面，就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大新闻客户端。
3: 这不太好吗？
0: 月色照黎明，
3: 男女授受不亲。
0: 月色照黎明，
3: 我老婆要是知道我抱了你，她不得吃醋啊？
5: 那有什么关系？反正我早晚都是你的，现在抱紧点，又不会怎么样。
3: 这是你让我抱的啊？
0: 我们的直播间月色照黎明，嗯。
5: 你这样怎么能行？我以后开车，
0: 我们会有很多的活动给到大家的。
3: 那我抱哪？
0: 会有很多活动给到大家。
5: 抱我腰，抱紧。哦，
6: 嗯，好好吃的。
3: 啊，你开慢一点，我害怕啊，
1: 父亲。你真是老糊涂了，我们周家贵为江城第一大家族，家大业大，富可敌国，怎么可以交到一个女人手里？周嫣儿不过一介女流，头发长见识短，怎么可以接得起周家这一片天？父亲，为什么把周家交给他，不交给我？再怎么说我也是你二儿子，是周家的男丁。父亲，一定是重病在身，精神错乱，这才让周嫣儿这个女流之辈执掌周家大权。这样的错误，我周峰绝不可能让他发生。周家只有在我的手中才能发扬光大。谁是属下周总进来吗？
0: 然后另外其实还有很多我们的活动啊，在非常丰富的在我们客户端。
1: 属下见过周总。
0: 我们的这个抽红包的活动，还有我们给主播助力投票的活动，
1: 周总，
0: 然后可以得到我们主播的那个亲笔签名照片的活动之外，还会有连续打卡的活动也有开启。一会儿有时间的话，我会跟大家再详细的介绍一下。
1: 活不过三天，姓楚的是什么人？敢称神医？
7: 这个，那姓楚的极为神秘，属下无能。
1: 废物，要你有什么用？给我滚！楚神医。我看不过是周嫣儿要表达她的孝心，请来了一个演员罢了。你会演戏，难道我就不会？
0: 对的，怎么样来到？
1: 我还要请一个
0: 我们的直播间找到我
1: 们啊，过来，让周家的人都看看，只有我周峰才最有孝心。
0: 评论区，
1: 周嫣儿，爷爷病重，你不在爷爷床前尽孝，你跑哪去了？他是谁？
5: 二叔，爷爷的病。全国最权威的医生都看不好，我实在太着急了，这才请了楚神医过来。现在情况紧急，你先让他进去看看爷爷，再细说吧。
1: 等等，神医楚神医，这个年纪轻轻、一身破烂的男人，也配叫神医啊？
5: 二叔，您不知道情况，你快让他进去看爷爷吧。
1: 家主是你的爷爷，也是我的父亲，难道 我不想救我的父亲吗？再说了，我已经请了江省国义华长兴过来给诊治这事儿，对吧？嫣儿啊嫣儿，不是我说你，你就是请演员，又要请个年龄大一点，他糊涂人嘛。
5: 你说什么？
1: 没什么，这家伙什么狗屁神医，让他去
0: 关注了之后呢？
3: 朱小姐，你先进去看看爷爷怎么样？
0: 来到我们月色赵黎明，
3: 如果里面的医生医不好的话，
0: 月色赵黎明的大象剧场的直播间。
5: 可是到时候如果回电乏术，
3: 放心，只要有一口气，我就能救
0: 回来。一会儿可以抽奖啊！
1: 真是怪事年年有，今年特别
0: 多。很有趣的活动啊，区区一个小年轻枪棒了，
1: 还敢说只有一口气就能救活？我看看你这德行，哪一点像医生？
0: 尾号8465说今天可以抽奖。我跟你们说，现在可能在我们的直播间你们看不到那个红包的图标，那么在一会儿8:10左右啊，还有个
1: 话痨
0: 16-17分钟之后我们再次刷新一下啊，这个就可以抽奖了。我们的领红包还有包括我们主播给大家设置的一些问题啊，我们领主播的签名照啊，都是这个所有的活动都是在8:10开始的，大家稍微等一下，在我们的直播间看看剧聊聊天。
1: 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5: 那一个月以后呢？
1: 灯枯油尽，神仙来了也救不了。
5: 这怎么行？楚神医，你快想想办法，帮我爷爷看看吧。
1: 什么楚神医？这世上还有比我更懂针灸之术的？笑话，真是笑话。
3: 能不能治一看便知，
1: 我倒要看看你能看出什么。
3: 周家主的心脏有4根大动脉堵塞，他年事已高，即使做换心手术也没有效果。
1: 你仅靠把脉就能看出周家主4根动脉堵塞？你小子是不是吹牛逼的？
5: 楚神医，那怎么办？你也没有办法了吗？
3: 周小姐，不要慌，西医虽然没得救，但中医针灸一定有救。只要我亲自出手，我保你爷爷可以活10年以上的寿命。
1: 10年？你小子真是年轻气盛，10年你也说得出口？就是
0: 他们说话，
1: 全国名医都说我父亲活不过7天，你竟然敢说保我父亲还能活10年，真是蝙蝠身上插鸡毛，你算什么鸟？
3: 周小姐，想必这位就是周峰请来的国医吧？
1: 你他妈放
0: 尊重？没有感受到？
1: 那是我花了5000万请来的绝世国医华长兴，华老乳臭未干的小子，在华老面前还敢关公面前耍大刀？老朽华长青
3: 一天神针，这针数也就勉强够，但用来治周家主的病，这是行不通的。
1: 闭嘴！你这装神弄鬼的家伙，还敢说华老的回天神针不行？看来你是不知道华老的名声啊！华老50年前就被誉为中医界绝世天才，拜在国医圣手门下，是国医圣手第19代传人。30年前。北城城主身患重疾，无人能医，是华老出手解决病痛。10年前，华老编写《国医针灸大全》，让全国中医大学奉为教材。
0: 1329说感觉
1: 长中医之人，
0: 直播吃东西很礼貌。我们就是需要营造一个啊，我们在家追剧的一个
1: 看病，此事无人不知，
0: 好不好？我们可以吃吃东西啊，我们一起聊聊天呀，
5: 也请华老看
0: 看看剧啊。
5: 华老还真是厉害。嗯，
0: 另外我的人设
1: 都是虚拟，
0: 对不对？
1: 唯医者父母
0: 心，
1: 能给病人解决病痛，还是医者最大的心愿。
3: 华老的名声真是响亮，你说的确实没有错，可回天神针对周家主确实不起作用。我已经说过，回天神针
0: 抽红包，大家等一下，8:10，
3: 真要严格来说就算个下九流的针数吧。
1: 小子，你敢说回天神针是下九流？到底是谁给你的勇气如此大胆？
3: 华老，您之前也说过针灸之术难于上青天，您学习起来很困难，看样子您的天赋也并不
0: 错。抽红包，稍等一下，我们笑笑鱼也有跟大家。
3: 怎么我就学得这么快呢？
1: 混账！竟敢说我天赋不够！你会什么针法？是无极针术，还是玄妙针法？
3: 无极针术，玄妙针法，我都不会。
1: 可笑的井底之蛙，
0: 老
1: 你见过多大一片天呐？能比回天针术强的，无极针术和玄妙针法都不知道，还敢在我面前说针灸？
3: 我实在人说实在话，这两种针法我确实不会。
1: 哈哈哈哈，你这小子原形毕露了，两大神针都不知道，还在这装，你哪找的龙套演员？演技这么差？
3: 这两种针法我确实不会，可不代表我不知道。这两种针法充其量就是下九流、下八流的针数罢了。
1: 装，你还给我装！这场闹剧也该结束了。姓楚的，燕儿给你多少钱？我出双倍，拿了钱滚出去吧。 小丑一样的人物，看着你都恶心。
3: 周小姐请我来，是把周家所有家产双手奉上。
0: 他一定带假发片了。
1: 你把周家都双手奉上。
5: 周家的所有资产都比不上爷爷的性命。
1: 周小姐，你宁可相信他，也不相信我国医圣手第十九代传人。
0: 他们真的礼貌吗？
1: 好的，你说你懂针灸，那我问你，金鸡整色的针法该用几毫米的银针？
0: 他们在旁边大吵大闹。
1: 银针入体需插入多深？你刺激的是哪个穴位？你用的是捻转还是提插？你这个小子论年纪，你给我当徒孙都不够资格，也敢在这狂妄嚣张，大言不惭。老朽我出生中医世家，五岁就把药材当玩具，十岁拜于国医圣手门下，针灸五十年，活人无数。老朽我行走天下，所有人见到我如见神，这是你小子能有的经历。我中医门派最重师承辈分，论年纪，论辈分，我当你祖宗都行
0: 啊！感觉像是带了
1: 狂妄的小子，真是欺师灭祖。
0: 应该是，
3: 那又如何？
0: 好看就行。
1: 气死老夫也！
3: 你这么大年纪，生这么大的气，伤身体。
5: 楚神医，你就别气话痨了。
3: 好，我不气，我就是让他睁大眼睛看清楚，最顶级的针灸之术究竟是怎么样。
1: 行，我就站在这里，我倒要看看你做的可有你说的行。我就老脸就在这里等你来打。
3: 我并不想打您的脸，是您自己要把脸伸出来让我来打。
1: 你姓楚的，在你动手之前，我要给你个警告。这可是我周家的家主，我的亲生父亲。你要是这么好，或是让我父亲命归黄泉，我可以保证别想活着走出这个门。
5: 二叔，哪有你这样吓唬人的？
3: 好了，就当他放了个屁。
0: 来，我们大声的客户端集合，
3: 你们就都知道了。
1: 这是什么阵法？这是太乙神阵。话痨，什么是太乙神阵啊？太乙神阵是我国医圣手的门主才能拥有的神奇秘术，这是最最顶级的阵法，有着生死人肉白骨的神奇。国医圣手门下第十九代传人华长青见过门主大人。
5: 门主，
8: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9: 河南经济广播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0: 短剧新音姿势，不用看，只管听。大象剧场，解锁你的听觉想象力。
1: 你没有搞错吧？绝对没有搞错。老朽以为这辈子都不可能见到门中失传已久的太乙神针，今天终于见到了，我就算是死，也瞑目了。门主大人，刚才属下多有冒犯，还请门主大人见谅。
0: 我们现在正在大象剧场啊，短剧看剧的直播。
3: 起来吧，不知者无罪。况且你也算是我门下的徒弟了，既然你能认出太乙神针，那我也就不瞒你了。
0: 月色照，
3: 我就是国医圣手第十七代门主。
0: 8:10的时候会有红包，还有
5: 真是没
0: 主播的问题啊！
5: 既然是楚神医的徒孙，
0: 亲笔签名照片送给大家哈，请。
3: 周小姐，周家主的病已经治好了。
5: 治好了，这就治好了。
1: 我这是在哪儿？父亲，
0: 太神奇了吧！
1: 终于醒了，
0: 好了，直接治好了。
1: 燕儿，这是怎么回事？
5: 爷爷，
0: 满面红光，
5: 病在身，多亏了楚神医出手相助，将您转危为安。
1: 楚神医，多谢你救命之恩。父亲，周燕儿为了救你可是把我们周家产业都送出去了。放肆！周峰，你怎么跟我师祖说话呢？我师祖太乙神针在手，你周家这是全国第一大家族，又算得了什么？没了命，再多的钱，再大的权，能享受吗？
3: 周小姐是把你们周家所有的家当都给我
0: 们，
3: 但我也没说要。周家的产业太大了，
0: 我懒得管。
3: 周家
0: 准时
3: 还得是周家的人来管。
0: 大家要好好珍惜。
1: 说的对，再多的钱，再大的权力，没有了性命，一切都是过眼云烟，镜花水月而已。钱可以再挣，命只有一条。你救我一命的大恩大德，哪是金钱可以衡量的？
3: 周家主，有您这番话就足以了。接下来我给您开个药方，您吃上两个疗程，我保您可以健健康康的活十年。就算是阎王来了，都带不走的。药方我发到手机上去了，暗方吃药。
11: 周家主的病我已经
0: 这豆干，大家看剧的时候喜欢吃什么零食啊，也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互动啊。然后大家明天看剧的时候也可以准备好你们的零食，准备好。
1: 师祖，长青以后再请教，先告辞。
0: 舒服的看剧姿势啊，我们一起来看
11: 剧。你先回去吧，
0: 抽奖玩游戏好不好？
5: 楚神医，今天真是谢谢你出手救我爷爷，我感激不尽。
11: 嗨，区区小事儿，何足挂齿。不过虽然我不想要你家的产业，但我家最近手头确实有点紧，有点缺钱花。
5: 我只怕楚神医不肯收下
0: 月色照黎明。
5: 那啊，这张卡有百亿金额，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大杨新闻客户端。
5: 我们周家在北城，
0: 欢迎小杨，
5: 还有十五所产业，
0: 欢迎 baby 小杨，
5: 其中包含一豪夜总会、一豪高尔夫球场、一豪酒店。
11: 哎，等等等等，我只要100亿。你的这些什么夜总会啊、高尔夫球场，我就不要了，我懒得管。
5: 您要不要是一回事儿，但我周一二所说的一定做到。所有产业都有专人管理，您无需过问的。我只用跟所有产业的总经理说，今后您就是他们真正的老板。
11: 行吧，行吧，随便你吧。
5: 哎，那楚神医
0: 是的啊，
5: 什么时候来
0: 签名照？
11: 什么？
0: 我们这位朋友啊，独孤求败这位朋友
5: 说的
0: 啊，说签名照是邮寄，
5: 我之前答应过你的，我可以
0: 得到了我们那个答对了我们的问题。
11: 别，你可别跟我开玩笑啊！
5: 我周一二
0: 第一位朋友，
5: 但也注重承诺，
0: 我们的小编呢会私信，
5: 我真的不是跟你开玩笑的，
0: 你
5: 不用八抬大轿，不用婚礼喜酒，
0: 你把地址给我们小编，
5: 彩礼婚房，只要你愿意娶我，
0: 我们的小编负责。
5: 我现在请假，
0: 你好不好？
11: 可是我有老婆的，
0: 我们工作人员
11: 又不是不知道，
0: 邮寄给你啊！
5: 我知道，所以我不要名分也可以啊。
11: 都现代社会了，哪还有人娶这老婆身边还有一个美女跟着的呀？
5: 我不管，我就要跟你。
11: 哎呦，我可真是头都要大。
0: 豆干非常好，
11: 我老婆要是知道，真不知道她会不会拿菜刀砍我呀？
5: 姐姐要是砍你，
0: 你看有很多的朋友来，大家看一下，来，
5: 先让她砍我。
0: 上屏看一下，很多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11: 你真的要搞成这样子吗？
0: 欢迎大家，
11: 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0: 朋友们啊，这么支持我们大杨剧场，
5: 我这辈子是你的人，
0: 谢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感恩的心啊，谢谢大家。
5: 你说什么我都听。
11: 哎，对了，
0: 哎，我
11: 是北城万家。你知道吗？
5: 北城万家，哦，是万丽那个家族吧？他在北城倒是有
0: 一周内发出，
5: 不过在周家面前，
0: 一周内一定会给大家发出的，一周内一定会给大家发出的。
5: 万家惹到你了，我立刻下令把万家连根拔起。
11: 哎，那可太好了。哎，不过这事可千万别着急，要让万家先好好的嚣张几天。我这个人做事
0: 尽量尽快，
11: 喜欢慢慢，
0: 尽快会给大家
11: 动作要轻，
0: 因为我们现货
11: 可是每一下都要深入的，直击生命的那种感觉。
0: 第二天就给大家安排，好不好？
5: 老公，你在说什么呢？嫣儿怎么好像听不懂，又好像听懂了？
11: 你什么意思啊？
5: 老公，你说喜欢慢慢的，动作轻柔。
0: 林姐签名照怎么样？我看评论区问林姐的签名照，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啊！谢谢大家这么多人支持呢，怎么人气这么高？
11: 我可没有往那方面试。
0: 一会儿8:10的时候还有5分钟，我会提出一个问题。
11: 你叫我老公。
0: 我提出问题之后，第一位朋友在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答对的朋友，
11: 你别笑了，
0: 就能获得我的亲笔签名照。这我的形象照
5: 吗？万家是不是惹到你了？
11: 万家这段时间又收购我老婆的孙氏集团，
0: 亲签的啊！
11: 我老婆因为这个事情准备查办公司，人都瘦了。
5: 这该死的万家，竟敢惹我姐姐！
0: 好好保存。
5: 你放心，老公，只要你一个电话，随时把万家踩在脚底下。
11: 好，
0: 当然我们还有，
11: 那我们就让他们主动的跳进陷阱。
0: 明天还有，然后后天还有我们其他的主播。
11: 哎呀，我求你了，别叫我老公了。
0: 就除我之外，还有其他主播，很多喜欢我们其他主播的朋友啊，
5: 哎，老公
0: 也希望大家多多
5: 的注意。你等等，我送送你。
0: 也一样是有我们的那个签名照，每一位主播的签名照都有的啊。
11: 老婆，来走。怎么今天你在这做起家务来了？这些活之前不都是我干的吗？
5: 结婚3年了。我一直想让你做我的依靠，想让你为我遮风挡雨，可是我今天做家务才发现，做的累得直不起腰的时候，我想通了。
0: 客户端集合了，
5: 其实夫妻双方都是家庭的一份子，
0: 丑，
5: 你也不用非要出去工作养我，你能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的，这样也挺好的。
11: 老婆，你真是这么想的？
0: 好，
5: 对不起。
0: 我们可以稍等一会儿，
5: 我一直觉得我做的
0: 8:10的时候可以抽一波这个照片
5: 吧。但其实我每次回家都能吃上热饭热菜，
0: 看一下，
5: 每次出门都能穿上一套衣服。这些年来，其实一直是依靠你。
11: 谢谢，老婆。
5: 谢什么呀？我是你老婆吗？对了，今天给我做什么好吃的？
11: 今天就做我老婆最爱吃的糖醋排骨。
5: 太好了，
12: 好 什么好呀？像这种没用的男人就会做几个菜，有什么好的？我们孙氏集团现在又遇到这么大的危险，该怎么办？
13: 但是我现在投屏的这个页面上，
14: 你别担心，
13: 看一下啊，也没有显示这个红包。哎，
14: 我决定把孙氏集团拍卖，我一定不会让万宁那个家伙得逞的。
12: 造孽呀！
13: 如果说现在没有看到我们红包的朋友们啊，你把
14: 什么
13: 我们大洋新闻客户端退出去，退出去之后我们再进一次。
14: 这次拍卖会还是万家掌控的，看来我们
13: 然后大家在抽红包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的问题啊，现在出现了，有任何的问题都在评论区给我们打出来，我们的向小鱼会第一时间给到大家及时的回复的。
3: 别担心，这次拍卖会大胆去，我给你一个惊喜。
14: 好，
12: 这乱套了，这乱了套了，竟把家族生死都交在一个赘婿手上，家门不幸啊。
15: 万少爷果然厉害，这球打得真是精彩，
1: 还是一豪高尔夫球场打球带劲，别的地方怎么打没有感觉，包括这次的至尊拍卖会也会在这里举行。
15: 那是，这可是江城第一世家朱家，但我们北球的产业球场跟社
13: 都是全世界最好。大家一会儿我们还是八点十分、
1: 就是、
13: 啊，准时给大家抽红包，然后答问题，好不好？答问题。
1: 但这个目标有点太大，我很难相信能够实现。
13: 啊、万少爷真是志向远大、啊，我的也是可以的。
15: 周家可是名门巨
13: 头了，现在啊，
15: 不是我们这种小家。
13: 我们还原计划八点十分给大家抽。
15: 万少爷天赋过人，要是你我二人联手，在有生之年达到周家十分之一的实力，
13: 我们抽的时候我把这个带上。
15: 这个目标还是有可能完成。
13: 我把我的这个人设带上，好不好？
15: 你
13: 我把这个带上。
15: 整个北周，
13: 我们还有一分钟抽奖。
1: 吃掉整个孙氏集团之后，我们的实力还会更上一层楼。
13: 签名照怎么抽啊？
15: 至尊拍卖会的事，
13: 我会提出一个问题，
15: 不会出现纰漏。
13: 第一位朋友在我们的评论区打出
1: 的，
13: 就可以获得我的签名照。
1: 至尊拍卖会的事，
13: 第一位朋友
1: 早就已经没几个。
13: 现在答不算啊，现在答不算。
1: 孙氏集团一定会以最低价落入我手。
15: 没几个人敢来参加。
13: 他台词好，
15: 那可太好。
13: 他台词就是在用。
15: 不过我这心里
13: 丹田发声，
15: 总感觉有些怪怪的。
1: 怎么会怪？
15: 那天在孙家，那个废物赘婿，面对你我两家泰山压顶，竟然一点都不在乎。你说，他是不是？
1: 你是怕那个吃软饭的有什么后手后招，又或是扮猪吃虎？
15: 他表现得太镇定了，不像是装。
1: 不装他又能如何？就像你说的。
13: 好，现在呢，我们可以先把短剧我们先暂停一下啊，一会儿我们再来看《月色照黎明》。现在八点十分了，我们第一步，我们先来抽奖，好不好？我们先来跟大家演示抽奖。我跟你讲，还是要跟大家再说一下如何来到我们大洋新闻客户端，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首先，那个手机应用商店、手机应用商城、手机应用市场，哎，所以你们的手机怎么下 app 的？就是下载我们大象新闻，下载完了之后呢，就找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叫月色照黎明，你就搜月色照黎明就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现在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屏幕最右侧的这个实时的画面，就是我们的直播间。找到我们之后呢，看一下我们最右边有一个红包的一个小图标啊，我们还是老规矩一样的啊，老朋友们都知道，点击这个红包，这个问题等一会儿。我们先把奖抽了，依旧是我们大象新闻大象剧场啊给大家准备的我们的红包福利快乐抽奖季每。

0: 干尸头顶并没有明显的留发痕迹，也就是说干尸生前应该遵守了清朝的剃发制度。但干尸为什么在去世后挽着明朝发髻入葬，却一直是一个谜团。有人猜测，也许黄处吴为明朝旧臣，在清军入关后归顺了清朝，在清朝做四品文官期间，因为立了特殊功绩而被皇帝破格赏赐了一件蟒袍和一品五服。虽然黄处吴生前遵守了清朝的剃发易服制度，但死前仍念及自己的汉人身份，便嘱咐家人在他死后将头发挽成明朝发饰入葬，以示慰藉。但这仅仅只是猜测，干尸的身份谜团还有待相关专家们继续考察和研究。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中国春秋时期，诸侯争霸，狼烟四起。楚国凭借武力不断扩充地盘，使得周围小国人人自危。公元前506年三月的一天，宋景公召集晋国、蔡国和魏国等国的君主，共同商讨进攻楚国的对策。有专家推测，在这个充满刀光剑影的多国大会上，除了策划攻楚大计之外，还确定了一名女子的婚姻大事。
1: 这名女子不是别人，正是宋国的公主宋景公的妹妹季子。她要嫁的人是吴国的太子夫差，公主嫁太子可谓门当户对，但宋吴两国相隔遥远，宋景公为何要把妹妹远嫁到吴国呢？更奇怪的是，婚姻作为儿女私情，为什么要在这么一个商讨攻打楚国的会议上来决定呢？
0: 事实上，宋国公主与吴国太子的联姻是一桩名副其实的政治婚姻。宋景公之所以把妹妹嫁到吴国，为的就是攻打楚国。宋国与楚国的仇恨由来已久。公元前594年，为了完成自己的争霸大业，楚国进攻宋国，把宋国围了个水泄不通。没办法，宋国只好去向邻居晋国求救。晋国虽然与楚国实力相当，却不愿意得罪楚国，惹祸上身。无奈之下，宋国只好服软，向楚国投降，尊崇楚国的霸主地位。这之后，宋国一直生活在楚国的阴影之下，面临着随时被楚国吞并的危险。为了自保，宋国联络周围各个小诸侯国，共同抗衡楚国。此时，楚国的邻居吴国如一颗明星冉冉升起。公元前519年，逐渐强盛起来的吴国征伐楚国，大败楚军。次年，因为边境上发生了两国少女争抢桑叶的事情，吴国再次出兵讨伐楚国。这一次，吴军不仅大败楚军，还攻下了楚国的两座城池。吴国的节节胜利，让一直以来被楚国欺负的各诸侯小国扬眉吐气，宋国更是看到了抗衡楚国的希望。接下来，吴国的表现更是让宋国刮目相看。公元前506年，也就是宋景公召集各诸侯国开会的那一年，吴国的君主阖闾又一次派兵攻打楚国。这一次，吴国不仅出动全部大军，还联合唐国和蔡国的军队，浩浩荡荡开到了汉水边上，准备和楚国决一死战。这次战役，楚军大败而逃，吴

因紧追不舍，一直追到了楚国的都城郢都，也就是现在的湖北省荆州市附近。最后楚昭王实在抵挡不住了，只得弃城而逃。吴军攻占郢都，原本想一举消灭楚国，可就在这时接到了后院起火的消息。原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趁着吴国攻打楚国的时候，越国竟然出兵抄了吴国的后路。情势危急之下，吴国只好草草收兵回去救火。这次战争，吴国虽然没有灭掉楚国，却让楚国大伤元气，再也无法保持自己的霸主地位。而他的邻居吴国却迅速崛起，让很多诸侯小国感到不安。不知道将来会不会有一天，吴国也开始称王称霸，欺负其他的小诸侯国。宋景公权衡之下，决定与吴国联姻，把自己的妹妹嫁给吴国太子夫差。夫差也就是后来的吴王夫差。听说宋国公主继子美丽贤淑，吴国欣然同意，一桩政治婚姻就这么诞生了。新娘子于是坐着小轿从宋国来到了吴国。现藏于河南省信阳博物馆的这顶轿子是按照原样复制而成，它名为监鱼，是中国考古发现的最早的轿子，它的主人就是夫差的夫人继子。这种轿子由竹子镂空扎成，使用时把轿杆放在肩上抬行，所以称为监鱼。从馆藏的这些监鱼构件来看，继子的轿子既奢华又轻便，它既可以在陆地上使用，又可以放到船上随主人走水路，非常适合长途旅行。专家推测，吴国遍地竹林，这种轿子很可能产于吴国，是吴国派去迎娶新娘的轿子。当年继子出嫁时，只有坐着这种轻便的监鱼才能水陆兼程，从遥远的宋国来到吴国。对于妹妹的出嫁，宋景公非常重视，他专门制作了一批青铜器作为陪嫁。这件铜斧就是宋景公给妹妹的陪嫁之一。从上面的铭文可知，继子与夫差成婚后被封为勾吴夫人。继子年轻美貌，性情温柔，年龄只比夫差小两岁，两个年轻人一见如故，婚后在吴国的都城姑苏，也就是今天的苏州生活了一段时间。可惜甜蜜的日子没有持续多久，夫差就被派到吴楚边境上去打仗，继子呢只好独在异乡忍受着寂寞之苦。夫差带兵打仗的地方就在今天的河南省固始县。固始是春秋时期潘国的所在地，当时属于楚国。今天在潘国故城遗址考古时，专家发现了数量众多的建筑，大量兵器说明就在潘国的城墙之下，夫差的军队与城里的楚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最后夫差的军队攻下了潘国，赢得了战争的胜利。夫差带兵驻扎到潘国城内，并为自己修筑了行宫。行宫的规模虽然不能与姑苏城的太子宫相比，但在边境前线也算得上舒适了。此时的夫差开始思念起远在姑苏的夫人继子，他派人给继子送去一封书信，信上除了报平安之外，还希望继子能够到前

0: 县来探望自己。原本就思念丈夫的继子收到信后喜出望外，立刻将此事禀告了公公吴王阖闾。吴王考虑到从姑苏到固始道路难行，况且路上又不太平，很担心继子一个弱小女子如何到得了千里之外的固始呢。不愧是宋国的公主，胆魄过人的继子向吴王陈述了自己的出行方案，让吴王相信自己完全有能力应付这样的长途旅行。得到吴王同意后，继子就开始准备行囊了。今天收藏于河南省信阳博物馆出土于继子墓的一些生活器物，就是当时继子装入行囊的心爱之物。他们中有一些来自吴国，比如小巧的硬陶罐、精美的漆器，反映出吴国特有的文化。还有一些来自继子的娘家宋国，比如宋景公给妹妹的陪嫁青铜斧。至于代步工具，继子想到了迎娶自己的监鱼，它轻便易行，既可用于陆路，又可放到船上走水路，最适合长途跋涉了。打点好行装之后，继子就带着一小队亲兵和仆从坐船出发了。专家推测，继子当时乘坐的船类似于河南省信阳博物馆的这条商代独木舟。
1: 因为他沿途这一块儿都让吴国给占领了，他应该是很安全的。再一个，可能还有一部分的士兵来接送，吃饭应该是在船上的，睡觉是到陆地上，因为这个船估计睡觉是很成问题的，还要放轿子、生活用品，我估计还有一些兵器在上面。
0: 继子一路上昼行夜宿，经过漫长的旅行，终于安全到达了吴楚边境的前线。听闻夫人到来，夫差喜笑颜开，亲自出城将继子迎到行宫。久别之后，夫妻再次团聚，说不尽的欢喜和甜蜜。接下来的日子，夫差带着继子各处游览，了解当地的风土民情。在新奇与兴奋中，继子在固始的生活非常愉快。遗憾的是，红颜薄命，也许是水土不服，也许是劳累过度，继子在到达固始后不久的一个夏天，突然得了某种急症。当地医疗条件有限，随军医生又大多擅长外科，没有给女性看病的经验，他们对继子的急症束手无策。眼看着继子在自己怀里咽了气，夫差悲痛不已，含泪为继子举行了盛大的葬礼。因为正值夏季，天气炎热，无法把继子的尸体运回吴国，夫差只好在固始找了一块地方为继子修建了大型墓室。为了表达对继子的深情，夫差不惜逾越礼制，以天子之礼陪葬给继子大量的珍宝器物，其中包括成套编钟和九件青铜鼎。对于墓址的选择，夫差更是饱含深意。继子的墓背靠罗汉献旗山，面朝水波清澈的始河，从始河坐船经淮河、长江，就可以返回吴国的都城姑苏。

0: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五千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1: 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中国北宋时期的洛阳，公元1082年2月的一天，司马光的家里传出一片哀哭声。正在专心编撰《资治通鉴》的司马光得知消息后，急忙赶回家中，可惜已经来迟一步。他的结发妻子张氏已经咽下最后一口气，离他而去了。这一年，司马光已经64岁了，老年丧偶，无限凄凉。他和妻子结婚44年，一直相依为命，彼此之间感情和睦，相敬如宾。如今妻子走了，司马光心里比谁都难受啊。可就在这个时候，张氏的娘家人极为不满地围住司马光，七嘴八舌地指责他，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原来亲戚朋友们都觉得司马光为官几十年，理应把妻子的丧礼办得隆重体面些，尤其是张氏的娘家人，他们从自家的体面出发，更是极力劝说司马光大办丧事。可司马光面对大家的劝说，先是无动于衷，继而面露难色，故左右而言他，就是不肯点头答应。亲戚中有了解司马光的人，知道他向来节俭，最不喜欢华丽的排场，于是劝解道：“我知道您崇尚简朴，向来不喜欢排场，可今天这事不一样啊。老夫人与您40多年的夫妻，跟着您到处奔波，也没享多少福，这最后的体面和尊荣总得给他吧。”司马光摇摇头，掩面叹息道：“我何尝不想如此，可是我也为难呐。我现在手头上没钱，别说办一场体面的葬礼，就是简单操办也是捉襟见肘啊。”对于司马光的回答，很多人不相信，有性子急的人以为他小气，不舍得花钱，生气地反问道：“您当了这么多年官，总该攒下些家私啊，怎么连葬妻的钱都不愿意花呢？”面对众人的质疑，司马光知道再多解释也无济于事，他默默转过身去，命人把家里的收支账目全部拿出来让大家过目。大家翻看着家庭账目，吃惊地发现情况确实如司马光所说，能够拿出来办丧事的钱少得可怜。中国封建社会，大多数人寒窗苦读，跻身仕途，都是为了显耀门庭，享受荣华富贵。司马光从20岁高中进士，步入仕途后，全凭自身努力得到皇帝的信任。数十年来，他从底层小官员做起，步步高升，一直做到监察机关的最高长官，还被皇帝授予了龙图阁直学士的荣誉称号。在北宋政坛上，他历经4朝皇帝，从仁宗、英宗再到神宗皇帝，都对司马光信任有加，视他为肱骨之臣。可是就是这样一位朝廷重臣，怎么会家无余财，连给妻子办丧事的钱都拿不出来呢？说起司马光的清贫，还得从他小时候所受的家庭教育说起。今天中国河南省信阳市光山县的司马光故居，是北宋时期的县衙官舍所在地。 公元1019年，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植来到光山任知县。这一年的十月，县衙官舍里传出了一阵婴儿嘹亮的啼哭声，这个婴儿就是司马光。司马植喜得贵子，他感念孩子与光山有缘，特地取名为光。在司马光故居，司马光度过了人生最初的一段纯真岁月。按照北宋民间习俗，婴儿出生三天时要洗澡，俗称洗三。据说司马光用来洗三的井水就取自院内的这口古井。这口古井为砖石结构。司马光成名后，人们把它称为司马井，并迷信地认为用这口井里的水给小孩子洗澡可以让孩子更聪明。除了司马井，故居内还有很多司马光当年的遗存。这两只石狮子据说是元代的遗存，一直蹲守在这里，守护着司马光的童年岁月。这两块生动的宋代石雕，雕刻的是宋代戏剧人物造型，他们手执护板，似乎在向皇帝陈说政事。院内的两块石牌匾，一块雕刻着读书辩家，另一块雕刻着天熙洪禧。院墙外两棵千年古柏，历经风雨，默默见证着时光的流逝，也见证着司马光七岁那年发生在这个小院里的故事。司马光最早被人们知道，是因为他七岁时砸缸救人的事迹。据专家称，砸缸救人的故事就发生在司马光故居中。当时，司马光和小伙伴们在官舍后院玩耍，面对小伙伴落入水缸无人识别。

施救的危险场面。司马光急中生智，用石头砸破水缸，把落水的小伙伴救了出来。从这个时候起，司马光被人们称为了神童。作为神童的父亲，司马池深知，再聪明的孩子都需要后天努力。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中国古人注重言传身教，司马池同样如此。他以自己的一言一行影响着儿子，使司马光成为一个节俭诚实、廉洁奉公的人。司马光写得一手好书法，这块现藏于信阳市光山县司马光纪念馆的牌匾，据说出自司马光之手，字如其人，从中可以看出司马光磊落正直的个性。世人赞颂司马光，不只因为他学问好，编撰了名留青史的《资治通鉴》，更多源于他的高风亮节和正直无私。在政坛上，司马光由于反对王安石变法，与王安石成为政敌。可私下里，司马光仍然与王安石保持着朋友关系。王安石倒台后，众人都落井下石，只有司马光不避嫌疑，甚至吩咐手下妥善安置王安石的丧葬事宜。不仅如此，他还在《资治通鉴》中给王安石平反道：世人都说王安石奸诈，其实不然。司马光这种磊落无私、以诚待人的处事风格，与父亲的熏陶和影响不无关系。自出生到20岁中进士之前，司马光一直生活在父亲身边，耳濡目染父亲如何为官、如何做人。司马池为官清正廉洁，生活节俭，司马光也受其影响，从小就鄙视金银，不喜欢穿华丽的衣服，家人给他穿上漂亮衣服，他就羞愧地脱掉，自己换上朴素的衣服。他考中进士后，参加皇帝赏赐的宴会，每位进士头上都插花以示喜庆，只有他把花丢弃到一旁。有人跟他讲明规矩后，他才不情愿地戴上，宴会一结束立刻就摘掉了。司马光为官清廉，生活过得并不富裕，可尽管如此，他对钱财仍然毫不在意，有一次甚至拒绝了皇帝的巨额赏赐。宋仁宗病重时，因为感念司马光的忠心尽职，临终前留下遗诏，给他一笔价值100余万的赏赐。新皇帝继位后，下令把赏赐颁发给司马光，可司马光却认为国家内忧外患，百姓穷困，这笔额外的赏赐不应该接受，于是上书请皇帝收回赏赐。可是新皇帝并未批准他的请求，司马光面对这笔巨额赏赐，左思右想，决定把他们中的一部分充作建院的办公费用，以减轻国家负担，另一部分用来资助穷困的亲戚朋友，自己一点儿都没有剩下。司马光为官之余，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做学问上，决定编撰《资治通鉴》后，他不再过问政事，主动要求搬离京城开封，到洛阳去专心编书。在洛阳，司马光和妻子的生活更加简朴，他们住的地方非常窄小，另辟了一间地下室用来工作读书。当时朝廷中另一名大臣王拱辰也居住在洛阳，此人生活奢侈，宅地非常豪华，把屋子的中堂建了3层，最上一层称朝天阁。对此洛阳人戏称王家钻天，司马入地。
司马光的妻子张氏出身官宦之家，知书达理。

0: 嫁给司马光后，夫唱妇随，一直遵循丈夫的节俭作风，穿着朴素，饮食清淡，几十年如一日，却毫无怨言。数十年来，司马光和妻子相依为命，面对妻子的离世，清贫的司马光手头拮据，拿不出更多的钱来给妻子办丧事，最后只好把仅有的三顷薄田典当出去，置棺理丧，尽了丈夫的责任。数年后，司马光耗费19年心血，终于完成了《资治通鉴》。因为常年劳累，司马光牙齿尽脱，头发全白。1086年10月11日，司马光死于中风，享年68岁。死后殓入博棺，遗体仅盖一床旧被，随葬的只是一篇专门颂扬节俭的文章《不亲明》。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这里是中国河北省邯郸市一个名叫陈三林的小村庄。1997年10月18日的深夜，一名村民正在野外猎捕野兔子，突然他发现村西北的一座古墓上人影晃动，猛然间想起传说中的鬼影子，吓得顾不上逮兔子了，扔下工具就跑。可跑了几步，他冷静一想，不可能会有鬼影子这种事，那些人影倒很像是盗墓贼。这名村民赶紧跑回家，迅速拨通了报警电话。不到40分钟，几辆警车风驰电掣般从10几公里外赶到了古墓。可是在盗墓现场，警察只抓到了盗墓团伙中的几个小角色，而主犯早就逃之夭夭了。原来那天晚上，盗墓的主犯正在盗洞外面望风，他们通过现代化的红外线夜视仪发现了疾驰而来的警车，于是啊，顾不上通知洞里的同伙，就落荒而逃。这座被盗的古墓是中国战国时期的赵王陵，墓中的珍宝价值连城，其中的3匹青铜马最为珍贵，事关重大，当地公安局迅速成立了专案组，一场制秦盗马贼的抓捕计划就此展开。经过连夜审讯，刑侦人员发现这伙人绝非初次盗墓，他们背后很可能隐藏着一个大型的专业盗墓团伙。据盗贼供述，这座古墓此前数月已经连续2次被盗，盗走的人物除了3匹珍贵的青铜马，还有部分金带饰和玉片。其策划者正是文物贩子杨某。原来就在这一年的3月份，杨某带着几个人来到河北邯郸，他们带着作案工具炸开一个盗洞后，昼伏夜出盗挖了5天，之后他们又一铲一铲地清除墓道里的淤土和杂物，最终挖出了3匹青铜马。在盗洞外望风的杨某看到挖出来的青铜马，不觉心中暗自窃喜。为了独吞赃物，杨某表面上装作不屑一顾地说，什么青铜器不值钱，然后甩给挖洞的同伙2000元钱作为路费，打发他们回老家了。令杨某想不到的是，2个挖洞的人搞了鬼，在盗洞里他们私藏了一些金带饰和玉片。就在当天晚上，2人佯装回家，重新折回了赵王陵，偷偷挖出了藏在洞里的金带饰和玉片。随后他们回到老家后，把赃物卖给了一个文物贩子， 那名文物贩子从这几件稀世珍宝断定，赵王陵起码还有上千件珍贵文物。在利益的驱使下，两名盗墓贼就在这一年的10月16日晚上又组织了一次盗墓行动。没想到天网恢恢，他们的行动被附近猎捕兔子的村民发现了。为了抓捕盗墓主犯杨某，追回国宝青铜马，专案组迅速制定了行动方案。巧合的是，就在此时，杨某用暗号频频呼叫同伙刘某，约刘某11月19日一块儿到江苏邳州去挖墓。碰头地点是邳州火车站，接头信物是火车站广场前方停靠的一辆绿色吉普车，见车就见人。杨某信誓旦旦地说自己一定会等在吉普车里。杨某不知道刘某早已经自首并成为警方的线人。得知这一消息后，警方决定将计就计，利用刘某诱敌出动。到了约定的日子，专案组安排侦查人员在火车站附近埋伏好，让刘某去与杨某会面。然而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直到大半夜仍然不见约定的绿色吉普车，杨某更是踪影全无。难道已经打草惊蛇，不小心走漏风声了？就在这时，杨某的短信来了。为了安全起见，我们的接头地点改在安徽明光火车站。车站附近有一家叫阳光的杂货店，我会在店门口等你，不见不散。专案组马不停蹄地赶到了安徽明光。可是，在火车站等来等去，杨某还是没有露面。看来，狡猾的杨某很可能又更改了接头地点。果然，专案组很快又接到了杨某发来的短信，让刘某连夜坐火车赶到山东苍山，那里有一家招待所，他们将在招待所的房间里见面。这天中午2点左右，刘某耐心地在房间里等候。这一次，杨某终于露面了。他头上戴一顶大帽子，神情警觉，小心谨慎地查阅着招待所的登记表。找到刘某的名字后，他才放心地摸到刘某的房间。就在杨某跨入房间后，刑警突然破门而入，将杨某摁倒在地。至此，专案组跟着刘某从河北邯郸到江苏邳州，又转战安徽明光、山东苍山，最终将盗墓的主犯杨某抓获归案。
1: 主犯归案，眼看着案子水落石出，专案组终于可以松口气了。可没想到的是，青铜马已经不在杨某的手上了，他早就把青铜马交给了自己的后台老板李某。警方调查后发现，李某是个走私文物的惯犯，一直以开矿为名走私文物。他不仅为盗掘文物出资，还为转移赃物提供车辆。可当警方追捕李某时，才发现李某早就在案发后逃往国外了。专案组该如何找回失落的国宝呢？
0: 李某自1984年就因多次组织盗墓走私文物被公安部门处理并罚款。有关材料证实，此次赵王陵被盗就是由李某出资并提供的车辆和炸药。专案组更是通过秘密渠道得知，李某的妻儿均在加拿大定居，李某自己也持有加拿大护照。案发后，他就脚底抹油溜到加拿大了。跨国追捕难度大，周期长，为了避免夜长梦多，专案组决定敲山震虎，逼李某回国，然后顺藤摸瓜追回被盗的青铜马。
1: 为了给李某在精神上施压，警方对外宣称，如果李某再不回国，将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实施跨国追捕。为表示决心和铁腕，警方甚至把依法刑事拘捕李某的拘捕证复印件让人捎给了远在加拿大的李某。正在加拿大如坐针毡苦思对策的李某，收到拘捕证复印件后顿时眼冒金星，心理防线瞬间崩溃了。万般无奈之下，李某偷偷潜回国内。不过这次回国他并没有打算自首，而是心存侥幸的希望疏通关系，妄图逃过此劫。然而不论李某怎样费尽心机，他最终得到的答复都是必须依法归案，协助警方追回盗卖的文物。与此同时，专案组也布下了天罗地网，把数千份抓捕李某的协查通报发往河北、河南、山东等地，一旦发现李某的行踪，各地将联合抓捕李某。一个月后的一天，警方终于发现了李某的行踪。在一辆由郑州开往青岛的火车上，一节软卧包厢里，李某将一只皮箱交给一名男子。男子打开皮箱后看了一下，满意的点了点头，然后郑重其事地把一个皮包交给李某。李某打开包看了一眼后会心一笑。就在这时，铁路警察突然出现，李某束手就擒。眼见着人赃俱获，干警们欢欣鼓舞，赶紧打开那个皮箱。皮箱里的东西用报纸里三层外三层包得严严实实，大家小心翼翼，生怕碰坏了文物。可报纸揭开一看，里面竟然是一件宋代瓷枕，哪里有青铜马的踪迹？原来李某因为钱花光了，走投无路下决定铤而走险，再次倒卖文物。他在郑州花2.3万元买了一件宋代瓷枕，想把它倒卖出去赚点钱，以解燃眉之急。而青铜马则在几天前就被他以18万元的价格卖给了一个香港文物商，只不过钱还没有拿到手，所以才有了倒卖宋代瓷枕的一幕。警方辗转着找到了购买青铜马的香港文物商，却发现来迟了一步，青铜马已被再次转手倒卖。几经波折，已经漂洋过海被卖到了英国。得知青铜马的准确去向后，专案组与国际刑警通力合作，踏上了追讨出境文物的征程。功夫不负有心人，半个月后，有关方面传来消息，青铜马已经从境外运回香港，近期将由专人护送到北京。1998年5月6日，一夜的暴雨过后，天空格外清澈。专案组经过近200天的追捕，跨越河北、江苏、山东、香港等地，长达20000里征程的跨国抓捕，终于抓获盗贼，追回了国宝，领青铜马完璧归赵。他们造型独特，栩栩如生，比汉代铜奔马早300多年，现藏于河北省邯郸市博物馆。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

0: 到了2001年的时候 ，ETS 终于来找新东方了，因为当时新东方的规模已经比较大了。有一天早上，北京工商部门的人到了新东方，把库房里的资料全都给拉走了。这个呢，也开启了新东方跟 ETS 交涉的过程。也是在这个时候，王强、徐小平他们也放下了公司内部的矛盾，团结起来，开始跟 ETS 进行接触。那当时呢，新东方希望能够付费获得 ETS 资料的版权，但是 ETS 好像并不怎么想赚这个钱。
1: 如果 ETS 放开这些考题资料的使用，那么他们就不能再重复使用这些题目了，将不得不增加很多新的研发人员和编题人员，造成成本急剧上升。所以 ETS 希望通过追责新东方的方式起到示范作用，让市场上不再出现 ETS 的资料，而且新东方是最有钱的，跟新东方打官司才有可能得到赔款。当时 ETS 开出的赔偿价格是1.2亿美元，一个新东方一年的收入都达不到的数字。
0: 新东方赔不起，在律师事务所的帮助之下，有了和 ETS 正式谈判的机会。这次会谈倒是和电影《中国合伙人》里面描述的差不多，现场是比较激烈的。他们从早上一直谈到晚上，谈了有7-8个小时。但是呢，到最后 ETS 人家都没松口，觉得要谈的话，也是新东方你先把这1.2个亿的美元赔给我们，然后咱们再说后面的事儿。后来呢，法院受理了这个案子，开始了对双方的调解。最终呢，法院判决新东方赔偿 ETS 600万元人民币，新东方呢也不再给学生发资料或卖资料了，学生呢自己去找，新东方只负责讲课。我们再说回 ETS， 他们那边呢还是会把考过的题拿出来重复的考。那在 GRE 考试当中就出现过把2年前的考题原封不动的拿出来让中国学生考这样的情况，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大量的中国学生都得了满分。那这个时候他们又不干了啊，觉得你中国学生就是因为预先做了题所以才拿了这些分，那就不承认这个分数了。这个就严重的影响了中国学生的考试入学，相关机构也向 ETS 提出抗议。可是谁也没想到，让这件事儿出现转机的却是另一项语言考试。当时雅思在中国已经慢慢兴起了，新东方的人呢就直接跟 ETS 说，如果你们再不开放资料市场的话，那雅思考试在中国的市场一定会超过托福，成为一门大的考试。那人家雅思这个主考方呢就做得比较的大气啊，态度是非常开放的，凡是考过的资料都会让出版社出版，而且呢他们自己也编写出版了大量的学生复习资料。很多的培训机构包括新东方在内就把所有的宣传力量都倾斜到了雅思身上。这个时候他 ETS 才意识到，哦，我们正在丢掉中国的市场，开始主动跟新东方接触了。最后 ETS 终于答应开放资料和题库，甚至到后来 ETS 还和新东方达成了在线模考中国独家销售的合作。
1: 除了和 ETS 的交涉外，当时另一件让新东方的合伙人们团结起来的事情就是公司上市了。在一次次内部改革的试错阵痛中，新东方终于开始全面启动海外上市的人员配置，赴美上市的故事要开启了。大家都觉得美国上市是一件很好的事，但是俞敏洪对新东方去美国上市其实还是存在矛盾心理的。俞敏洪心里为此七上八下，但是实际上当时的形势他已经不能回头了。新东方已经为上市准备了好几年，除了他以外，新东方的其他股东都是毫不犹豫的要走上市这条路的。
0: 在新东方上市以前，甭管是有经验还是没经验，那都有人呢跑到俞敏洪那儿跟他说，老俞啊，你得小心，上市以后资本就能控制公司发展了，比如如果股东觉得你俞敏洪管理的不好不够格的话，就有可能把你推翻的呀，就像乔布斯被赶出苹果董事会一样。本来俞敏洪在新东方干得好好的，自己是个大

0: 大股东，可一旦上市，他拥有的股权就会被稀释，可能失去对公司的控股权，甚至有可能被赶出新东方。再有就是，资本是逐利的，办学思想很可能会受到伤害。而除了俞敏洪，新东方的其他股东都想走上市这条路，因为在美国上市，原始股东3到6个月的这个锁定期一过，就可以随便买卖自己的股票了，甚至可以把股票套现以后就走人。俞敏洪下定决心，就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吧。当时新东方的财务人员大部分都是本土培养起来的，完全没有国际资本运作方面的经验。在这样的情况下，无论如何都需要找一个真正有经验的首席财务官来担负新东方财务管理的大任。那当时呢，猎头公司帮新东方在全世界范围里面找了3个人，于是呢，俞敏洪就飞到了加拿大，每人面试1天。俞敏洪让面试的人跟他吃饭，跟他聊天，甚至晚上要住的话就住在他的这个酒店里面。他之所以这么做，就是为了充分的了解候选人的专业知识、性格特点、说话的态度、反应的速度，甚至饮食习惯。面试完前面2个人，俞敏洪都不咋满意，觉得这俩人呢都有点端着啊，劲儿劲儿的，就好像自己是一个顶级财务人员要到新东方工作了，哎呦，我太委屈了。他最后一个面试的人是谢东莹，看到谢东莹第一眼的时候，俞敏洪就觉得这个人不行，理由是什么呢？哎呀，长得不太好看。但是呢，在跟他交流的过程当中，俞敏洪发现这个人非常聪明，极其有智慧，而且呢，直人快语，说话完全不顾及别人的面子，但是又说得很到位，看问题一针见血。那个时候俞敏洪差点就说一句 I want you， 但是谢东莹呢，也是这3个人里面要价最高的哦，上来就管俞敏洪要新东方至少1.5%的股份。一般情况，新东方会在基本合格的候选人当中选那个要价最低的，可是俞敏洪后来从谢东莹的身上得出了一个结论，用人就要用最贵最厉害的。
1: 最初谢东莹和俞敏洪说的是帮助新东方完成上市后，在新东方最多再干1年，拿到股份以后就要离开。但是后来谢东莹在新东方待了整整10年，期间在新东方挣了不少钱，也为新东方做了不少贡献。那么谢东莹的加入会让新东方的上市路变得更顺畅吗？欢迎您继续收听高丽说书。
2: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
5: 敬给尊贵的人。

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0: 走进原产地栏目，新疆原产，真材实料，温和好吸收，助力中老年健康。走进婆奶原产地，双峰婆在这里，世界黄金奶源带在这里，天山牧场无一处，新疆婆奶婆无二。本次活动面向所有观众开放报名，人人均可申请，前50名成功申领的观众还可参与幸运抽奖，错过再无。
1: 抢购热线400165-3300，400165-3300。
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万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

0: 华丰灯世界618大促盛大来袭，6月18至21日，百万补贴，消费至高立减10%，抽黄金、家电等万份好礼，百分百中奖。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华丰灯世界618一站购齐。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3: 你好，我是高丽。我们节目接下来推出的这本书是俞敏洪写的《我曾走在崩溃的边缘》。在这本书里，俞敏洪亲自讲述了新东方的创业发展之路。新东方旗下的直播间火了，很多网友包括我身边的这个亲戚朋友都在说，是在学知识点的这个间隙为知识付费，真金白银的下单买货了。他就是喜欢这些培训教师转型的主播给他们输出的内容。那就这样的一个热点的现象，就让我对这本《我曾走在崩溃的边缘》马上就提起兴趣了。要知道这本书是2019年4月就已经出版发行了，但是当时我并没有很大的兴趣想去看它，想去了解。因为在这个之前，新东方已经是行业老牌头部企业了。伴随着上世纪90年代出国热，新东方的从一个办学面积不到10平方米的这么一个小教室起步。那在这本书出版的时候，就是2019年，那这样的一个小教室起步的这么一个小企业，已经成了接近200亿元规模的上市公司了。20多年的发展史确实可以说是创业公司的一个完整的范本了。但是咱现在话说回来啊，你就算他再成功，站在2019年回首他们那些想当年的故事、想当年的事儿，多少就会让人怀疑他曾经的那些教训呢、经验呢，对于当下还有多少参考的价值和意义呢？但是就在我们有这样质疑的时候，新东方被迫转换赛道，再次收获热度。哎，这个时候很多人就觉得这俞敏洪和新东方还真是有点东西哈。相信已经有很多人在盘所谓的俞敏洪或者是新东方的成功之道了，但是咱就不管人家怎么盘啊，你就是盘出油光来，有哪一个能比得上你本人亲自下场总结的这些内容更精准呢？那在这本书《我曾走在崩溃的边缘》里面，俞敏洪可以说是很完整的而且有深度的讲述了新东方从零到一、从一到 N 这样的一个创业历程，披露了很多不为人知的细节，也让更多的人看到了一个创业者是怎么样带领着新东方从一个培训班发展成了上市集团，还有就是他们怎么是从这个崩溃的边缘走出来，最终走到巅峰的。电影《中国合伙人》我们都知道是写的新东方的一些故事，那曾经试图演绎这些，但是俞敏洪也经常说，新东方呢，现实当中发生的事情远比电影情节要精彩。因为一件事儿做成了之后呢，你讲起来自然会带有很多传奇色彩。就像《中国合伙人》这部电影，大家觉得哎不错，挺好看，但真正做业务的过程是一个每天反复思考、反复折腾、反复犯错、再反复纠正这样的一个过程。比如当初没有核心意义的培训教师俞敏洪呢，就专门给新老师去做培训，告诉他们你讲什么样的内容学生才能满意，还有就是你应该怎么去演讲，怎么样在课堂里加入励志的元素来丰满你讲课的内容。那现如今直播间的这些老师还在用俞敏洪当初教的这一套吗？那为啥俞敏洪和新东方还能从绝望里面爬起来触底反弹？那接下来我们就带着这些问题来听《我曾走在崩溃的边缘》这本书里俞敏洪自己是怎么说的。
1: 我曾走在崩溃的边缘，第8集。为了公司上市，这位董事长听磁带、看美剧、练口语。在新东方的

0: 上市之路上，俞敏洪看中了谢东莹，请他来做新东方的首席财务官，新东方的上市进程正式启动。谢东莹却向俞敏洪提出，新东方需要重组董事会，因为作为上市公司，新东方11人的董事会太庞大了，而且还几乎都是内部董事，需要引入更多的外部董事。这个变动，其他合伙人能同意吗？他们的上市之路为何被按下加速键？遭遇浑水公司攻击，新东方又是如何躲过一劫？高丽说书继续和您一起聊聊新东方上市之路上的经验和教训。
1: 俞敏洪选中了谢东莹，但是呢，在董事会上，作为资方的老虎基金，人家的负责人陈小红不答应了。俞敏洪就问他：“你为啥不同意啊？”没想到陈小红给出的理由是和俞敏洪之前对谢东莹的第一印象是一样的，就嫌谢东莹呢长得太磕碜了。俞敏洪就赶紧解释，咱新东方用人的标准是看能力，看未来发展，不是看长相。他还说，其实呢，你就使劲儿看啊，看顺眼了以后呢，这东莹呢长得一点都不难看。能让俞敏洪做出这种真香行为啊，就是现在的网络用词儿，真香行为的，也是因为谢东莹工作确实是做的没毛病。他在上市公司工作过，对于怎么跟投资人、跟律师事务所打交道，怎么跟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打交道，人家是门清。谢东莹的加入呢，就让新东方上市的这条路变得更加清晰了。但是紧接着呢，谢东莹就跟俞敏洪说，需要重组董事会。因为作为上市公司来说，新东方11人组成的董事会太庞大了，而且你还需要引入更多外部的董事。那这么做呢，有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成本增加了，而且成本很高。可是俞敏洪转念一想，这可能刚好就是一个契机。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新东方的董事会本来就很臃肿，而且决策效率低下，俞敏洪就认为改革势在必行。只不过呢，这么一动就要牵涉到新东方的元老级的人物，像王强、徐小平，那这些人要不要离开董事会，这现在就是一个问题。俞敏洪呢，在这边觉得挺愁，这个事儿不知道该怎么下手，但是谁也没想到人家这些人自己决定离开董事会了。那这么做呢，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呢，当然是为了新东方能更顺利地推进上市的进程。第二个也必须得承认，就是为自己考虑。因为公司董事会成员买卖股票是需要经过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批准的，就比较麻烦。为了让自己在新东方上市以后能更自由地买卖股票，他们也愿意借这个事儿呢离开董事会。那最后呢，新东方内部留下的董事会成员就是俞敏洪和谢东莹了，因为首席执行官和首席财务官必须得是董事会的成员。另外，他们又找了3个外部的董事。所以在那个改革的关头，原来的各种纠结就此就被一刀斩断了。俞敏洪觉得新东方董事会从那个时候就变成了一个精明强干、决策率极高的董事会。
0: 既然人才配备到位了，俞敏洪下一步要做的事情就是研究美国上市公司的路径。他和人讨教怎么进行路演，美国的404法案是怎么征询的，整体流程是什么样的，研究各种法规，明白了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比如透露个人关联交易信息，通过个人行为去套利，随便买卖股票等等，这类行为都是不被允许的。这些让俞敏洪意识到必须把个人利益和公司利益分开，以公司合法性为重。
1: 当时德勤在对新东方的财务状况做审计的时候就特别惊讶，他们就发现新东方的所有记账方式都是相对国际化的，而且所有数据呢都在一个账本上。德勤的工作人员说，以前给企业做上市案子的时候，你得不断的给他们调账，有的时候对方那账啊就烂的都没法看，要等3年才能上市，否则这个财务数据是不完整的。 那对于新东方财务的

0: 这种规范化管理，德勤是非常赞赏的，说呢自己基本上不用花太多的力气，只要稍微的做一下账目的调整，新东方呢就符合美国上市公司的规范了。俞敏洪呢是从个体户起步的，那做个体户的时候呢，其实也不存在财务是不是要规范的问题，每天你只需要做的就是把钱装到自己的口袋里面就可以了。后来呢新东方变成了家族企业，那家族企业呢说白了也不太需要财务的什么规范的，反正咱都是一家人嘛，钱呢也是俞敏洪管着，他愿意给大家分多少就分多少，所以那个时候新东方的财务制度也是不规范的。那为什么新东方后来能在财务这一点上做得不错呢？我们把时间推回到1996年，在那年的前后，俞敏洪的朋友都回国了，大家合伙发展新东方，每个人主管一项业务，但是财务收账是在一起的，最后呢再进行财务分配。这个时候呢俞敏洪就提出了一个规范性的要求，因为只有每一分钱的花费都记下来，这样才知道每个人花了多少钱，最后每个人你应该分多少钱。新东方的财务制度就是在那个时候这么被规范起来了。从那个时候开始，新东方就聘请了外部的财务人员来做记账这个工作了。当然那个时候的财务制度呢也还是不符合国际规范的，但是已经可以做到随时查账了。俞敏洪呢也让财务人员不要有任何的心理负担，每一笔账都要规范的去记，要经得起随时进行内部审计外部审计的考验。就这样新东方的财务制度逐渐规范了。所以当2006年新东方去美国上市的时候呢，其实已经有了整整10年的符合规范的完整财务记录了。讲到这儿呢，我再给大家讲一个小插曲啊，也算是一个小花絮。有一家调研公司叫浑水调研公司，那这个公司是在美国注册的，从2010年成立，这个公司呢前前后后做空了超过10家的中概股，这里面呢有的摘牌退市，有的股价被拉低，有的呢是在经历短暂波动之后重回升势。2012年这浑水公司呢就攻击新东方，说你们做假账，数据造假，但是最后这个事儿是不了了之了。之后经过2年的独立审计，新东方被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确认为没有财务问题。
1: 俞敏洪在准备上市的过程中知道了如何做路演，他知道所有路演都要讲述新东方的故事，而且要充满激情和热情的讲，有条不紊的讲，充满辩论性的讲，像与人对话般的讲。这个时候他觉得自己的英语水平已经不够了，尽管谢东莹英语好，也可以讲很多有关新东方的内容，但说到业务组织结构等方面时，确实不如一手创业的俞敏洪知道得更清楚。所以从大学毕业20年后，俞敏洪一位英语老师竟然又开始训练自己的英语口语了。他们快马加鞭推进上市流程，却被告知选的时间不好，股票得降降价格。
0: 新东方原定的上市日期是2006年的10月前后，那个时候差不多所有的准备工作都能完成，但是没想到一个政策信息让他们不得不快马加鞭了。那一年的7月份出了一个文件，规定在这一年的9月8号以后，所有要到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必须经过6部门的联合签批。就这么一来，光走流程可能就要走很长时间。俞敏洪就觉得，如果我不在9月8号之前上市，那之后再上市可能就更难了。这种截止日期的压迫感就整得俞敏洪心里特别的紧张，连夜召开董事会和管理人员会议，商讨的结论是新东方提前上市。俞敏洪和谢东莹呢也是在反复的商量沟通，他们也想知道这么做到底行不行。谢东莹说呢，我觉得有点悬，但是呢还是愿意尽力争取。于是新东方的上市路就开启了2倍速了，他们开始准备招股说明书。那这个招股说明书有上百页，而且全都是英文。 那段时间因为要反复的去读招股说明书，哪怕是个英语老师，俞敏洪平均每天也就只能睡

0: 这两三个小时读完之后呢，你还得提出问题再做修改，不光自己人弄，所有新东方的服务机构、律师事务所都被新东方动员起来了。那年的七月底前后，新东方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递交了招股说明书的第一稿，而且呢，提出希望他们配合一下，尽快给反馈意见，因为呢，他们还得根据这个意见再改第二稿、第三稿。大概过了一个星期，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给出了反馈意见，提出了38个问题。新东方呢，连夜把这38个问题解决了，又反馈回去。又过了一个礼拜，对方呢，针对第二稿又提出了8个问题。经过修改，又过了一个星期，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说，招股说明书已经合格了，新东方可以开启上市进程了。8月15号前后，那个时候离9月8号就只有20多天的时间了。新东方呢，就赶紧把投行的相关人员召集起来，他们要研究咱这个股票定一个什么价去卖。可是这个时候，投行的人跟他们说，咱现在上市啊，是一个特别不好的时机，因为全世界的投资人每年的8月下旬到9月上旬，人家都在度假，没人干这个事儿。所以呢，在美国上市公司的历史上，选在这个时间上市的公司就没几家，而且仅有的那么几家上市的结果呢，也都不怎么好。所以就劝新东方，要想在这个时间段上市成功的话，只有一个选择，就是放低价格。当时呢，投行给了新东方一个价，这个价居然比老虎基金进入新东方时候那个价还要低。老虎基金当时进入新东方时候给的价格是每股3美元，那当时投行就认为大概每股2美元多啊，4股合1股。俞敏洪当时就拒绝了，他说你就这么整的话，我们就不上市了，那因为我们私募的这个价钱就已经超过3美元一股了，你如果现在在海外上市比这个价还低，那我们上市有什么意义啊，就不上了呀。投行他们这边的考虑是什么，就是如果咱要把这个股价提高的话，不一定能把这个股票卖出去，你股票卖不出去，新东方亏，我投行也亏啊。所以为什么咱不先低价上市呢？可是俞敏洪很坚持，他就说，我新东方不只值这个价，如果你们不愿意，我们可以不做。后来投行的人想了想，就说那我们还是做吧，不过接下来就看你们新东方这些人在上市的时候，你们的口才和说服投资者掏钱的能力了。最后新东方决定以15美元一股来宣传新东方的股票发行。
1: 新东方的路演终于要开始了，主讲人是俞敏洪和谢东莹。俞敏洪讲新东方的业务和发展，谢东莹讲财务数据。在香港进行第一场路演时，组织方只准备了一个20人左右的午餐会，因为他们觉得此时投资人都在度假，能有20个人去听就已经很不错了。结果现场去了差不多有100人，可是狠狠练了口语的俞敏洪只讲到一半，下面有些人就听得不耐烦了。
0: 新东方为上市做的第一场路演，当时到场的100多个投资人大部分都是黑头发。俞敏洪呢讲了一半，下面就有人听得不耐烦了，就直接说，俞老师您就别讲了，新东方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是从新东方上学出来的，您就告诉我们定价是多少，愿意给我们多少股就行了。知道了这些信息之后呢，下面就有人说了，行了，然后就开始认购了。当时呢，只是意向认购，最终认购呢，要等上市那一天。那当时新东方希望募集到的资金是1.2亿美元左右，没想到在第一站就完成了1亿美元的认购。等于是第一站就差不多啊，把这个认购额给用完了。那这个呢，也给俞敏洪他们吃了一颗定心丸，觉得这一次上市肯定能成功。 第二站路演呢是在新加坡，俞敏洪他们当时的心情就放松了很多，第二站的情况几乎和第一站是一样的。新加坡呢是世界投资人的一个重要聚集地，那些本来呢在新加坡度假的投资人呢也都不度假了，都跑到会场想去看一看怎么回事儿。

0: 原本预定的二三十个人的场地，结果来了七八十个人，也都是黑头发。后来发生的事儿呢，就跟第一站一样，所有的人都说，你们甭讲了，告诉我们能认购多少就行。新加坡这一站结束之后呢，新东方当时就已经有了5亿美金的认购额了。那么问题来了，接下来他们还会这么顺利吗？
1: 前两站路演效果很好，这弄得俞敏洪他们都觉得不用去美国了。不过路演不光是一个融资的过程，还是宣传企业，让更多投资人知道一家公司，让他们未来也会买这家公司股票的过程，所以必须得去。于是到了美国以后，俞敏洪他们从西海岸走到东海岸，又走了差不多10个城市，最终新东方能以最理想的价格成功上市吗？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4: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5: 天山雪水滋养，戈壁绿洲孕育，这片纯净无污染的土地，不仅造就了新疆的壮阔风光，更孕育出了驼奶珍品。而驼吾二牌驼奶粉正是这份自然馈赠的传承者，不仅呼应新疆推广原产地好物的核心，更是让从天然牧场到餐桌健康的驼吾二驼奶粉，让全国人民了解新疆，品味新疆。驼吾二驼奶依托新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传承当地驼农的坚守与匠心，从奶源采集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严格把控，坚守品质底线，只为把纯净、营养、正宗的新疆驼奶送到每一位中老年朋友手中，让大家以极低的成本感受新疆原产地好物的魅力。
6: 抢购热线400-165-3300 400-165-3300。
4: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7: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 400-873-7979。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华丰灯饰界618大促盛大来袭，6月18至21日，百万补贴，消费至高立减10%，抽黄金、家电等万份好礼，百分百中奖。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华丰灯饰界618一站购齐。
2: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00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拥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